0: 共同封闭李元昊。这些措施应该说都是必须的。为什么是必须的？第一，革除是面子问题，人家都不要了，你还给了别人，所以必须革除。悬赏也是需要的，这是造成一种威吓。但是在当时，除了李元昊身边的人，大概没有人能够除得了他的。事实也说明，最后李元昊之死和唐朝的安禄山之死一样，都是出现在他的儿子身上。第三，劝降这个政策很好，不管怎么样，党项内部也不是统一的，有这样一些政策可以对他进行分化和瓦解，顾盟也是必要的，对李元昊西夏的势力进行封锁，结成联合阵线。应该说北宋这几招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该拿主意的，北宋举棋不定。什么最该拿主意的？对于现在正在崛起的西夏，你到底是把它扑灭掉，还是做好防守准备，准备他的攻打？北宋没有做好准备，有两股力量一直在纠缠。有哪两种力量？第一是主张攻，立即把它灭了；第二主张守。但是宋还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李元昊已经行动了。
1: 面对三川口之役的大败，北宋朝廷会如何调整策略？在北宋的历史上，又将涌现哪些胸怀天下的英雄人物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一集《战河不断》，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面对宋朝的一系列措施，李元昊虽然感觉无足轻重，但大宋朝廷的敌对态度却让这位锐气正盛的君王感觉到了来自中原王朝的羞辱。于是公元1040年，西夏大举进攻北宋。刚刚归于和平的大宋边疆烽烟再起，年轻气盛的李元昊希望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北宋君臣承认自己皇位的合法性。而此时的宋朝在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国力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宋夏两国都是国力正盛，一场势均力敌的正面对抗在所难免。那么久经考验的北宋边关能否抵挡得住西夏铁骑的入侵？此时的大宋朝廷又将委派谁来应对西夏的入侵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集《西夏崛起》。
0: 因为李元昊从来就不是安于守固有的这一片控制区的，他要向大宋乃至上辽发动挑战，那么他有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和辽南下的目标一样，第一需要土地，需要人民；第二需要财富。那么大宋在和夏的接壤地区，哪个地方人民既多，财富又多，而且还有土地的，需要最方便的地区？哪个地区？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在夏的12个军师里头，有5个是设置在和宋的边界线的。一个卓罗河南军师，这个在哪里？ 这个在我们现在甘肃省兰州的黄河对岸。第二个，西寿堡太君寺，这个在哪里？这个在宋的边境，也就是现在甘肃靖远的某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靖赛军寺，它设置在现在宁夏中卫县，当时叫维州。然后再往东是嘉宁军寺，这个嘉宁军寺设置在现在陕西省的靖边县的北边，它的东南地区就是延州，现在的延安。另外一个随州军寺，随州军寺设置在我们现在陕西北部的绥德，设置在那一带，它的西南是延州，就是延安。所以我们从这个部署来看，我们得到两个概念。第一，我们把这个西夏和宋接壤地区的五大军事一排列，我们发现原来北宋在西部地区的疆域还是非常辽阔的，从沈北的延安到宁夏的固原，到甘肃的兰州，那都是大宋的国土，这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建立一个宋朝的国土的概念。第二，从这五个军事来看，有两个军事，也就是嘉宁军事和随州军事，它的南下的方向是对着一个地方的，谁？对着延安的。所以西夏要出兵，李元昊要出兵，他第一个锁定的目标就是既是宋朝在陕西的政治中心，同时又是经济中心的延州、延安。这里也是党项西夏进入到北宋的都城开封的必经之路。这个时候宋朝在延安、在延州的最高长官已经不再是国权，国权已经离任了。那是谁？是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他的名字叫范雍。这位范雍呢，可以说在政界是有非常有名望的一位政治家，敢言直谏，和国权一样还是一位清官。曾经有过一个记载，一个什么记载？他在东京做龙图阁直学士，做枢密副使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场雷火，这个雷火一夜之间把开封府一个巨大的道观给烧了。这个道观的名字叫什么？叫玉清宫，又叫玉清招应宫。它是宋真宗时期调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建造的，为皇家祈福。但是就在真宗死去不久，仁宗刚刚继位不久的时候，一场天火把玉清宫烧毁，所以这个玉清宫只存在了14年。那么当时当政的是太后刘氏，结果有一天刘氏在带着小皇帝上朝的时候，也当着文武群臣的面痛哭流涕。他痛哭说什么？他说先帝辛辛苦苦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好不容易修了一个玉清宫，结果毁于一旦，剩下的就是一两个小殿，他后面应该有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后面将会痛诉，希望大家出主意，希望大家劝天下百姓再给皇上、再给大宋以支持，重修玉清宫。但是还没有等到太后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的时候，范雍出来说话了。这个天火还不彻底，还留下一两个小殿，不若西凡之也。什么意思？不如把它全部烧尽，烧得一座殿都不要。为什么？先朝已死，皆天下之利。这就对 真宗皇帝进行指责了哈，说真宗皇帝在世的时候，结天下之财力，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现在据为灰烬，这不是出自仁义的，这不是人所为的。如果因其所存，又将弃之；如果因为他剩下那么一两个小店，又想全部恢复它，则民不堪命，非所以为天界也。这场大火是天不让那个玉清宫存在。如果你再要修，那是违天命，同时劳民力。他竟敢说这种话。我们说这位范雍是明于是非的，但是他处于边务的。为什么说他处于边务？当党项出来以后，当这个李元昊把目标锁定在延州的时候，玩了一个小小的阴谋诡计，派人下书表示友好。这个范雍金兰非常高兴，结果有人劝他说你不能这样，这小子是很有阴谋诡计的，其中有诈。结果范雍说什么有诈，人心比人心，我以真心待党项，难道党项不会以真心待我吗？这就是书生之见了。结果直到李元昊率兵攻打保安军，保安军在哪里？就在我们现在延安西北的自丹县，而且连破驻寨，这个范雍才着急了，连忙调集各路军队来救延安。结果就在延安西北第一条河，河口叫三川口，在这里打了三天三夜，宋军应该说是表现了极大的这种战斗力，也表现了极大的这种勇气，但是由于预先没有做好准备，而李元昊是有备而来，进阶进锐，结果全军溃败，被杀一万多人。这一战后来被历史上记为三川口之战，这是李元昊建国以后给宋朝的第一次打击。那么经过这次打击，宋朝才开始醒悟过来，原来李元昊不是闹着玩的，李元昊是要夺取土地的，李元昊是要抢劫财富的。幸亏李元昊包围延安的时候，那个时候连续的大雪不利于军事行动，另外有几路宋军在西部地区深入到党项的地盘，所以李元昊才撤军。那么既然是这样，宋朝就必须拿主意如何对待李元昊。那么这个时候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坚守坚壁清野，一种意见是进攻，是直扫离秦。那么这两种意见开始的时候，攻是占有上风的，守具有下风。不但朝廷是这样看，边境上也是这样看。这就要说到边境上出了两个著名的人物，那么哪两位伟大人物，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
1: 面对三川口之役的大败，北宋朝廷会如何调整策略？在北宋的历史上，又将涌现哪些胸怀天下的英雄人物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一集《战河不断》。

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定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在接连击败吐蕃与回鹘之后，觊觎大宋领土的李元昊将延州城作为了进入宋境。

0: 突破口。公元1040年，李元昊向延州城正式发起了进攻，宋夏双方于城外的三川口展开激战，最后以宋军全面溃败而告终。面对来势汹汹的西夏军队，北宋朝廷一时之间竟束手无策，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就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有两位传奇人物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是谁？在边关接连告捷的情况下，他们又能否力挽狂澜，为大宋重新谋得和平与安定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一集《战和不断》。
1: 我们上一集说，宋仁宗的康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宋夏两军在延州西北的三川口进行了一场血战，几天几夜，结果宋军大败，主将被俘虏，军内被全歼。这个败报啊传到开封，引起了宋朝上上下下的一片震动。宋朝的君臣这才知道，原来李元昊的小子不是闹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于是才引起了北宋上下的警惕，从此才开始对西北边务加强防范。这样一来，有两位人物就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个叫韩琦，一个叫范仲淹。凡是对历史、对宋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两位后来是极其著名的了。那么我们先说韩琦。韩琦是象州的安阳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南安阳人。年轻的时候就展示与众不同，后来元朝修宋史给了韩琦这么一个描绘，怎么说的？说风骨秀逸，一看上去这小伙子就精神。弱冠举进士，20岁中了进士，名在第二，这是高第了。那么有记载说，就在韩琦中进士解榜的时候，正在唱名，一唱到第二名韩琦，主管和天象对话的太史就上奏，说是刚刚看到日下五色云，现什么意思啊？说太阳底下出现了五色祥云，这就是一个大的吉兆。宋朝人相信这些，就觉得这个韩琦，也就是上天的新秀下凡，进入到仕途以后，他在一个岗位，一个什么岗位啊？管理库藏的岗位，待了很长的时间。韩琦在这个岗位上，他不但兢兢业业，而且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可以革除不合理的制度，他坚持合理的制度。坚持什么制度呢？按照宋朝的制度，宦官到库藏来提取皇室所需要的用品，他既需要皇帝的圣旨，还需要有关部门的印章印信。但是后来时间长了，印信不要了，只要圣旨就可以。所以这样一来，欺瞒的现象、欺瞒的流弊就越来越盛，漏洞百出。韩琦到了以后，立即坚持这个制度，要求所有的宦官来库藏领取皇室用品都必须要有圣旨和印信，缺一不可。同时啊，他专门建立一个机构，念印念旨，于是革除了这种漏洞。所以韩琦给别人的印象是一个胸怀大局的人，是一个富于主见的人，是一个敢于革除弊病，同时又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他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呀，韩琦在开封府做过官，在三司做过官，还又做了右司谏，这是专门提意见的官。也就在这个位置上，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仁宗，宰相啊，由于将近百年陈平，天下无事，也就无所作为。但是韩琦觉得这样下去绝不是正道，应该是居安思危。你宰相怎么能够不求进取？宰相怎么能够不经常向太后、向皇上提出自己整理国家、整顿吏治的方案？没有不行。所以韩琦对当时在位的两个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个参知政事副宰相进行猛烈的批评，结果导致这四位一天同时罢官。在宋朝历史上，这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个言官由于他上书，导致两个宰相、两个副宰相同一天罢相，韩琦的名声也大振了。到了公元1040年，他得到了更为重要的岗位，被调到我们现在的陕西，当时也叫陕西，做什么呢？做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和他同事到陕西的还有一位，这就是范仲淹。范仲淹是经过韩琦的推荐也来到了陕西。说到这个范仲淹，大家都更熟悉了，他是苏州吴县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江苏苏州人。27岁的时候，范仲淹考中了进士。这个时候韩琦多大？韩琦还是一个8岁的小孩，所以范仲淹比韩琦大19岁。那么范仲淹中了进士以后，长期在底线工作，所以对于民众的疾苦、对大宋政策的某些弊病，他看得非常清楚。凡是看到国家的事情、社会的事情，他认为是不合理的，他统统上书，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所以北宋人认为，北宋的士大夫，他的封国、他的封爵，是从范仲淹开始的。我们先说一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关于仁宗在位的时候听政的刘太后的事。关于刘太后和仁宗母子的故事，北宋早已经传开了，后来一直流传下来，到了清朝进入了三侠五义，于是演变成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当然是小说加演，但是仁宗也确实不是刘太后的儿子，而是一个姓李的宫女的儿子。但是刘太后当时贵妃，她把她占为己子，收养在自己的宫中。后来仁宗做了皇帝了，刘皇后啊做了太后了，所以临朝停制，一直到她死，仁宗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很痛心疾首的呀。他感谢这个太后养育了他、教导了他，但是又愤恨这个太后怎么能够把他们母子之情把它隔断。所以这样一来呀，刘太后一死，仁宗一亲政，各种意见就出来了。围绕这个刘太后的事，范仲淹干了三件事。干哪三件？第一，刘太后临朝听制的时候、见在的时候，范仲淹抗书、抗议皇帝给刘太后不合理的尊崇。因为皇帝在冬至日想带着文武大臣一起为他的母后刘太后贺岁，范仲淹认为不合古制，同时提出皇上现在已经成年，太后应该退下去，应该撤帘，应该由皇上亲政。这是许多人都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范仲淹不但敢说，而且公开提抗书。这样一来得罪了太后，结果贬职外放。那么对刘太后做的第二件事，是刘太后临死之前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遗告，要求让对他非常好的一个太妃，也可以说是从小把仁宗带大的一个带有保姆式的太妃封为太后，而且参决军国大事， 范仲。

0: 觉得更加莫名其妙，于是上书，一个太后死了，又来一个太后，成何体统？是不是通告天下，说我们的皇上，如果没有太后，他就没办法理政，结果把自信心不足的仁宗硬是逼着开始亲政，这是范仲淹做的第二件、第三件。太后死了以后，种种的传闻出来了，皇帝对太后也有愤懑了，结果很多人上书说要对刘太后进行清算，结果范仲淹再一次上书，上书什么？不是清算，是反对清算。所以范仲淹在奏书里头写道，太后授于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以焉其小故，以权厚德。太后不管怎么说抚育了皇上十多年，应该把对他的一些个人恩怨把他放下来，看到他整体的贡献，仁宗这才醒悟过来，于是下诏书不得在意太后的事，从此稳定的官场。大家说这个算封建？当然算封建，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在当时是关系到国家理智的大事。当然范仲淹的封建更表现在对官场不合理的现象和民众的疾苦，他所提的建议。就在仁宗亲政那段时间，天下大旱，蝗灾同时出现，尤其是江淮，尤其是京东更严重，所以范仲淹又上书要求派使臣去赈灾去赈民，结果连续打报告没有反响。范仲淹这个人也是很执着的哈，他逮着一个机会，有接近皇上的机会，立即向皇帝悄悄地说了一句话，举了个例子，说宫业，我们宫中如果半天停火，宫女宦官太后皇后该怎么样？受不了吧，现在老百姓很多没有饭吃，难道能够听其任之吗？不可以的。结果皇帝应该说也不错，立即警醒，并且派范仲淹安抚江淮一带。范仲淹去了以后，所到之处立心节约，打击浪费，开仓济民，免交赋税，而且招揽民众回到家乡服业，于是江淮安堵如故。他是干这种事的。不仅如此，当时的官场也有问题，宰相叫李玉简，这个李玉简呢也可以说是一代名相了，后来南宋的时候列24大功臣，李玉简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喜欢用，自己用得惯的人，喜欢用自己比较了解的人和自己比较接近的人。范仲淹认为这不行，所以向仁宗皇帝上了一个百官图。上个百官图干什么？告诉皇帝哪个官位升哪个官位，这个叫做续迁，哪个官位升到另外一个官位叫做不赐。不赐什么意思？破格，哪个官位升哪个官位，这表示大功，哪个官位升到另外一个官位，表示这里头有失。所以他提醒皇帝，重要的岗位特别是破格的提拔，你不能只让宰相负责，皇上要亲自过问。结果这样一来大大的得罪了当时的宰相，也贬谪出京，而且四位朋党，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开始贬到饶州，后来贬到越州，一直到1040年情况发生转机，在韩琦的推荐下，范仲淹也来到了陕西。
1: 面对西夏的大举入侵，韩琦与范仲淹二人却保持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战略思想。那么韩范二人最终能否顺利达成共识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面对三川口之役的大

0: 北宋朝廷会如何调整策略？在北宋的历史上又将涌现哪些胸怀天下的英雄人物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一集《战河不断》。康定元年，因边事吃紧，宋仁宗一封诏书就将范仲淹传召回京，并让他踏上了前往陕西豫边的道路。由京师一路西行，繁华的城镇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满目凄凉的战争疮痍。看着饱受战火摧残的边关，他再也压抑不住汹涌而至的心绪。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苍凉开阔的诗境和边患未平的悲愤，让这首《渔家傲》流传千古，也坚定了范仲淹驱除胡虏、保家卫国的决心。那么，面对着大军压境的西夏铁骑，范仲淹究竟提出了怎样的主张？
1: 他和韩琦一样，做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那么正史是谁？主官是谁？是一个叫做夏竦的。这位夏竦啊，他是少年成名，所以仕途中比韩琦、比范仲淹进步都要快，而且号称知兵，所以朝廷让他做经略安抚使。但是这个夏竦到了陕西以后，对李元昊咄咄逼人的攻势一点办法都没有。韩琦血性方刚，主张攻，但是范仲淹老成练达，主张守。那么范仲淹主张守，他有守的道理，而且道理非常充分。怎么充分？九个字：陈平岁久，无数将精兵。你如果要跨越边境，深入到西夏的内地，你就必须要有精兵，要有数将。但是多年没打仗，找不出来，拿不出来，你怎么去攻？而且范仲淹特别指出，守才是正道。那么该什么守？为今之计，以沿界边城是持久可守，不是关内是无需可乘。若寇至，边城轻野，不与大战，关中稍时，岂敢深入？二三年间，体自困弱，此上策也。范仲淹的主张，在边境地区，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不和西夏兵发生太大的正面冲突，坚壁起野，关中加强战备，让他不敢深入。那么这样一来，以大宋的能力和国力，两三年内可以把西夏脱贫困、脱劳累。你还别说，他这个预见后来是很准的啊。这是范仲淹的想法，韩琦有韩琦的道理。我们现在看看韩琦是怎么认为的。韩琦认为他要战要攻，为什么要攻？说陕西屯20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乱自古未有，我大宋开国以来没有像这样示弱的，诚恐边疆日虚，士气日上，经费一减，失老失归，贼从此有吞陕右之心。陕右就是陕西西部地区，他担心这个。但是他这个理由应该说不很充分。你难道战就一定能够振奋军心吗？你难道说战就一定能够打胜仗吗？未必。而且韩琦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一个不真实，或者说是为了让朝廷同意他的功而提供的不准确的情报。 什么情报？说贼号倾国如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足而行，完全不是这回事。我们上一次谈到西夏李元昊，他拥兵数十万，而且每一次出战几乎都是带兵十万，怎么变成倾国才四五万，而且还老弱妇女举足而行？但是宋朝朝廷这个时候希望有一次重大的胜利来振奋上下的这么一种民心，所以同意了派兵出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韩琦派出的大军全线溃败，主将以下一万多人被杀，逃散的、受伤的不计其数。那么韩琦在路上就被几千名战死军人的家属给堵住，不断的陈述，不断的号哭。他们陈述什么？有为儿子陈述的，有为丈夫陈述的，或者说也有为小孩、为父亲陈述的，说如你们当初随着招讨一起出征，今招讨回来了，而卢死你们死，卢之魂你们的灵魂，你们的魂魄是不是能够和招讨一起回来呢？显然是回不来的。韩琦怎么办？面对着这么多死亡将士的家属，只能够掩面而泣。实际上范仲淹一直关注这种战争，虽然失败早已经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是听说失败的这么惨重，也非常难过。
0: 朝廷派去前线的考察使者都总结出了哪些战败原因？面对接二连三的败绩，宋朝君臣又将如何调整应对策略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公元1041年的濠水川之战，宋军大败，战死者达上万人之多。次年爆发的定川寨之战，宋军再次被围，十余名将军战死，近万名将士全军覆没。再加上三川口之战的失利，短短三年间，李元昊所率领的西夏铁骑迅速成为了宋军的梦魇。战争的伤痛更如一层又一层的黑云笼罩在边境百姓的心间。这接连的战败迫使大宋的统治集团开始进行反思。那么宋朝君臣都总结出了哪些战败经验？大宋朝廷又将如何调整战略部署呢？
1: 这场大战实际上也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唤醒了宋朝上上下下，不要由原来的畏战然后到想输胜，输胜是不可能的。于是宋朝派出了一个官员叫王尧臣，来到边境进行认真的考察。可以说那位王尧臣代表着宋朝的朝廷对于西夏和宋在西边的这种战争态势，他有了个非常深刻的了解，并且告诉宋朝的朝廷，分三点来告诉。第一，从我方来说，虽然像韩琦说的那样屯兵20万，但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充其量10万，而且这10万还分成四路，每一路2万多，还分成许多个城寨，因此宋朝每一次战争看上去总的兵力多，但是在具体的战场上都是和数倍于己的西夏兵战斗。这是我方是这个状态。然后敌方王尧臣分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西夏进兵进易而退难也， 这才是个很好玩的事。说他进来的时候很容易，为什么？他来是抢财产的，所以格子为战，凶猛异常。但是一旦他想到那些财产以后，他退出去的时候，那么就很拖累，人发马困，兵无斗志，将不恋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偷袭他，如果袭击他，是最好的。最后王尧臣分析，无论是山川口的这个大败，还是后水川的大败，原因在哪里呢？贼先居圣地，李元昊都是有备而来，进攻他反客为主，他也占据有利位置。李进攻他撤退也撤到有利的位置，然后又自我失，将帅不能据险击归，而多背道驱离，兵方疲顿，难与生枪合战。什么叫做生枪？和党项的生力军来决战。贼始终铁骑冲我军，骑兵先冲，计不足，挽强筑射，强攻强掳，全部发射，风不可当，遂至掩护。每一次败仗大概都是这个原因。这个王尧臣的说话是很有分量的。什么原因？他是朝廷派来考察的使者，他这个分量比韩琦、比范仲淹的汇报更有分量。因为范仲淹、韩琦虽然是朝廷派来的，但是成为封疆大吏以后，他毕竟代表着当地的立场。这个报告上去，朝廷开始重视范仲淹的主张了，于是痛定思痛，开始重新调整方略。调整什么方略？守。实际上韩琦也痛定思痛，分析为什么在好水川自己派去的军队会打败仗，说援边部署欠下下指挥使臣，每当遇敌的时候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系，将谓之士之勇怯，而士谓之将之威惠，以是数字败用。这是韩琦他分析的失败的道理，但是他涉及到宋朝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就是兵将分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个好处是避免了像唐末五代那样将领的拥兵自重，避免了藩镇的割据，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大大的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碰到辽兵、碰到西夏兵这种彪悍的部队的时候，宋军为什么老是败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国史通鉴》里头经常跟大家陈述一个观点，在冷兵器时代，将领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身边士兵作战的勇敢是第一位的，叫做两军相遇勇者胜。但是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他兵凭什么为你将卖命？他不卖命的。当然虽然这个根本制度改变不了，但边疆地区的官员他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局部范围内改变一些状态的。比如范仲淹，他就在他所管辖的主要是延州这一块地区进行军事上的整顿，进行防御上的修建，同时安定民心，还把逃亡到西夏地区的汉民招来回来，还把曾经依附于西夏的一些羌族部落也招揽到大宋的边境地区来。当然韩琦放下了攻的念头也一起守的时候，也把他的防线守得固若金汤。那么党项知道这些情况，开始觉得宋一个战略上有所改变了，一个觉得范仲淹和韩琦那是不好对付的， 当时的范仲淹是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来做陕西的经略安抚副使，所以当地人包括当地的汉民，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还有西夏的羌族，都称呼他称呼为龙图老子。那么宋朝的军队也有文艺人才，有文化兵，他们编撰一些口号到处传唱，然后鼓舞自己的士气。怎么鼓舞？说是军中有一韩，昔贼闻之心鼓寒；军中有一范，昔贼闻之惊破胆。
0: 庆历新政是由谁主持推动的？新政的颁布能否有效革除当时的社会积弊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二集《范公新政》。面对宋军坚壁清野的防御态势，李元昊有些坐立不安了。对于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大宋而言，与西夏的战争消耗不过是庞大帝国经济的九牛一毛。充足的军粮银饷从富庶的江南大地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而对于偏居西北的西夏而言，战争所带来的消耗却是难以承受的。几次大战之后，西夏财力匮乏，怨声四起，锐气渐消。如果继续与宋军僵持下去，等待李元昊的很可能是弹尽粮绝、国破家亡。如此严峻的现实，使得素来好战的李元昊也不得不冷静下来，考虑与大宋和谈。那么，这次宋夏和谈都达成了哪些协议？这又为后世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1: 那么李元昊怎么办？不能不说是一号人物。当宋军主守的时候，对于他的活动空间进行了大大的压制，那他怎么办？改变策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怎么争取？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当时宋、辽和夏当时三个民族政权他们的一种态势。那个时候，国力最富的、人口最多的当然是宋，但是国土面积最为辽阔的那是辽。国土面积小、人口相对少，但是由于它是后期战斗力特别强的是西夏。所以在这个态势中，辽要发动战争往往向南边的宋，西北夏发动战争是向东南的宋。大家说这不是欺负宋吗？当然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宋人口多，生产发展，经济富裕，但是军队战斗力弱。所以古今中外的战争，所有的侵略者打击的往往是挑那个战斗力弱、他有富裕的地方，要不然他打仗干什么？但是辽这个过程中，三角过程中，本来他和宋是有澶渊之盟的，但是在宋和西夏的这个战争中，表面上保持中立，暗中帮助西夏。大家说这不胡闹吗？不胡闹，很合理。什么原因？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宋本来就富了，如果他打败西夏，他就强了。所以辽在这个过程中，公开的、暗地的支持西夏。不但如此，而且乘着宋军连连失败，辽派出了使者，派使者干什么？重新提出关南实现，说那个瀛州、说墨州，本来就是我们的。被周世宗柴龙弄走了，现在我们又收回。宋怎么办？没办法，为了避免两线作战，

议了再一次增加给辽的银子和绢，增加多少？各十万。原来是30万匹粮，10万两银子，20万匹绢，一年。现在每一年增加10万两银子，10万匹绢，所以叫50万匹粮。由于这个事情发生在辽兴宗的崇熙年间，所以这个事件被称为崇熙征币。宋朝又一次在经济上受到损失，换取辽的和解。但是这20万匹粮，诸位注意，也是有用的。有什么用？当然宋朝要提条件，条件是什么？要求辽向下施加压力，不得再打了，要议和了。辽也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西夏继续强下去，那么对自己也是个危险。所以辽这个时候一方面接纳宋每一年增加的20万匹粮银子和绢，另外要求西夏不要再打了，要和平共处了，不断地对李元昊实行压力。李元昊在辽的压力之下，加上宋采取守，他也弄不到太多的便宜，所以在庆历4年，终于派来了使臣上表称臣。但是诸位注意，凡是上表称臣也好，凡是派使者来要求割让土地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两个字：财富。那么夏提出了多少？夏提出13万匹绢、5万两银子、2万斤茶叶，加在一起是20万。20万匹粮金，大家说怎么也是一个20万？当然我没有查到材料，是不是辽和夏共同商讨的数字？我征币20万，那你也20万。宋对这个条件大喜过望，早就想这么一天了。过去有澶渊之盟，刚刚结束崇熙征币，于是和夏也签订了一个合约，历史上也把它叫做庆历合议，完全答应夏的要求。宋又一次通过财富换取了边境上的暂时的安宁。这是宋自从澶渊之盟以后记载在历史上的第三次协议，第二次是崇熙征币。那么这一件事发生在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4年。但是这两个盟约，我们可以说几乎把澶渊之盟所含有的那些积极的因素摧毁殆尽，而为北宋灭亡的那个靖康之难他埋下了伏笔。我们为什么把它说得这么严重？下一集再说，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时发表的讲话。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们只有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更有利位置，从而实现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卡点，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配套制度，从陆续出台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到2025年、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实施方案等文件，完善专利转化运用服务链条，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到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校企合作项目洽谈会等，让高校和企业实现双向奔赴，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下书架、上货架。据统计，去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8.6%，共签订技术合同9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1476亿元，折射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持续发展的蓬勃态势。不仅如此，我国还积极推进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努力构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创新共同体。譬如聚焦前沿科技，突出成果共享，我们先后举办中关村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和国际科技开放合作大会等，为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提供重要平台，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动50多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有效对接和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目前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今天以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主题的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设置了论坛会议、技术交易、成果发布、前沿大赛、配套活动5大板块，将举办近120场活动。以此为契机，我们要继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和机制，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我们要不断拓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领域和范围，积极参与国际科技组织和国际标准制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我是苏尔豆，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张倩，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保护林木，学法先行。
1: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山离不开司法护航。林业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和能源基础，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关系到国家资源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区林业资源丰富，全区林地面积62033公顷，有林地面积51376公顷，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82.82%以上。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重视保护绿色资源，一直以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老问题屡禁不止，以环境治理、植被修复、土地整理、工程施工等名义违法开采牟利等新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现在有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关于林木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2: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我国严格限制林木采伐，实行林木采伐许可管理制度。2020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第56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凭证采伐是执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止乱砍滥伐，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有效措施。所以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如有砍伐需求，都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
1: 那么哪些树木可以不用办证就能伐的呢？
2: 法条明确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这里的房前屋后具体范围一般是指农村居民宅基地的范围，具体范围根据实际确定。零星林木是相对成片林木而言的，一般指农村居民宅基地范围内零星分布的树木，法律法规尚未有具体数量的规定。
1: 那是不是自己所有或者是管理的本人自留山上的树也能随意砍伐呢？
2: 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未经有权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呢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砍伐本单位所有或者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的森林或者林木，将构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有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1月中旬，老王经某村副村长老张介绍，先后以150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家承包林地内的43棵杨树。2019年1月14日至18日，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老王雇佣老李等人携带工具，对以上43棵杨树进行了采伐。采伐前及采伐过程中，村长老张负责疏通道路、运输木材，并向老王开具了村委会同意伐树的证明一份。采伐后，老王经老李联系，将采伐的43棵杨树运往外地出售，获得价款12500元。经勘查，采伐的43棵杨树立木蓄积共计22立方米。在这个案例中，虽然砍伐的杨树都在个人承包的林地范围内，老王从个人手里买了这43棵杨树，但是就因为老王在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将树木砍伐，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有人说他不是私自砍伐，当地村委会同意了，还出证明了，但是法律明确规定， 林木采伐许可证是指采伐林木者经申请，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并核发的准许采伐林木的证件，村民委员会等其他单位或组织均无权出具。本案中呢，村长老张和老王合谋砍伐林木，并帮其开具村委会同意伐木的证明，帮助运输，而老李呢，帮助老王实施砍伐行为，还联系了购买人。老张、老李二人均与老王构成共同犯罪，应当予以追诉。在滥伐林木案中呢，无采伐许可证而砍伐林木的行为，帮助砍伐林木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大家要引以为戒。
1: 那像

0: 上述案例当中，当事人都受到了哪些刑罚？法条依据又是哪些呢？
1: 最终啊，法院判处老王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老张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老李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刑法第345条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明确，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50至100立方米或者幼树2500至5000株为起点。
0: 上面说的是归自己所有或者管理的树，无证或者是超范围砍伐的情形。那么明知道不是自己的树，没办证，或者是办了证之后超范围砍伐，属于什么行为呢？
1: 法律规定啊，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或者其他森林保护法规，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擅自砍伐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林木，将构成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2021年4月，被告人小王对小刘谎称位于某村沟内的核桃树属于本人所有，实际上呢是属于某村的村集体所有，与其商议由小刘找人伐树并出售，所卖款项在扣除支出后由二人平分。随后呢，小刘雇请人员将沟内的12棵核桃树砍伐锯断，从沟内往外运输时被该村的村干部当场抓获并报警。经鉴定，被盗伐树木属于某村村集体所有，被盗伐树木立木蓄积为5立方米，价值3754元。小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伐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小刘因为主观上没有盗伐林木的故意，结合相关证据情况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明确，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0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至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100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至10000株为起点。
0: 那除了上述的滥伐、盗伐树木行为，作为经销商或者是其他个人用途，如果从一些不正规渠道买树木，是否也构成了刑事犯罪了呢？
1: 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也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从事木材收购行为的，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的盗伐、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收购的林木价款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45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2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1000株以上的， 或者是

0: 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犯罪，应当立案追诉。
1: 我们知道不同树木的保护等级不同，像银杏、水杉等树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对于这类珍贵树木都有哪些法律保护规定呢？
0: 我国对珍贵树木实行重点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伐和毁坏。珍贵树木呢，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刑法第344条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那么，检察机关在保护林业资源方面都有哪些职责职能呢？
0: 近年来，我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入推行专业化法律监督加恢复性司法实践加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检察工作模式，督促生态修复，保护绿水青山，守护生态红线。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多措并举，切实保护全区森林资源。一方面，对破坏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失火等破坏森林资源多发性的刑事犯罪，同步开展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另一方面，依托林长加检察长工作机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加补职复律加碳汇补偿加惩罚性赔偿等多元化方式实施生态修复，强化公益保护效果。
1: 关于保护林木资源，您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0: 盗伐滥伐林木不仅会降低土壤蓄水量，造成水土流失，还会降低森林的生态调节功能，降低空气净化能力，甚至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生态危机，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在这还要提醒大家，盗伐滥伐林木都是触犯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砍伐树木一定要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1: 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林木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自觉保护林木资源，群防群治，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好、守护好美丽家园。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知
6: 道，
5: 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出现问题你会立刻指责孩子吗？你们发现家长在对于孩子当中犯错这一行为上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家长在看到孩子闯祸时会选择当众直接责备孩子，也有的家长在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缘由时开始袒护孩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了解完事情的起因经过以后单独的去和孩子沟通。有的时候家长会忍不住直接责备，但往往这样的情形下孩子很难真正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反而可能还会与你怄气，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发现孩子犯错的第一反应不是马上的去责备孩子，而是先清楚事情的原委，把问题处理好，事后再去好好的和孩子进行沟通的话，反而问题更能轻易的解决，孩子的情绪也不容易爆发，并且也会更加愿意去听你的观点。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法则叫做费斯丁格法则，讲的是生活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遇事第一反应不是指责别人，而是先去安抚正在遭受折磨的那颗脆弱的心，结果往往更能出乎你的意料。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给他涂什么颜料，他就会给你呈现出什么色彩的图画。相反的是，在小区里经常能看到太多孩子不小心滑倒或者推倒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家长可能通常是指责孩子。家长的本意是希望孩子能够小心一点，不想看到孩子受伤，但说出来的话就是，怎么又摔倒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孩子犯了错都不敢直接对父母说。这就好比有一个小姑娘的手机在公交车上被小偷顺走了，却根本不敢回家，只能躲在花园里的角落里流泪。她不敢和父母说自己经历的什么，这个时候她只会认为自己犯错了，不敢和父母说明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很无助。而如果父母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马上指责，而是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先关心孩子的情况，再和孩子一块儿去发现错误，那么结果也就可能会不一样。他丢失了手机，经历了困难，他会想到还爱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不好的事情也会愿意和父母倾诉，而不是一个人在感受孤独和无助。不管是我们自身还是孩子，在犯了错误后第一需要的其实就是那一个安慰，一种原谅。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而为什么不断有叛逆的孩子出现，也许正是因为犯错后的无限的唠叨和指责，让孩子内心深处得不到自我原谅和被原谅。所以柠檬希望家长们在发现孩子犯错时，第一时间不是去责怪孩子，给自己一点稳定的情绪的时间，也给孩子一点反思的时间。亲子关系的重点有时候并不是你给孩子多少吃的、多少喝的、多少教育资源，而是在孩子做错事、遇到挫折时，你有没有耐心的安抚、认真的引导。等你缓和好情绪后再去和孩子交流，多给孩子一点机会，结果往往会不一样。出问题时要回应而不是反应。在许多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激烈争吵有一个规律的可预见的顺序。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父母对此做出无理侮辱的反应，孩子呢则以更糟糕的言行来回答。父母在反击、高声恐吓或者横暴的处罚。一天早晨早餐时间，7岁的纳萨尼尔在玩一个空杯子，他的父亲在看报纸。父亲说，你会打碎它的， 你总是打碎东西。纳萨尼尔说，不会的，我不会打碎它的。就在这时，杯子掉到地上摔碎了。父亲说，你就大声哭吧，你真是个笨蛋，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你打碎了。纳萨尼尔说，你也是笨蛋，你打碎了妈妈最好的盘子。父亲说，你居然叫你父亲笨蛋，你太没有礼貌了。纳萨尼尔说，你也没有礼貌，是你先叫我笨蛋的。父亲说，你不许再说话，马上站起来回你自己的房间去。纳萨尼尔说，来啊，逼我啊。这种对其权威的直接挑战激怒了父亲，他一把抓住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通。在试图挣扎时，纳萨尼尔把父亲推到了一扇玻璃门上，玻璃碎了，割伤了父亲的手。看到血，纳萨尼尔慌了，他跑了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全家人都心烦意乱，那天晚上没有人能睡好觉。纳萨尼尔是否得到教训以后不再玩空杯子，跟他得到关于自己和父亲的消极教训比，后者对他更重要一些。问题是，这场战争是必然发生的吗？可以避免吗？或者说，可以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事件吗？其实，看到儿子玩杯子，父亲可以拿走杯子，然后给他一个更适合玩的东西，例如一个球。或者当杯子打碎时，他可以帮助儿子处理玻璃碎片，顺带说一些像杯子很容易打碎，有没有想过这么小一个杯子居然能弄得这么乱之类的话。这种和气的话会让纳萨尼尔很惊讶，可能会为他闯的祸产生歉意和赎罪心理。在没有呵斥、没有巴掌的情况下，他甚至可能会在心里思考并自己得出结论，杯子不是用来玩的。小意外大价值，从一些小意外里，孩子可以学到很宝贵的教训。孩子需要从父母那里学会分辨什么是仅仅让人不愉快、让人讨厌的事情，而什么是悲剧和灾难。许多父母打碎了一个鸡蛋的反应就像打断了一条腿似的，对玻璃被打碎的反应就像心被敲碎了一样。对于一些小事，父母应该这样跟孩子指出，你又把手套弄丢了，这很不好，很可惜，不过呢，这不是什么大灾难，只是一个小意外。丢失了一只手套不需要发脾气，一件衬衫扯破了也无需像希腊悲剧里那样让孩子自己动手解决。相反呢，发生小意外时是传授孩子价值观念的好时机。八岁的戴安娜把她戒指上的诞生石弄丢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父亲看着她，平静而坚定地说，在我们家，诞生石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呀，是人，是心情。任何人都可能弄丢诞生石，但是诞生石可以重新替换。你的感受才是我最关心的。你确实喜欢那个戒指，我希望啊，你能够找到合适的诞生石。父母的批评对孩子是没有益处的，它只会导致气愤和愤恨。而更糟的是，如果孩子经常受到批评，他们就学会了谴责自己和别人，他们学会怀疑自己的价值，轻视别人的价值，学会怀疑别人，导致人格缺陷。芭芭拉九岁，她妈妈不知道该如何不使用批评去回答女儿。有一天，芭芭拉从学校回来，激动地抱怨说，今天什么倒霉的事都让我遇上了，我的书掉进了水坑里，男生不停地捉弄我，运动鞋也被人偷了。她的妈妈没有给予女儿同情，而是劝解她、批评她，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让你遇上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呢？你是怎么了？芭芭拉哭了起来。怎么才能让芭芭拉感觉好受点呢？其实家长要对她不顺利的一天报以同情的承认。哦，亲爱的，你这一天一定是过得糟糕透了吧。成长型父母是如何练成的？ 我相信父母们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孩子在成长路上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变化，从身体到心理，孩子在慢慢成长和改变。因为孩子的这种变化，使得父母原来的教育方式不适用于现在的孩子。比如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在写作业的时候玩游戏，父母想让他好好写作业，只要稍微叫一下提醒一下他，他可能很快就会听话地放下游戏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不是刚上小学了，而是处在高年级，正值青春期的时候呢，父母要是还是像对待低年级的时候那样采用同样的教育方式，孩子不一定受用，有时候可能还会因此和父母的争吵顶嘴。所以说，教育孩子没

0: 法只用一种方式。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变化，父母需要时时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只有父母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将自己修炼成成长型父母，才能够走进孩子，正确解决孩子的问题。然而父母的成长并非易事，提及父母的自我成长，很多父母都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到底该如何修炼成成长型父母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慢慢把对孩子的掌控变成陪伴。孩子在幼时，父母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引导。对孩子而言，父母是绝对的权威，他们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事。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变强，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不想被父母再随意帮自己做决定了。当然，他们也不想像以前一样对父母言听计从。因为孩子有了这样的改变，所以父母就要尊重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要成为成长型父母，就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对孩子的教育不再是单纯的掌控和引导，将自己的主导作用转变成陪伴，以孩子的想法为主，陪伴孩子成长，用无言的关心和认同来支持孩子。其次，调整心态，不要急于求成。很多父母都是在和孩子的矛盾和摩擦中才意识到自己需要成长，于是便迫切地想要改善自己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调整孩子的状态。但如果父母抱着这种焦虑的心态去改变自己，不仅没有办法拉近和孩子的关系，而且带着这种情绪和孩子相处，反而容易产生误会，加大自我成长的阻碍。父母想要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能以最好的方式进行陪伴与引导，那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过分焦虑。只有放下内心的束缚，才有助于自我更好的成长。胡适说过，不要害怕真理无穷，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成长和改变本身就是一个慢过程，需要一天一点的坚持。所有的快速成长带来的只有短暂的效果，无法长期有效地维持亲子关系，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提升。最后，父母也要以身作则，给孩子做好榜样。只有父母自己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地成长与学习，才能给孩子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正向积极的影响。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成长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

0: 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0: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2021年
16: 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

0: 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啊！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
15: 家
14: 电费
1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钱包
16: 上
17: 的
16: 电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龙凤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突然就来了。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0: 1078健康小课堂。
1: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时间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武侠呢，一直是影视作品当中永不过时的题材，而考究的配乐也是武侠作品当中吸引观众的元素之一。哪些武侠片的歌曲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那么今天呢，若琳呢就为好朋友们推荐几首非常经典的武侠影视金曲。

说到武侠歌曲，当然呢少不了当年万人空巷的经典电视剧83版的《射雕英雄传》。作为一部被华人地区各大电视台多次重播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影响了中国内地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择偶观，而主题曲《铁血丹心》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铁血丹心》。

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急促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般黄沙般的和声，人呢就进入了那个情景：猛风沙，野茫茫，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美人轻吟，藤树两缠绵，身经百劫也在心间。

射雕英雄传按照其拍摄的先后顺序，共有三首非常重要的主题歌，分别是铁血丹心、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全部呢采取了男女对唱的形式。接下来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世间始终你好》也是武侠经典老歌一百首当中必有的佳作，在当年呢也获得的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除了香港 TVB 剧，我国台湾武侠电视剧呢，也是贡献了不少经典的武侠音乐，比如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刀剑如梦》。

这首歌的武侠风、中国风非常的突出，前奏呢是以笛子演奏起始，将人们带入那风起云涌的武侠世界。人生或许就是这样，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一问：谁与我生死与共？

追梦人这首歌呢，最开始呢是罗大佑纪念三毛离世而创作的作品，特别的邀请凤飞飞来演唱。原曲呢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普通话版《青春无悔》。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呢完全一样，但是呢却多了四句歌词。之后这首歌呢意外的因为成为当时热播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而走红大陆。

在任何一个武侠歌曲排行榜当中，必有这一首《沧海一声笑》。在各种最唯美的歌词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词作者黄沾巧妙地将中国传统音乐的五音排序演化成旋律起伏、朗朗上口的小调，再配上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歌词，一种身在高处心却坦然的强大气场扑面而来。两大高手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呢，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呢，已经不只是一首简单的电影歌曲，似乎当人们提到《笑傲江湖》，就会提到《沧海一声笑》。在以后多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保留曲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好好听一听这首歌。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男儿当自强》也是非常好听的武侠歌曲之一。歌曲呢是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歌词热血沸腾，歌中饱含的昂扬气势与侠义精神，让人们对电影当中的黄飞鸿的形象也是产生了认同，相得益彰。

首歌呢，不仅呢是一首武侠歌曲，更是被视为中华武术的一个象征。它用高昂的旋律、上进的歌词，成功地将武术精神引入音乐，让博大精深的中国功夫以音乐为载体，被世界所传颂。

经典武侠影视金曲当中，自然呢也少不了女歌手的作品，比如说这首《笑红尘》。该曲呢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这首歌通篇都是东方不败的逍遥和不羁，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唱出了东方不败的洒脱。理什么纷繁江湖，谁人笑傲，只要看透这俗世云烟，任何人都可以笑傲江湖，这就是歌曲当中的人生态度。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以这首《笑红尘》来作为结尾曲，让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

郭七郎花天酒地是乐不思归，这王赛赛呢又是京都最有名的妓女，称为行首啊。您想想，这她的手段加上她的相貌加上她的价位，能少了从郭爷这儿掏钱吗？郭七郎偏偏不在乎花钱，人家有的是银子呀，所以要多少给多少，干脆就跟这儿住着了。这王赛赛也不怎么给他灌了迷心汤了，魂魄都被王赛赛给收过来了。人家张多宝让他家里去，不，我就在妓院这儿住着挺舒服的。可这老鸨子这么一夸，他更不乐意走了。这么说吧，跟王赛赛同起同坐是须臾不离。这有俩钱儿不都花到这儿不算完呢？这王赛赛手段多高明啊，把自己相好的姐妹都找来了。今儿是二姐过生日，明儿是四妹妹过生日，后三姐家里边添孩子得花俩钱儿，反正都打郭七郎这要。郭七郎是张嘴就给，绝对有赏赐。老鸨子跟着也瞎掺和，也过生日，一会儿买东西差俩钱儿，一会儿借钱回就忘了还了，这钱花的就跟流水一样。可郭七郎呢就有这种感觉，挥金如土毫不吝啬，这才是状态。您想这么花，这钱还能搂得住吗？十万两银子花着花着三万两就出去了。郭七郎大名远扬，这京城里没有不知道郭七郎的，王孙公子富户人家喜欢花天酒地的，托关系找人都来找这郭七郎。

0: 吃花酒住妓院这不行，还得赌呢。这帮人都盯着他这俩钱儿，你不赌博哪行啊？不是掷骰子吗？拿一翻一瞪眼有数，来大的，把他领到那大的赌局。这郭七郎他玩船行，经过风雨见过波浪，但是要说赌博呀，人家设好了圈套，他只能往里跳。没多久一万两银子又花出去了，溜溜的在京师待了半年多了。郭七郎天天是风流快活，也忘了回家这茬了。突然这天吃饱了睡多了，一想还有个正事儿没办呢。什么事儿啊？我得当官呐。跟张多宝张大哥商量商量，张大哥后来都不陪他了，人家有正事儿啊。今儿递名片到人家来了，嚯，七弟怎么样啊？玩的舒心，蛮好蛮好。就有一事，这银子还剩多少我也不知道，还剩不到50,000两。是这样，张老兄，我打算当个官，您能给办办吗？张德宝一听，我办是没问题，但是兄弟，我不建议你当官，这个主意我不赞成啊。你看现在天下王仙芝大乱，带着一帮穷杀恶鬼四处劫掠，这张多宝恨死王仙芝这支农民起义队伍了。你这些闹着京城都动荡了，这会儿当官可不好当啊。你要想当官，那太平年月当官多舒服啊。要想当官好，愚兄不早当上了吗？可是我家祖上没有做官的，嗨，将来再看看呗。现在当官都得有势力，像贤弟你拿钱买官，这不难，买着之后朝中那些人就会知道你没有根基，你光有钱，放你一个官，让你当个2月3月的，抓个1差2错就把你免了，你那钱不就打了水漂了吗？何必如此呢？哎，郭七郎一听，老兄，别的事儿您甭管，我有钱我怕什么呀？这年头我看明白了，还有有钱办不了的事儿？我既然能买来官，我就能买来人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我只要一当了官，我就会上下走动。什么叫丞相？哪叫枢密使？我可以跟他们见一见，活动活动。到时候回家里衣锦还乡，那你兄弟多风光啊！张德宝一看拦不住啊，既然贤弟真要当官，你想当个什么官？我来个刺史怎么样？刺史啊，行啊，那得要多少银子呀？刺史现在要办下来吧，得这个数，5000两。哎，我当多少钱呢？张老兄，就5000两说定了，好吧？张多宝一看，不必再多说了，给人把这事儿办成就行，谁让是朋友呢？花5000两银子，真就买了个刺史，也是人家郭七郎真有这命。这正找这刺史呢，偏赶上衡州刺史郭汉病故。这位也姓郭，那就让这郭七郎顶他的圈吧，一下成了衡州刺史了。哎呦，等正式这任命书一下来，把这郭七郎乐的都不知道吃什么了，赶快摆宴席请请大伙吧。张多宝一看也跟着高兴啊，什么也架不住乐意，花钱买乐意嘛。你想叫谁吧？开个名单，首先王赛赛得写上，然后什么巧巧翠翠啊，红红娇娇啊，这些妓院里他喜欢的全都得请出来，平时一块赌博那些哥们儿们一个也不能少，把梨园子弟那名角请了一大堆，反正张家有的是地方，院子里边搭场子摆流水席，这就开喝呀。喝了一半，郭七郎一想，不行，这么

和便装，人家怎么给我贺喜呀、啊？我得换上，跟着那任命书，那衣服就都送来了，得穿工作装，官袍带履，一切都办整齐喽。大伙儿跟着左一声刺史，右一个大人，呵，哎呀，简直这郭七郎觉得天下已经装不下自个儿了，天有点高，地有点往下塌，大概被自个儿压的。正所谓苍蝇集会，蝼蚁集山呢、啊。这帮人扎堆儿，都因为郭七郎喜好这个，有钱，现在又有了权了，这气度就不一样了。有一点撇拉嘴的，当刺史了吗？好多人有提前就找他办事儿的，他全都答应。好好好，嗯，将来我到任给你办。哼，当官要的就这威风。您看郭七郎这么一来劲，手下那帮爪牙比他还疯狂，干的什么坏事儿，都说是衡州刺史大人派我来的，得带着班子走啊。就他这一班子人呐、啊，全是嘎杂琉璃球地痞无赖，都是这帮混子，在京城一带做那坏事儿，简直是罄竹难书了。郭七郎知道也装不知道，反正自己是靠山，有钱由他们折腾吧，生平乱世谁顾得了他呀，不能总在京城待着了，这身衣服穿着自己感觉就这么的漂亮，得回家让老娘看看，让弟弟妹妹瞅瞅。对，告别张多宝，我们这就动身呐，剩下不到一万两银子，都带着，雇了船，先走水路，然后头里有人打前站，该换车换车，接着雇船雇船，咱们一定回家风风光光啊！大伙儿都跟着，张多宝设摆宴席为郭七郎饯行，这一船，带的都是他的随从，有老随从，有新随从。老随从就跟那新人们吹呀，咱家多趁钱，咱们家多趁地，大伙一听可碰上好主人了，这回可跟对了。这一路吹着唱着吃着喝着捧着笑着闹着就奔家来了。书说简言，这一路上是无船上马，有路弃舟，好容易到了江陵了。看到家乡，船在水中走，郭七郎这么一看呀，怎么变这样了？就见人烟稀少，旅景荒凉，满前败雨残垣，一望断桥枯树，乌蛟木柱无非放火烧残，赭白粉墙尽是杀人染旧，尸骸无主，乌鸦与蝼蚁相争，鸡犬无依，鹰隼与豺狼共饱，任是十人须下泪，总叫铁汉也伤心呐、啊。下的船来一看，哪还有什么院子呀，整个都夷为平地了，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熟人，好容易在犄角旮旯碰那么一个半死儿的邻居，这么一问才知道，感情弟弟妹妹都被杀了，两家一口没留，倒是老太太还活着，走哪儿找不着了，你自己找吧，我曾经见过她，赶快带着一帮人询问吧，看着五六十岁的老妇人就给我领过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真把她娘给找着了。好嘛，当年雍容富贵的家主母现在跟一老乞婆一样啊，是一个要饭的了，一见到儿子当的一下就把要饭那盆扔了，蹦着高给来一大嘴巴呀，逆子啊，你还知道回来。郭七郎这点挺好，知道孝顺，跪地上抱着他娘放声痛哭啊，他娘也哭啊，你弟弟妹妹都不在了，你早回来几日咱们还能走。郭七郎心想，早回来连我也不在了，我多亏在京城多玩了一段时间，不过娘，咱们悲中有喜，喜中有悲呀、啊、咱们家还有喜事吗？我现在不叫七郎了，你把自个儿过继出去了。哎呀娘，您都糊涂了，我过继给谁呀、啊、我现在叫郭汉，而现在是衡州刺史，我这就当了官了。你当官了，可咱家这田产地业

娘啊，我一旦要当了官，再置办出两份家当，那也不是费力的事情。娘您又何必耿耿于怀，您就跟儿子走吧。大伙一块劝，老太太别着急了，上路吧，这没法待了。就这么着，驾着老太太上了船，继续奔西岳衡州，还得往南边走啊。飞至一日，快到衡州地面了。哎，郭七郎觉得这就要赴任了，今天可以得好好休息一宿了，明儿半天的路程，这就能赶到衡州了。此地虽不是衡州管辖，但是咫尺之遥，所以得提前休息，明儿得精神头好，面色好上任呢。让手下人去打听打听，有什么店房没有。手下人回报，这儿没有店房，有一庙，庙里的住持僧很慈祥，那就跟他打招呼住庙里吧。人家这老方丈一听，哦，是未来的衡州刺史，这是官员，那不能得罪呀。率领整个庙里的和尚站在门口接着，郭七郎这谱大了。衡州刺史带家眷就住这儿了，船呢，船在岸边系着呀，旁边正好有一棵参天古树，这树三个人抱不过来，就这儿了，把这船缆就系在了这古树上，里边热情招待，虽然是素斋吧，但是这个毕恭毕敬的神情让郭大人觉得很是受用。吃完饭一抹嘴，不管食的了，你们帮着人家收拾收拾，别让师傅们再辛苦了，咱们早早休息吧。娘，儿先送您回屋里。老太太连惊带吓，好容易舒下心来，躺着就着了。郭七郎沾枕头也觉得身子疲惫，这刚要睡，就听到外边嘎嚓，半悬空起了风，打了雷了，空中如万马奔腾，树枝似千军拥叹，浪涛澎湃，分明是战鼓齐鸣啊。帷岸倾斜，恍惚是轰雷骤震，这真是山中猛虎啸，水底老龙惊，近之巨树可为舟，谁道大风能拔木啊。您知道外边刮了多大的风吗？那可真叫天昏地暗呐。他把那船不是系在了那大树上了吗？满以为这大树能把这船给固定住，但是这大树本身就不结实了。为什么？长了这么些年，枝杈纵横，根脉深扎，已经把这个江岸都给杠等松了。尤其这江水日夜淘洗，水土流失，这岸也不稳固。岸不稳固，你那根扎的再深也不行啊。偏偏赶今天晚上这个风浪大得惊人呢。你想他出来雇的可不是小船，这大船上装了不少东西，光银子就上万两呢。风大，这船在江中可就稳当不住了，先是左右摆，后来底儿朝上就扣过来了。再说这江涛的拍洗，咔嚓一下把这大树就给拽折了，带下去半拉为岸去，整个冲跑了。哎呦，赶等天亮喽，雨也停了，风也歇了，郭七郎也快神经了。出来一看，我的个天哪，什么都没了，船没了，钱没了，最要命的是那告身没了。告身这身份证明啊，你琢磨上任，你说你是某某某，拿来那官府的凭证，没这东西谁认你呀？哎呀，一下郭七郎就傻了。回去跟他娘一讲，老太太真干脆，咯喽一声死了，没活路了。哎呦，这一下郭七郎如五雷击顶啊。寺里的和尚好言相劝，这是天灾啊，您可不要过于难过，先要把老娘安葬，找人买棺材，兜里带那几两银子，这回可得省着花了，买薄皮棺材，先把老娘的尸体

0: 入殓就暂时放在寺院之中，下来怎么办呢？那接着赶路奔衡州，不远了，不远得有船呐，那走着去那得多会儿啊！再说现在没钱了，哎呀，哎，都是当官的出身，就找本地面的州官吧。本地州官跟衡州这邻居啊，我说我叫郭汉，他一定会知道，到时候跟他商量商量。就这样，厚着个脸皮找州官来了。这位州官还不错，一听说是新上任的刺史，哦，重名重姓，心里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朝中有人呐。既然朝中有人，不必得罪，给他拿20两银子。起先郭七郎挺高兴，有钱不发愁了。可是回来一琢磨，这坏了，既然同僚知道自己母亲病故，那就得丁忧啊。封建年月，那官员们给父母丁忧，至少得丁3年。这3年我可不能上任，有告身也不能了。你这期间得给母亲守丧，那我就在这儿等着吧。20两银子得3年，那哪够啊？郭七爷大手大脚惯了，在庙里边这么一住，和尚受不了了。怎么，我这儿不是衡州的庙，不在你管辖境界，再说你也没上任呢，我凭什么供着你呀？老和尚心想，你丁忧你回家丁去，你甭在我这庙里丁着呀。一来二去，和尚就挂了脸了，说话相劝，请施主早日还家，让您的老母亲入土为安吧。郭爷听出来了，这是要往外轰我们呢。也是，在人庙里住3年，这和尚们还不得把自己杀了，我得走。可一想往哪儿去啊，自己带那些随从没给出出主意啊，好嘛，新随从老仆人早都走光了，姐船一翻那天就鸟兽散了。郭爷这才知道钱的魅力，没钱连老和尚都挂脸。哎呀，住店吧，拿着20两银子找了一家小店就住下来了，那也不够3年的挑费。眼看着银子花光了，店主就催他，郭大爷，您得给我交点店钱了，我倒恨不能您带着万金跟我这住一辈子，问题是您光住着吃着，我这都供着您，您不给我钱，我小本经营，我吃什么呀？郭七郎一听，我是衡州刺史啊，我将来会有钱，您现在就得给我钱，我怕我活不到将来，您老这么耗着我可受不了。我再想想辙，又找人本地州官来了。这下州官急了，谁找我？说那衡州刺史郭汉，他没回家丁忧啊，他在咱这儿盯着呢，他在咱这儿盯，他找我干嘛呀？让他进来。州官沉着个脸，瞪着个眼，皱着个眉，你是什么人呢？哎呀，大人，我乃跟你同殿称臣，我是衡州刺史郭汉呢。你的告身何在？上次不跟您说了吗？我在那庙旁住宿，把船系在古树上，那大江大浪把这船……好，休得多言，告身丢了，你凭什么说你是郭汉呢？还不是在这欺瞒本官！来呀，乱棒打出，好嘛，一顿棍子给揍出来了。郭七爷哭着就跑回店房来了。店老板一看也怪可怜的，堂堂一个刺史，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如丧家之犬跑回来，你为什么不回家呀？我这不跟您说了吗？家也遭了乱军劫掠，家都没了，一个亲人都没了，祖坟都被人踏平了，我回哪儿去啊？哎，现在我娘的棺木还在庙中寄存，但凡有家我不早就回去了，再说我也没钱呢。那你先得养活自己，可说呢，可我什么也不会。哎，我倒是能撑船。郭七爷想起来了，小时候跟他父亲游走于江湖之上，行船走水路，这是他强项啊。哎，店老板一听，那我可以给你找个活啊，你只要不怕累就行，只要能管饭，能给您交上店钱就行。那好了，店家出于同情，通过自己的关系 给他找了一个跑船的活。郭七郎驾船还是个好手啊，到那儿一试工，东家很满意，就用了他了。这倒好，堂堂衡州刺史现在改了烧工了，由于身份变了，心情也就变了，人家指挥他干这干那，他也一点不生气，人也黑了，身骨也硬朗了，也没有当年的撇着拉嘴白眼看人的习惯了。这位郭七爷的传闻在当地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呀，好些人都知道这位是真刺史，现在是真烧工，这不是命运的捉弄吗？也不谁编了那么四句歌谣，好些小孩争相传唱，这歌声经常在郭爷耳边回荡。唱的什么呀？说富不必骄，贫不必怨，要看到头，眼前不算。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生死由来一样情，斗鸡燃斗病根生，存亡姊妹能相念，可笑细强亲弟兄。今天咱们说的这段故事发生在元朝的扬州地界。扬州自古多富商，在此地有一位吴大商人，娶妻王氏，生有二女，相差两岁，长女叫星娘，次女叫庆娘。虽然说过去重男轻女吧，但是这吴大商人思想倒比较开明，这把年纪也不打算再生养了，老天爷给你儿子你不要也不行，有俩闺女也挺好，更何况现在也看中了一门亲事，给这大女儿星娘她找着夫主了。那位说孩子才多大呀，星娘今年才三岁多一点，这么早就许配人了，没有许配定了个亲，娃娃亲。这一家是当官的，主人姓崔，是本地的防御使。这崔大人为官廉洁，为人正直，两家住得又很近，邻居。常言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吗？门户相当，经常往来，没事一块儿吃个饭呢，踏踏春呢，越走越近。两家夫人呢，也如姊妹一般，就像亲妯娌一样，所以这两家关系是越处越好。崔家有一个儿子，取名叫星哥，所以这一见面一打听，你大女儿叫星娘，我儿子叫星哥，一盘问这八字啊，同年同月生，你说这不是难得吗？太巧了。你看这俩孩子也投缘呢，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玩得热火朝天，边边大手拉手，越看越招人喜欢，尤其这俩孩子长得还都漂亮，前发齐眉后发盖颈的，让人越看越喜爱，就像画上画的那金童玉女一样，太招人喜欢了。由此两个孩子关系好，家大人走动的就更勤了，一来二去酒席宴前，双方家长就觉得应该做亲戚了。怎么做亲戚呢？孩子呀，这一天酒喝得挺高兴，吴先生把酒杯一端，崔大人，我有一事不知你应允吗？什么事啊？我看你家新哥可着实可爱呀。哎呀，崔大人一听，我看令爱也是喜上眉梢啊，哟，那可感情好，我有一事您可不要过意啊，咱们给孩子定个娃娃亲怎么样啊？求之不得呀。这崔大人一指自己的夫人，前儿我们还商量呢，我家那人早有此意，正不知怎么跟您提，您提出来了。好啊，吴夫人一听半开玩笑，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下一个聘礼，给你家新哥把我们家新娘家给定下来。这定礼是什么呀？你们想了半天商量好了没有？哟，瞧嫂嫂说的早有准备。崔夫人一伸手奔儿，尤姐这头上就把一只纯金打造的凤簪给拔下来了。这个怎么样啊？好，我就收着了。你看一拍即合，然后把孩子叫跟前儿，这边搂着星哥，那边拽着星娘，半开玩笑，崔大人拽着儿子星哥，看见没有，对面那小姐姐啊，将来就是你的媳妇了。什么叫媳妇啊？星娘不明白啊，把这吴氏夫妇逗得哈哈笑。媳妇啊，就是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他是你的丈夫，你是他的媳妇啊，那我们现在不就天天在一起吗？现在不就过日子吗？现在还早，等你们大一大再说吧。两家人打这件定亲事儿过去之后，感觉的无话不说了，经常这孩子们两家串，你看那个庆娘还怀抱不能走动，
这两个大点的好嘛，稍不留神就找不着了，不是星哥跑到星娘家这连吃带住，再就是星娘扎到崔大人家不乐意回来，都觉着对方家里那饭做的比自家好吃，小孩都这习惯。就在这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中，岁月流逝，一晃该上学了，都是有钱的人家，甭管男孩女孩，哪有不认字的呀，有这个钱就得供孩子上学，找个好私塾，请了好先生，把星哥星娘都送去了。呵，这小姐弟到了学馆里边，连先生都喜欢，活泼聪明还勤奋，成绩很好，把学堂里别的孩子都给比下去了，先生也是越教越喜爱。两个人在学堂上学业完成，回到家里边手拉手一块四处游转呢、啊，这儿玩会儿，那儿唱一会儿，爬树骑墙头，什么活都干。两家当娘的一看，这也太不像话，成野孩子了，莫忘了官宦出身，都是有体面的家里边，怎么能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尤其这大姑娘骑墙上好看吧，下来下来吧。俩人滚得跟泥猴一样，简直一天不见就又哭又闹到这一步。可是好景不长，就在两个孩子同学一年之后，这一天崔大人派人来请这吴氏夫妇能不能过府赴宴，到我们家来吃顿饭。今儿没什么事儿啊，反正两家经常吃饭，在哪家吃都一样，行了，今儿甭开火了，到他们家去，抱着亲娘领着新娘就奔了崔府了。一看人家

0: 准备的还真挺丰盛，把酒给倒上，刺猬大人一端杯子呀，眼圈红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吴兄，实不相瞒，今日请二位过府赴宴，是为告别呀。怎么？为什么要告别？要出远门啊？此一去，不知哪年才能再回扬州喽？怎么回事啊？崔大人明言，小弟奉上命，将赴外地任职，扬州不可久住，举家迁移呀、啊。所以咱们再想像这样随时欢聚畅饮开怀就难喽。哎呦，这一句话整个这宴会的基调就降下来了，心情都有些压抑。两个夫人女人家眼圈都红喽。我们妯娌再见面也不容易了，可说呢，这一走，哎，什么时候再回来我可说不准，孩子们怎么办呢？崔大人担心的在这儿指了指星哥，又点了点星娘，两个孩子不分彼此，是一对好夫妻呀、啊、将来成婚之事咱们可都得记在心上，敢到了年纪就让他们成家立业了，这个事可不能忘了呀。哎，吴员外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咱们已经说定了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要担心，儿女婚事咱们父母做了主了，他们两个两小无猜，哪会有什么变故啊？只要到了年岁，你可以领着孩子回来，或者是孩子大了自己回来，你在任上忙你的，再不行我带着女儿去，怎么也把这个家给成了呀。好说好说，两家都不缺住的地方，在哪儿住都行，什么上门入赘咱也不讲究这个，你就一个儿子，乐意留你跟前儿，娶媳妇娶媳妇吗？让我闺女在你那住半年，想娘家了把我这姑爷带回来在我这住半年，这不两下其变吗？没有问题。如此说来多谢吴兄。崔大人一饮而尽，吴员外喝了也不少，他们这一商量，俩孩子听懂了，哦，要搬家呀。好嘛，喝着喝着找不着这俩孩子了，再一听啊，里屋有哭声，星哥拉着星娘的手，俩小孩就放声痛哭啊，什么时候再来见姐姐呀，我也想弟弟呀。俩人死活是不分开，家大人劝半天，今儿不分手，再过三天还有三天玩的时间呢，要先不哭得了，孩子们好哄，可这三天时间还不快吗？弹指一瞬，收拾收拾东西，雇好了车船，这就登城上路。临走的时候，星娘被他妈拽着，简直就要往人车上蹦啊，星哥在车上也被自己母亲拦着，说什么也不想上车，愣给拽上去，还要往下蹦。两家大人看孩子如此真情，心里边更加沉重，彼此互道珍重，挥手作别。这车老板晃鞭子，马车都跑上了，星哥在车上还喊呢，星娘姐姐你等我，过一段时间我娶你。两家家长听完是含泪带笑，各种滋味尽在不言中啊。崔大人就这么搬走了，星娘哭着跟父母回到家中，哄了半天才止住悲声啊。日子平平静静继续向前推进，一晃过了五六年了，这五六年音信皆无，那会儿通邮也不方便，说写封信往这儿送那得赶个机会，也许寄了信丢了没收着，怎么崔大人这一家没了信儿了呢？这吴员外也纳闷，可闺女一天天大起来了，今年都13了，哎呦，当娘的心里边就沉不住气了。两口子晚上睡不着觉，就跟他念叨，当家的我看要不行啊，咱们就给闺女改换人家嘛。怎么改换人家？你看 崔家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这别再把女儿的婚事耽搁了。哎呀，妇道人家，妇道人家，你怎么这么没有远见呢？孩子才13，你着什么急呀？17、18没嫁的大姑娘有的是啊，再等等。崔大人不是无信无义之人，当年咱们双方老人都在这儿，4个人给孩子定的亲事，咱们随随便便给推翻了，失信失义呀。他要是说不要咱家姑娘了，那咱们再想辙，人家也没有说退了婚，咱干什么要悔婚呢？毁约在前，与理不合，再等等吧。那等什么呀？崔大人也许高官得坐，步步高升，人家看不上咱家了。你放心，崔家两口子不是那人。行了行了，甭瞎嘚吧了。闹得这吴员外满肚牢骚。就这样又过了2、3年，这可16了，崔家仍然无信儿。哎呦，这吴夫人可坐不住劲了。得了，我也别听你了，我给做主，我已经跟人家媒人打了招呼了，得找那门当户对大户人家，不能让女儿嫁过去吃亏。就这么等着，咱们是养成老姑娘了吗？这时光不饶人，一晃就20了，到时候嫁谁呀？20就嫁不出去呀、啊、那年头16、17嫁人，再往后越养，那不成家过老了吗？那当娘的操这个心。当爹的也有点犹豫了。吴员外一想，是啊，这老这么沉着，这姑娘韶华不在，再跟人家提就不好张嘴了，让媒人怎么说呀？这以前等人家娶她，人家没娶，没辙再嫁人，没法往外介绍了，要不咱们找找。俩人说话就被星娘给听见了。星娘失声痛哭啊，哭着闯进父母这屋，爹娘，除了崔兴哥，我谁也不嫁，您死了心吧，甭再给我说媒了。哎呦，闹着这父母这为难呢。你看我们为了你终身大事想，你要这么等着，等老了怎么办？老了我就给他守一辈子，我就不信兴哥不回来找我。怎么劝也不行，闹得不欢而散。打这儿起，星娘就病了，先是不好好吃饭，然后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经常那屋里传出哭声，把妹妹亲娘也吓坏了，跟爹妈说姐姐怎么劝都劝不住，光那儿哭，这哪行啊，找先生抓药开开方子吧。一看这是心病啊，心病还得心药治，我这开什么药也不管用，随便开几副大补的药先补补吧。越补越坏，这星娘俨然病势沉重，奄奄一息了。父母急的是没辙呀，家里可不是没钱，扬州富商家里说没钱哪行，好大夫请的多了去了，谁也解不开这姑娘的心结。星娘就这么一天一天挨着，终于这一年春末夏初一病而亡。哎呦，养孩子养这么大病死了，那对爹娘打击得多大呀。吴氏夫妇是失声痛哭，丢魂丧魄一般呢。小女儿亲娘也是哭着劝父母，难止悲声。这一家子天天哭了，光哭有什么用啊，人死不能复生，赶快有人给张罗的把丧事办了吧，买棺材出殡，就埋在了坟茔。回来以后家里把这段事就算撂一撂，沉闷了有2、3个月的时间，等着夏天都过去了，哎，这劲儿才略略缓了过来。老两口互相给对方开心，都得想开点，毕竟还有个小女儿呢。小女儿今年才15岁不到啊，再过2年把她嫁人，有个姑爷咱老有所靠，不也就行了吗？儿女走了那是她的命啊，把这事儿就给淡忘了。哎，初秋时分，突然这一天 有人叫门，管家一开门不认得，门前站着一个年轻后生，也就在十六七岁，瘦高瘦高的，浓眉大眼，宽额头，底格方圆，圆包耳朵，通关鼻梁，看着很精神，但是很陌生，不认识。您是？敢问这里是吴员外的家吗？正是啊。啊，我在这儿玩过，那墙头我还骑过呢。不不不，管家一听没弄明白，你先甭上墙头，你是谁呀？您后来的吧？你哪那么些话呀？你管我哪年来的，你谁吧？你跟吴员外回禀一声，就说故旧之交，他的侄儿崔兴哥求见。哦，管家心想明白，听主人念叨过这名字，兴哥兴哥的，姓崔呀。哦，故旧之交，您等等，赶忙回去告吴员外，有人找，叫崔兴哥要见您。啊，吴员外一听，大吃一惊啊，连忙带着老伴往外迎一看，好一个英俊后生，仔细辨认这模样，隐隐约约有儿时的几分记忆，应该是这样。你父亲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呀？崔兴哥跪倒在地，伯父伯母在上，家父家母早已故去了。报上来明慧是痛哭失声啊，怎么故去了呢？别提了，在我十二那年，父母没于任上，我为他们守孝三年，一路打听着，这才找回扬州，好容易找到您了。我现在是无亲无故无依无靠，爹娘临终前告我，日后就投奔您老人家来，说有一门亲事早已定下。我小时候也记得，您的大女儿不是跟我订了婚了吗？我娘还给了她金钗，我这是千里投亲。说着话，由打怀里又拿出一根纯金的钗子来，这个图案是龙，送过来那是凤，龙凤呈祥嘛。让我凭此钗来认亲，这回您信了吧？我是兴哥，我的苦命的儿啊！一句话，把这老两口的眼泪又给拽出来了。刚把这事儿忘一忘。见物伤情，是失声痛哭。来，孩子进屋来说吧。怎么，我那崔老弟两口子都不在了？我说这些年怎么没消息，一封信都没写。写了想必是没寄到，后来家父家母病故，我也不好再往这儿来报丧，先守了三年孝，这把孝服一脱，赶忙往这儿赶，就是这么个经过。兴娘一切都好吧？好嘛，哪壶不开提哪壶，真扎心呐。吴夫人拿着这金钗，想起女儿那凤钗来，心想这可真是苦命的孩子呀。那凤钗呢？凤钗都陪葬了。兴娘故去的时候，吴氏夫妇是心如刀割呀，当娘的有苦说不出，女儿这病就是因为要改婚事给改的。咎由祸首就是这金钗，既然为了你的情人而死，你就带着你情人这礼物走吧。就这么把那枚纯金的凤钗放到棺材里了，所以现在没有金钗。可偏偏这崔兴哥又拿出一枚金钗来，说跟那凤钗是一对龙凤呈祥，他能不难过吗？把这崔兴哥拉到怀中，孩子什么话都先别说了，你既然千里投亲，我们也不能拿你当外人，你就如同我们儿子一样，打这儿起就住在家里，我跟你伯父就把你收留下了。兴娘到底在哪里呀？哎，哭着就把这事儿给说了，没好意思提换婚这事儿，就说左等你不来，右等你没信儿，我家女儿思念成疾，一病不起，已经在三个月前辞世了。哎呀，崔兴哥听完抱着这钗子 是失声痛哭啊。老两口接着又劝这孩子，遗憾的是怎么就不能早回来三个月呀？人大夫说了，心病还需心药治啊，这要是头三四个月回来，姑娘的病就能轻喽，身子骨就能恢复，何至于一病而亡啊？可这话没法说呀，当娘的只能是抹抹眼泪，人死不可复生，孩子你起来别哭了，谁让你不能早回半年。哇的一声，崔兴哥哭得更惨了，无缘外一拉自己老伴儿，你少说两句吧，儿啊，你就如同我的亲生子一般，贤侄不必难过，男儿有泪不轻弹，你父母不在了，当伯父的绝不能不管你，将来你的婚事就包在我们老两口子身上，你好好的在这儿待着吧。说的简单，哪能不哭啊？崔兴哥明白，再当着老父亲面前哭就不懂事儿了，人家眼圈都转着泪呢，自己躲到房中哭吧。收拾一间房子，他就住在此处，晚上没人，把灯熄了，借着窗外的那点点星光，拿出这枚金簪，他是泪如雨下，心中暗想，星娘你可知道我回来看你了吗？想着想着，突然间眼前一晃，好像有人影在窗前徘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得交多少？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
11: 欠
10: 钞票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7: 哇，好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9: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30: 好主意，好主意。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3: 咦，那你是什么？
34: 我是光盘。
3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咱们经常啊会这个遇到，有的农民朋友会遇到这个鸡啊出现站不稳，然后这个瘫痪、腿脚瘫痪的这样的情况。最近有不少农民啊向我们咨询，说也找不到根源呢，盲目的用药哈、啊、也耽误了这个鸡群的治疗，造成不小的损失。那稍后的农社点，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鸡瘫痪呀、啊、都有哪些常见的原因，咱们日常呢该怎么做好防治。同时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8: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

0: 规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部署全链条系统化推进圈闪折罗龟保护工作，对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现状，带动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近日正式发布全球首个棉花领域专属知识大语言模型棉心 1.0， 覆盖基因功能、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控等全维度专业知识，标志着我国棉花产业迈入 AI 加科研加生产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年来，延边州聚焦延边黄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政策保障、项目建设、种源保护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延边黄牛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稳步迈进，加快农业科技金融发展，助力农业科技领军企业成长。金融对接会近日在上海市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农业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常态化交流平台，推动科技需求与金融供给精准匹配，有效对接，赋能农业科技企业加速成长。十四五期间，河北省推进节水与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取得积极成效，48个县累计实施季节性休耕1000万亩，58个县累计实施旱作雨养1117万亩，耐旱小麦品种实现了全覆盖。近日，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推动乡村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聚焦粮食、果蔬、畜禽种业、都市休闲农业、农事服务六大领域，将重点打造20条标志性产业链，形成1+6+20产业链群发展格局。
1: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农事热点哈。就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就很多农民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他们家鸡呀，这个站不稳、腿脚瘫痪的问题，也找不到根源呢，就盲目用药哈，也耽误了这个治疗。今天呢，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鸡瘫痪啊都有哪些常见的原因，包括咱们怎么来做好这个防治的工作。我们有请刘老师。
2: 好。这个在这个咨询服务这个平台上啊，经常接到养鸡户打电话，说他鸡瘫痪了，说鸡瘫痪叫学名叫鸡瘫痪啊，鸡瘫痪它不是个病名，它是一种症状。你看鸡这个腿软呐，站不起来，瘸，那坡行或趴卧啊，坐着，这都属于鸡瘫痪。瘫痪的原因很多啊，有很多方面，你比如说。营养代谢类的啊，造成瘫痪。你比如说这个成年鸡，特别是高峰期产蛋期啊，鸡瘫痪，它就不是一直啊，不断的出现啊。这大部分都是由于啊，饲料中缺钙或者缺磷，或者磷钙比例呢不合适，或者是啊饲料当中缺乏维生素 D 造成的呢，骨眼症啊，这造成的站不起来。还有一种营养代谢症呢，就是肉鸡啊，在20龄之前突然出现的这个瘫痪啊，脖子往后背啊，爪子不好使，翅膀耷拉了。像这个呢，大部分都是缺乏维生素 E 和亚硝酸钠，这缺硒症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雏鸡啊，不管是蛋鸡和肉鸡，在这个30龄之前出现的啊，这个瘫痪啊，也是成批的出现。但是大部分都是缺乏维生素 B 啊造成的痛，所以说现在营养类型的啊，就根据我说这个症状你去分析啊。如果是啊成年蛋鸡缺，那你就在饲料里面加磷加钙啊，还要加这个维生素 D。要是肉鸡或者蛋鸡在20龄以前，你就看看这症状啊，你会找明白人看一看，它到底是缺乏维 C 和亚硝酸钠， 啊，就缺硒仗，它需要复合维生素 B 啊，在饲料当中呢就给添加。如果急性的可以注射啊，你像那个维生素 E 亚酸钠有那个注射液可以啊，给病急注射，注射第二天第三天就会出现缓解症状。其他如果不严重的呢，就在饲料里加上维生素 E 亚酸钠，连喂个7到10天也能够治疗啊。缺乏维生素 B 也这么伺候处理啊，这是营养代谢型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病毒性引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利克氏病啊，这个病啊一般都是成年期，就是一个半月龄以后发生，腿瘸啊，就劈叉翅膀搭子的啊，这个呢一旦发生就没有治疗价值了，也治不了，那就得靠抽合以后马上打这个马利克氏疫苗。这个疫苗一般都是这个孵化厂抽合机抽合以后马上就给打的啊，这个如果打了啊，也不是100%的就那个不得了，偶尔也发生啊，但是那个数量少啊。如果是确定是马利克氏病了，那就不用治了啊，因为这个它侵害神经，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叫鸡的这个劈大叉穿大褂，劈大叉就一条腿从前一条腿从后，那翅膀呢打的啊，这就是马利克氏病。如果确诊了就不要治啊，这个呢就逐渐出现，一个半月龄以后成年期。逐渐出现，今天出俩，明天出四，后天出八个，啊，都能诊断出来。再就新生疫，新生疫如果你没打疫苗，激发新生疫也是群发的。这个由于这个代谢功能下降，在家不吃食啊，机关发青发紫，就造成那个机体瘫痪啊，站不起来。还有一种啊，就是这个传染性脑脊髓炎啊，这一般都是这个1到3周龄的，就20天以前的鸡得。这脚就震颤，站不起来，脑子咣咣的来回这换啊，这也能诊断出来。这也靠打疫苗来预防，一旦出现了啊，就是很难治了。还有就是肉鸡的病毒性关节炎，也是靠打疫苗来预防的，一旦出现了啊，这个病毒性关节炎也是治不了的啊，这病毒性的啊，主要靠打疫苗来预防。发生以后啊，没有特效药。还有什么细菌性的造成瘫痪？你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啊，致病性大肠杆菌造成严重性的关节炎啊，也瘫痪。这个呢，如果有机呢，可以这个用病死机也行，生前也行，采取啊关节囊液做细菌培养，确诊以后呢，可以这个注射一些抗革兰氏阴性的药，像复本尼考了、青大霉素了、多西环素了等等，这些都可以。还有个沙门氏菌引起的这个鸡白痢、腹伤寒，都能啊造成鸡的这个瘫痪。还有葡萄球菌造成的啊关节肿大，这个你通过采集病灶颜色细菌观察以及详细观察都能确诊。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支原体，就是滑液囊支原体引起的这个关节肿大，这个细菌性引起的都可以通过细菌检查或者通过显微镜检查都可以确诊，确诊以后你打着相应的药物啊就会治疗好的。再一种就是这个环境管理因素造成的，你比如这个鸡笼子是铁丝的，把这鸡脚底垫啊扎破了，造成的这个脚垫伤啊就瘫痪了。再就是密度比较大，哎，氨气的特别浓度大，造成的这个呼吸道中毒，造成瘫痪。再就是夏天呢，温度特别高，造成的鸡中暑啊，代谢性障碍，造成这个脑水肿也头瘫痪啊。还有就是鸡啊攻击在一块互相打斗啊，大成造伤。还有一种就是中毒类的，这个是就是饲料造成的，如果饲料发霉了，黄曲霉毒素产生的啊，红曲霉毒素产生造成鸡的肝损伤啊，这个鸡就也叫腿瘸瘫痪。除了这个腿瘸以外，还有这关发白呀、拉稀了这症状。总而言之啊，就是不要笼统的称为鸡瘫痪，一旦鸡瘫痪了，要找这个专业人员了，确诊是什么病，再针对性的用药。如果盲目的用药，不仅呢耽误了病情，而且还这个，消耗经费啊，就浪费了钱，还贻误了这个治疗最佳时机。所以说，一旦鸡瘫痪，一定要找这个专业技术人员确诊以后再进行治疗。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庆和，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我们的农技专家刘忠泽。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 稍后啊都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他想问一下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他说老师，这个25年的这个买的这个农机，新买农机这个补贴，他说还没下发呢，他说这个大概得啥时候能下发，想问问你。
3: 25年的补贴啊，一般的情况下的都得26年发，26年发，今年呢就是补贴资金呢应该是已经到了各县市了，但是因为最近呢咱们补贴系统那个网站呢也打不开，我也看不见咱的信息，现在就是国家的补贴就到底给咱们省都拨了没有。这个呢原来我看应该最低咱们吉林省应该是13亿多点，那么呢今头阶段我看是拨了7亿，或者最近呢就网站打不开了，就是剩下一部分不能拨了，这个呢可能今年资金呢就要慢一点，大家呢就要等一等，就只要是你25年办完手续了，就是资金就是办完补贴手续了，这个你都还不了，大家呢也不要着忙。如果你说你非得要问，那你就可以给你当地的财政部门打电话去咨询。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土壤肥料啊，还有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刘星河老师，说老师，我们家20斤左右的小猪啊，这耳朵有水泡，全身还发红，耳朵还卷起来了，不吃食，并且开始有出现这个死亡的了。他说老师，这个是咋回事？得用点啥药呢？想问问你。
2: 不能没说体质哈，体头
0: 没说。
2: 首先你得看看这个耳朵起泡啊，你这个猪舍离这个大田近不近？那大田打哪什么农药？如果是大田打农药了，通过风吹出来啊，能吹出这个1里地去，你那个猪舍可能就是农药中毒，农药给造成的，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个那叫那个，哎呀，口蹄呀、啊，也有出现这个问题。还有水泡病，啊，都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多斤的小猪啊，还没断奶呢，出现的叫这个渗出性皮炎。渗出性皮炎呢，可能是先从耳朵开始，然后逐渐往全身蔓延。就是黏的糊的啊，先开始起水泡，只要水泡破了出粘液，这粘液长哪块就起水泡，一开始水泡，这时间长了，再过2-3天以后就不是水泡了，就浑身全都是黏的糊的啊，那就是渗出性皮炎。就是说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打药了啊，打这个像阿莫西林，或者是林可霉素，或者大剂量打青霉素，反正打青霉素效果不是太好。就是阿莫西林了、林可霉素了、头孢塞夫纳了，都可以。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大家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那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这也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那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啊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呢35岁以后的人啊，身体自身的辅酶大幅的下降，现在啊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就直线飙升，千万啊别等出事后再后悔哈。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补充足啊，秋冬不犯病。现在百宣堂辅酶 Q10 呢，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赠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那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
0: 请讲，张先生。
4: 我有肠炎啊，最近呢，下生之后8月20日的，突然得病吧，病来得急，口吐白沫，身上发硬，腿发直，6片躺了，半天以后就死亡，是什么病？
0: 这3个都死了。
5: 说啥
4: 都死了，就是没治好。
0: 嗯，
4: 也不是不知道啥病，没治症。
5: 我一直没听清啊，什么病？
0: 老师，他家有3只羊羔，然后就近期突然发口吐白沫啊。
4: 对。
0: 还有啥症状了？
4: 身上发硬，腿发直。
0: 尿
4: 片，腿，躺着就是腿发直，这不就是身体四肢发硬。
0: 嗯，身体发硬，四肢发不，身体就是发硬，然后直就躺那儿了，是不是啊？
4: 完了，那个四腿就抽风似的。
0: 嗯，像抽风似的，然后就死了。
4: 就是应该对，就死了。
0: 嗯，
5: 我问你，这羊是放牧的还是在圈舍养的？
4: 在圈养的。
5: 圈养的。
4: 羊羔。
5: 你
4: 一盆20多斤。
5: 20多斤羊。
4: 啊。
5: 你养了多少只的羊？
4: 我现在
5: 就这么大的。
4: 一头羊200只，就是羊羔。最近我养20多年羊，头次得这病。不知道啥病，
5: 你先别说那个，你就说你这羊啊，你养这么大的羊羔有多少只？有几只发病的？
4: 发病3只都死了。
5: 发病3只都是20多斤的小羊羔。
4: 20左右斤，15斤往上，二十多天刚出吃料，
5: 都没断奶呢吧？
4: 没断奶呢，吃奶呢。
5: 断没断奶？吃奶的。
0: 嗯。
4: 吃奶的。
5: 这个不好说。那是那脑炎也不能说都死了，都是脑炎呢。
4: 脑炎，他们说苏锦病，羊快疫是吗？
5: 这有可能是羊快疫、羊黑疫，还有胃酸拉不拉稀呀、啊？
4: 不拉稀，就是肚子黑的胀的。
5: 那个成年羊没有得的吗？
4: 成年没有，就羊羔。
5: 那肠出血症吧？那是胃缩菌，一种缩菌病啊。那发现以后你赶紧打通方塞夫纳吧，就效果就好。现在你都死了，那个如果发现可能羊快疫，或者是羔羊那个肠出血症，羔羊肠出血症。
4: 他这个我下生之后，我都打3连4仿苗的，
5: 都打了。这下生以后都打了？
4: 都打了，下生七天以后都打。
5: 啊，下生七天以后这个苗都打了，那打了3连4仿苗，这个不应该得的，那一般情况是不会得的。
4: 不
5: 会
4: 发病，
5: 别
4: 一
5: 会儿的。你这个画幅有问题，震动的厉害，听不太清楚。
0: 嗯，老师他说他下生都打了这些疫苗。
5: 那打的病了，那就不一定是这个病了。
0: 嗯，
5: 你打完多长时间得的病吧？
4: 打完了，那按月期过去了，这打完得有20来天了。
5: 打20天也产生免疫了。你要是打的3连4仿，3连4仿苗，你要是注射的，15天以后就能产生免疫。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得这种病的。
4: 体温偏高，40度往上。
5: 那对，这就是羔羊那个肠出血症就这样，或者是黑翼了、羊块翼了，都有可能。但是你打三联脂肪苗了，
4: 对，我打苗了。
5: 三联脂肪苗不包括哪一个啊？三联脂肪有一个不包括的，我看啊。是不是不包括那个得了？一般黑翼了、怪翼了，那羊脑袋啊，那个脸上发黑呀、啊？
4: 眼睛啊？
5: 脸
0: 发不发黑？
4: 不发黑。
5: 啊，不是，那可能是羊怪翼。羊怪翼打苗也不应该得，知道吗？反正就这就不好说了，我也判断不了。
4: 羊怪翼用什么药好使？
5: 啊，怪翼啊，就通黄类就行。如果发现了用头孢塞夫纳了，头孢奎沃了，这阿克吉林了，这都行，啊，马上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肌肉注射行，就很快的，要发现这个问题就打这几种阿克吉林、头孢塞夫纳、头孢奎沃都可以，
4: 谢谢老师了，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刘老师，像他这种的话，比如说他就发现这死亡情况，他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个解剖，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对呀、
0: 啊，
5: 得剖检。剖检必要说做一下细菌培养，要用诊断出来。因为他打苗吧，这个苗好不好使是很关键。如果好使，肌肉注射15天以后产生免疫，基本就不会得这病，就得了也不能这么重。就是你这苗，你说打苗了，这苗过没过期？苗时没时效非常重要，你的苗哪来的？你保质期超过保质期了，或者是在运苗过程当中，阳光照射了，或者温度过高了，或者震荡了，这苗是失效了，你得打就消杀，所以注意这些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农民朋友都知道哈，这种地啊就离不开施肥，但并不是说这肥撒的越多呀，庄稼长得就越好哈。有的地呢，你越上肥，地力就越差，然后还会庄稼还会出现，比如说烧苗、挡伏等等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大多时候啊，咱们都得要科学的施肥。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啊，给大家来讲讲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的施肥。刘老师，
6: 这个施肥呀，农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要是说你要不追求效益来说，确实比较简单。但如果要是说真正做到科学施肥或者叫高效施肥，这也是有一定的说的了。所以说呢，今天就跟农业朋友啊介绍一下这高效施肥技术。高效施肥技术呢，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施肥方式方法，一个是呢就这个接耳还田增持有机肥，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机械化深施肥，还有一个呢就是新型肥料这几个方面和农民介绍一下子。第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施肥的方式方法。施肥方式方法呢是决定这个肥料的施肥效率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你施肥深度不够啊，或者是施肥的配比不合理啊，以及这些啥根据气象啊、土壤啊各种因素啊不同啊，你这施肥方式方法不对，这个就是对施肥效率影响非常大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施肥结构。这个施肥结构呢，咱们要求就是说你这个施肥结构与所种的作物施肥规律要匹配，就是说你种玉米。你这个肥料的结构，就是说，要求含氮高一点的，含磷稍微低一点，含钾略高一点的这样的肥料，这就是氮磷钾的配比结构要和这玉米施肥规律相适应。如果你要种大豆，你就得施这个含氮低一点的，含磷钾稍微高一点的这样的肥料。所以说呢，这施肥结构呢， 是影响作物生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重视这个施肥结构的问题，这个就。

说你不同的作物要不同的，要有不同的这个肥料的氮磷钾配比，或者是中微量元素配比。比如说你大豆，它对这个木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比较敏感，所以说呢，你豆科作物包括花生啊、大豆啊，那这些类的豆科作物，你施用木肥效果都比较好，因为这木呢，在豆科作物，结这个根瘤的过程中呢，能起到促进作用，所以说呢，这个都要注意到这个施肥结构，所以说呢，这个结构要与作物相结合、相匹配。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量元素和中量元素、微量元素要相结合。我们都知道这作物需要不同的营养元素，而且是有的呢需要量多，有的需要量少。虽然微量元素呢，它的铜、锌、铁、锰、硼、钼这几种元素呢，作物需求量不多，但是它这个作用一点不比这个大量元素作用小。所以说呢，你每某一种元素缺了，都成为作物的产量或品质的一个制约因素。你要是说缺铁了，你其他元素你施的再多，你这个产量也不会高。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大量元素，就是说氮磷钾，以及中量元素钙镁硫，微量元素铜锌铁锰硼钼这几种元素综合搭配起来，使每一个元素都能够满足作物所需要的量，这样呢，它就是作物产量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相结合、相配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提倡要因天、因土、因种、因时、因价格来进行施肥。因天呢，就是根据天气情况来合理的进行施肥。比如说你今年这个风调雨顺，雨水啊、各温度啊、低温啊、光照啊各方面都比较好，你这个庄稼长势的自然就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蓄肥量要多一些，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施肥量，这样呢，我们的农作物产量提高了，这样效益就提高了。如果要是说今年这个局部地区干旱了，或者局部地区出现涝灾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施再多肥，这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呢，你看到已经都要涝死了，你再给它施肥，它也不解决问题，它产量不可能上来。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就是说不要大量施肥了，只要是说能满足它正常需要就可以了，这样就效率就上来了。这是阴天，再说阴土，你不同的土壤，它就是土壤中的养分含量是不一样的，你就要根据这土壤的养分含量情况来确定这个施肥的氮磷钾数量，或者是这个微量元素的数量。你有一些地块这土壤含氮比较多，在我们施肥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适当的减少氮肥用量。有的地块呢含钾比较多，在这个地块呢，我们可以就把钾的施用量就减少一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撤土培养施肥，把这土壤撤完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土壤缺什么、少什么、缺多少、少多少，我们有针对性进行补充，这就是因土施肥。再是因种施肥，因种施肥呢就跟作物的品种不同来进行施肥。刚才说了，您是玉米，你要根据玉米这个蓄肥规律来施肥，水稻按水稻的施肥规律来施肥，这不同的作物，但是同一作物不同的品种之间蓄肥规律也有区别。比如最典型的这个就是水稻这品种，水稻品种有现在有一种就是所说的稻花香品种，专业叫5U2号这个品种，和其他的超级稻的品种，它的蓄肥规律是明显不一样的。稻花香品种对这氮特别敏感，你要是说施多了，这样呢，很容易倒伏，而且稻秧病也相对比较重。所以说呢，我们要根据这个稻花香这个品种特性，我们科学合理的使用氮的用量，一般呢不超过260到270克氮，就1公顷。你不能施多了，施多了它就倒。

服了，就怕殃了，盗完病上来了。但是有一些呢，像类似超级稻这些品种呢，它对氮需求量相对比较多。比如说以前用的那个以前种的鸡精八八这品种，它的对氮要求量就相对比较多，而且它的你施氮稍多一点，它也不会出现倒伏现象，并且产量呢比较好。所以说呢，你类似说这样的喜氮的这个水稻品种，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氮肥的用量。因价施肥呢，就是根据这农产品价格和化肥价格来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这个肥料的适用量。比如说某一年这个玉米的价格比较高，达到1.2-1.3这样的水平了，化肥价格呢相对比较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说适当的增加施肥量，这样呢玉米产量高了，我这个收入就高了，因为玉米价格高啊，我产量高，我收入就比较多。反过来，玉米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呢，假如说6-7一斤玉米，我们肥料价格比较高，达到4000-5000一吨，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施肥量增加，你效益就肯定降低了。所以说呢，在肥料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要减少化肥的使用量，这样呢才能获得比较好的效益。因为我们呢种地并不是说为了产量，产量只是获得效益一个其中的一个方面，最终的目的是要获得比较好的收益，把粮卖出去，把钱揣到兜里，那才是最终目的。如果你粮食价格就是说产量再高价格低，你也这个卖不了多少钱，你化肥投入多了，这样呢你的效益就降低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根据农产品价格和化肥价格来确定这个施肥的数量。这是施肥方式方法。第二呢，就正式有机肥。有机肥呢，它有机质含量比较高，能有培肥地力作用。培肥地力呢，使我们土壤变得肥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施肥量就能降低，作物产量也能提高。所以说呢，这个通过培肥地力来间接的减少化肥用量，这也是我们就是说积极提倡的这种化肥减量技术之一。培肥地力正式有机肥呢，包括我们畜禽粪便，包括我们商品有机肥，也包括秸秆还田。秸秆呢本身它是一种有机物，它的有机质含量比较多，它通过这个秸秆归还土壤，当然能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同时呢，根据这个能量循环这个原理，我们把这个作物从土壤中把这个养分带走了，我们再经过给它归还土壤，这样呢使土壤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需求，就是说能满足土壤可持续发展，这样呢使我们土壤变得肥沃了，我们发挥用量自然就减少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所说的机械化深施肥这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作物根系是吸收养分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除了根系呢，可能叶面它也能吸收一部分营养，但大面积最主要的量还是靠根系来吸收营养的。根系是受地球引力影响，它是向下生长的，你要是把这个肥施到土壤表面，它作物根系就是很难吸收更多养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就是把这肥施到作物根系生长旺盛这个区域，也就是说深施肥。现在农民呢种地以玉米为例，就是说普遍施肥深度不够，多数呢就是说施在这个垄台下面10-12厘米左右这个深度，这个是满足不了这个作物玉米这个蓄肥的这个区域的。正常来说呢，我们要求就是说施肥的底肥深度要在垄台下15-18厘米这个区域是比较好的。这样呢作物的根系

0: 向下生长的时候，它就是构造的肥的比较多，这样也有利于根系向下更深处发展。所以说呢，我们提倡机械化生施肥。你要是说没有机械，你靠手工，机械化施肥是很难，生施肥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农机发展也非常快的，提倡这机械化生施肥这种措施。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新型肥料，新型肥料呢，现在应用比较多的就是液体肥料啊，水溶肥料啊，微生物肥料啊，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一类的这肥料。我们都知道这个作物需要的养分必须得溶于水，作物根系才能吸收利用，如果不溶于水它是吸收不了的。所以说呢，这个液体肥料呢，在国外发达国家呢用的相对比较多，我们国内用的相对还比较少。但是现在也有用的，部分企业呢也生产一些液体肥料，效果呢还是不错的。这是液体肥料。第二个是水溶肥料。水溶肥料呢，就是说所说的这个肥料的养分呢能完全溶于水。它主要是用在这个水肥一体化上。现在今年吉林省水肥一体化面积比较大，基本上是2000万亩左右，去年之前都是1000万亩以内，今年就增加了1000万亩。这样呢，通过水肥一体化，使我们的这个肥料啊、水的利用效率等于有效提升。这是水溶肥料。微生物肥料呢，已经是研究多年了，在中国呢也有70-8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微生物肥料呢，就是说农民在使用上还没有就是做到更科学，而且呢有就是这微生物肥料呢，它不能是说用它来代替化肥，或者是代替30%啊50%的化肥，这也不现实的。微生物肥料呢，它在生产上只是一个化肥的补充，能起到辅助作用。包括一些根瘤菌呐、解磷结甲菌呐、这些肥料在农业生产呢是有一定效果的。还有一种就是对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呢，它能刺激作物的根系生长，对作物的生长发育能起到促进作用。所以说呢，这都是新型肥料，是传统肥料的一个必要补充。在农业生产上呢都有一定的作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成刚老师哈。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打不进来，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你可以选择一部啊，前面加上0431拨打就可以了啊。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刚才这个刘老师讲到这个化肥的问题啊，就有朋友说了，说老师现在这个洼地啊，苞米泛黄，追尿素还赶趟不了呢，老师。
0: 这个洼地苞米泛黄呢，它缺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你都是你家自己地，就是说这个洼地变黄了，那个岗地或者平地都正常的，这肯定不是缺肥了。这洼地可能就是你这个雨水大淹着了，这淹着了，它一般的来说呢，它变黄都是底，就是玉米底下的叶都枯干了，那黄，它的就是说缺肥可能性不是很大。你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你先给它排水，把这个水尽早的排出去。但是说在排水过程中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养分的流失。这样呢，把水排出以后，我们可以适当的追点这个尿素，或者是叶面喷施一些尿素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正刚老师哈。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还有朋友说问这个粮补什么时候下来哈？昨天徐迪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每年呢大概都得是，9月份以后，然后10月份左右吧，秋收以后大概会陆续下发，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哈。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
2: 对。
1: 哎，请讲。
2: 啊，我家那我养活50个小鸡儿，完30个小鸡儿，有一个小鸡儿长素子。
1: 嗯，50个小鸡儿，就一个小鸡儿长素子啊？
2: 嗯呐，现在我招进两个，有一个小鸡儿长素子招进来。
1: 嗯，咱们问问刘老师。
3: 我跟你说，长要就一个鸡长素子，那就不是说你的饲料的问题了。大部分长素都是感染那个大肠杆菌病或3-4菌病，就鸡伤寒、鸡不伤寒，
2: 啊，
3: 或者叫鸡白痢，但是小鸡可能叫鸡白痢，但是不管叫啥名。它都是一种3-4菌感染了，或者是大肠杆菌。你要发现长素这样，要就一只鸡啊，你就给它用针头，用的注射器，就打针那个注射器扎进去，给它毛什么消毒更好啊，不消毒也没关系，鸡它也不感染。你就给扎进去，给它气儿抽出来，把气儿抽一抽，或者用水给抽出来，然后就还用这个针注射器抽点这个，抽点药也行啊，搁点这个。豆油也行，豆油啊或者色拉油打进5-6毫升，然后油肉素子，
2: 给那个素子里有气儿，给那个针头给那个素子里扎一下，给气儿抽出来。
3: 对，抽出来，里头这可以打进点这个香油，你比如打2毫升香油，打进
2: 豆油也行呗。
3: 要是一只的话，就这么处理就行。
2: 啊，也有点拉白屎。
3: 啊，那可能就得3-4斤了，那就不能这么的了。你就不用抽气了，也不用干啥了。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就打青大霉素，往那个胸脯上或者腿上打青大霉素，
2: 青大霉素，
3: 打安诺沙星也行，打复本逆豪也行，这快来的快，一天一针，连打2-3天就好了。如果是多的话，你就得往料里头拌药，拌那个
2: 拌药啥呀？
3: 拌外酸了，安诺沙星了，或者是这个多西环素了。这都行
2: 啊，多西环素，
3: 多西环素，青大霉素，都行。还有
2: 啊，就往死里拌，
3: 往死里拌，拌多少呢？那你算一下子啊，那个多大鸡有多少的啊？那个按量算，
2: 30个小鸡儿能有4-5斤吧？
3: 4-5斤的鸡呀、啊？
2: 嗯，
3: 4-5斤的鸡，刚才你说这个哦。4-5斤那成年鸡了，那就2公斤。那你看你拌啥药
2: 啊？那我拌青大霉素呗。
3: 拌青大霉素粉剂啊。
2: 那就是呗，我买的都是真的，就是搁水化的。现在是水的，我没喂个青大霉素，我就喂青霉素。
3: 那你这么的，那水你搁到水里头，1个小时，1到2个小时不给它水喝，然后给它水，把青大霉素加水里让它喝水。你按一个鸡4万单位，就是你这个几个鸡，你算算，一个鸡按4万单位喝一次水，加4万单位，让都喝就行。完
2: 我就给它隔单一灌点呗。
3: 那也行，直接把嘴张开，完了往里吃，往里往嘴里吃，就吃完往嘴吃，抽4万单位。你要是兽用的呢，那是20万一只，一只是5毫升，你算一下子。
2: 那我就买那兽用的了，
3: 买兽用的，你就是买兽用的，
2: 对，小鸡儿，
3: 那行，你就这么的行，肌肉注射更快，
2: 肌肉注射往那个腿上啊，
3: 胸脯肉上，或者往大腿肉上打，
2: 啊，往那个，
3: 要打针的话，打2万单位就行，
2: 啊，
3: 之前
2: 我也多西环素也行，
3: 多西环素也行。青大霉素、多西环素、卡纳霉素都行，
2: 卡纳霉素，
1: 卡纳霉素，
3: 黄胺类也行，
2: 卡纳霉素，
3: 打针打黄胺类也行，
1: 嗯，
2: 哦，
3: 一天一针，连打3天到4天，
1: 嗯，
2: 哎，行，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这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刘忠泽老师，说老师这个2026年就今年呢，他说还有没有这个农机报废补贴了呢？得符合啥条件能报废呀？想问问老师。
4: 农机报废补贴今年还继续执行，就是25年的政策。咱们今年已经发了2批的，就是说的拆解公司的名单了。 就是说呢，什么政策呢？就是说你这台农业机械，一个是报废年限，再一个就性能呢，就是不能使，再一个你就是合法性，就你这台机器得有合法来源，是不是？不能是别人家的机械给那个外边料你给拉的，就是报废的。这个呢，当你到拆解公司，他要跟你人机合照，而且要拆解。还要呢，检查你的手机，特别是有牌照的，像粮草收割机、拖拉机都要有牌照。如果没有牌照，你也要开出去村里出去证明，或者是你有发票，也可以。就是说你履行这手续，你就先到跟拆解公司联系，然后把你的机械进到拆解公司，拆解公司呢。他呢？你跟他协商是他来取，还是说你自己运？然后你跟他呢讲这个残值的价格，就是比如说按废铁价格，一公斤1块钱，那么你这是两吨，那就2000块钱，这是残值。然后国家补贴就是他是按各种型号的都有目录的，就是最低20马力以下的拖拉机呢，他补助1500，那么。这是个拖拉机的补贴价格，再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机具的补贴价格呢，它都是国家有固定的，就是说你在拆解公司以后呢，然后你拆解公司给你出手续，他把你材料报到呢农机部门，县级农机部门呢要核实证明你这个符合报废条件，那么你就到你农机部门去申请报废补贴。申请完报废补贴，报完手续，他给你纳入系统，你就，然后把这钱呢，就是打你的一卡通里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刘振刚老师，还有我们的刘忠泽老师。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推荐官。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星期六了，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导咱家。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

0: 种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夏秋交替，秋燥慢慢显现。今天分享一条秋季养生小知识：入秋之后，不要盲目的大量进补贴秋膘，脾胃经过夏天消耗还处在偏弱的状态，大鱼大肉会增加肠胃负担。饮食优先选择清淡温润，多吃山药、百合等健脾润燥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

0: 有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1: 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5: 对呀。
1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

0: 当你遗忘了自己
1: 二十岁的
0: 样子，民歌记得你年轻过。
2: 二月里来，这首歌曲1939年创作的歌曲。这首作品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人民为了支援前线抗日而努力生产时的豪迈心情。这也是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到延安之后写的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当中的一首歌曲。只不过后来呢，作为了独唱歌曲广泛的流传。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民族音乐好时光。

0: 一首多么好听的经典的新疆，关于新疆的创作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这首红色的歌曲创作于6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背景呢，正是积极的开拓边疆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曲作者呢是田歌，这也是当时在64年一批名人为《军垦战歌》这部纪录片到新疆实地采风期间所创作涌现出的一首歌曲。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赛呀赛江南，然后呢就说理由种种啊，简直是壮美秀美如画，既有壮美也有秀美，歌曲也是铿锵有力，旋律婉转悠扬，它充分地肯定了戍边战士的光辉业绩和取得边疆处处赛江南的这么一个辉煌的成果。需要说明的是啊，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后来也都翻唱过它哈，像这个关牧村老师、黑鸭子演唱组合，还有新疆的百灵军中百灵歌手巴哈尔古里啊，这首歌我在他的原唱当中竟然看到了一个人，叫做李安娜。李安娜是谁呢？李谷一的姐姐。当然这个不可考哈，但是让我挺吃惊的。那究竟李安娜和这首歌曲作为这个歌曲的原唱有什么渊源呢？还真是不太了解，让我挺吃惊的。但是这首歌曲却是从新疆迅速地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遍了大江南北，同时在当时也是极大地推动了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我也曾经听不止一个人，还有曾经的知青说啊，就是唱着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边疆建设祖国。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继续和你共享

听得出来，这也是曲艺名家骆玉笙先生的一个现场的演出。这首《重整河山待后生》词作者呢是林汝为导演，曲作者是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老师和他的女儿雷雷以及学生温中甲，在1984年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

红毯当中。当时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需要一首音乐，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于是呢，雷先生提出说，最好啊是选择最具有老北京韵味的曲调，而京韵大鼓的韵律呢，恰恰是最接近这一表现形式，并且通俗自然，易于为百姓们所接受。而且老舍先生本人就非常的喜欢京韵大鼓，他曾经啊创作过《古书艺人》《方珍珠》等等作品，于是他们就决定以汲取京韵大鼓当中的韵律精华作为主题曲的基本曲调，从而创作了，确定了这一创作思路，很快的完成了这部作品。随着《四世同堂》的电视连续剧的播放，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曲《重整河山待后生》迅速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老先生的出色演绎也使得更多的人们领略了京韵大鼓的艺术魅力，而这首歌也被评选为建国四十周年最令人难忘的歌曲一等奖，被永远地载入史册。在今年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的时候，骆先生还不顾年迈，冒着酷暑从天津驱车赶到了北京的卢沟桥，在抗日战争的爆发地再次唱响了《重整河山待后生》，以警示世人莫忘国耻。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经典曲目，内心同样充满了激情。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山一程，水一程，共享音乐大中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前天呢，我碰到一个这个祖籍是东北的朋友啊，那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嗨，那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啊，兴致来了给我们唱起了这个东北的二人转。虽然说啊，这个唱的不是那么的地道哈，但是也是有滋有味啊，赢得了这个满堂彩。于是呢，我们就因为可能是做这个节目啊，这个职业的缘故吧，哎，我就问到他一些关于这个东北民歌。其实一说到东北民歌，人们想到的首先是谁呢？什么《乌苏里船歌》啊，《鄂伦春小唱》啊，这个郭松老师啊等等，丢戒指啊，小串门啊什么的。那无一例外都是什么呢？活泼而欢快的。是啊，东北民歌的确它是流传于东北三省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所以它的歌词呢也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由于地理语言生活习性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呢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不过今天呢，在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尾声曲分享的这曲东北民歌叫做摇篮曲，我相信它并不会让你入睡，因为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曲目，我们想起它就会涌起乡愁，唱起它就会想起妈妈。

0: 熟悉吧？
1: 熟悉吗？这曲摇篮曲，东北民歌，我们宁愿说它是在我们记忆当中迥然不同的东北的轻柔小调。我想它不单属于东北，是属于全中国。轻柔的歌声里啊，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感谢收听。

0: 熟悉吧。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

0: 亚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三井菊树举起了指挥刀，又狠狠地抽了他一下，竖起眼睛喝问：
12: 有请二当兵，请端正你的态度。地面上那些枪，难道也是随便一支中国军队就可以拥有的吗？
13: 这个
11: 酒井高明捂着被抽肿的脸蹲下去，从地上捡起半只被手雷炸碎的中正式。
12: 这是中正式，重庆方面刚刚配备给部队的枪支，我认为长官已经注意到了，所以刚才他没有提。我是让你找线索，而不是让你猜我已经注意到哪些。
11: 三井菊树瞪了他一眼，对这个滚刀肉真的感觉是有点无力。
12: 再去找，把你发现的东西都汇报给我，别管我注意到哪些，也别管其他人注意到了什么。嘿，
11: 酒井高明答应了一声，像狗一样撅着屁股趴在雪地上来回搜捡，为了不再挨上司的抽，也为了能早日摆脱眼下谁见了谁都欺负的处境。这回啊，他真的是表现得非常认真的。非但将散落在冰墙后的一些零碎物品给找了回来，而且啊，还将冰墙附近雪地中的马蹄痕迹挨着个用手指量了个遍，有两对马蹄印明显与其他马蹄印不同，熟知黑时代附近各方情况和自家前任上司倒霉历史的酒井高明愣了愣，眼前迅速闪过一张胖胖的笑脸来，是那个中国神枪手啊，只有他才骑着大日本帝国专门培养的两种战马，那原本是藤田纯二赠给红胡子的，后来也不知道出于什么

0: 被红胡子又送给了姓张的神枪手。上一回藤田纯二带着大家伙去讨伐八路军游击队，半路上就被骑着东洋大马的神枪手和另外一名草原独行大盗折腾的是寝食难安，直到了最后也没能成功的靠近游击队的驻地。东洋马朝北偏东方向走了，另外一组骑手的去向是北偏西，两组马蹄痕迹之间差不多呈现70度左右的夹角。如果三井局树带兵去追的话，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即便是有汽车帮忙，也顶多追上其中一路，从而让另外一路得到机会逃出升天。除非三井局树也把麾下的士兵一分为二，可是那样的话，万一前方有其他中国人带兵接应，其中一路追兵就有可能连人带汽车一块儿啊，就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雪野当中。迟迟看不到酒井高明把腰直起来，三井局树不耐烦地追问：“
1: 谈完了没有？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2: 发现了两颗五角星。”
0: 酒井高明赶紧站起身来，献宝一般将两枚炸得残缺不全的五角星用双手捧给了自家上司。
2: 这证明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傅作义一直与八路有合作，而黑石寨这边的八路军游击队和马贼们的关系一向很好。
0: 三井局树皱了一下眉头，大声追问：“
1: 马贼？咱们又出来马贼了？不是晋绥军吗？”“
2: 原来是马贼，后来被晋绥军给招安了。”
0: 酒井高明啊，这回终于可以放心大胆的表现了。整理了一下思路，将黑狼帮的历史现状以及周黑炭带人如何偷袭了县城，又如何凭着这场功劳洗白了身份的经历，滔滔不绝地说给了三井局树听。有些内容啊，三井局树曾经通过其他渠道了解过了，有些内容啊却是三井局树第一次听说。综合起来之后呢，他心里头越发对猎物感兴趣。
1: 那你认为周黑炭会不会就在逃命的队伍里边？
2: 这个
0: 酒井高明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的回应：“
2: 手下不太清楚，但是根据黑石寨里的百姓说，周黑炭前一段时间的确不在城里，
1: 他去了五原。”
0: 三井局树点了点头，主动给出了正确答案：“
1: 应该是听说我带兵收复了黑石寨，他匆匆忙忙地赶了回来。另外一伙人呢，你认为带头的应该是谁？”“据满洲军的士兵汇报，里边有一个拿着瓦尔特手枪的，年龄40-50岁左右，会是红胡子本人吗？”“
2: 前几天带领游击队洗劫清水开拓团的，据说是红胡子本人。至于 P38 手枪，未必只有高级军官才会佩戴，有可能是凑巧得到了一把，也有可能是傅作义那边为了拉拢他们而馈送的。
1: 那至少表明此人有被傅作义拉拢的价值。”
0: 被一个二等兵当着所有人的面提出了不同意见，三井局树非常不高兴地反驳。酒井高明不敢再坚持了，低着头继续看地面上的马蹄痕迹。据满洲军的那帮软骨头们说，昨晚的敌人队伍当中的确有一匹东洋大白马，
2: 马背上的骑手好像是生了病，多亏了其他的人拼死保护，才冲出了包围圈。那应该就是那姓张的神枪手了，一个中国商贩的儿子。在酒井高明认识的所有中国人当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既不对自己曲意逢迎，又对自己不是特别敌视的。如果两国不打仗的话，酒井高明相信自己很容易跟对方成为朋友，或者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1: 咱们不说话了，难道你还有其他的发现？
2: 听到对方亲口承认错误，三井居树心里愈发恼怒，连最基本的尊卑概念都没有，怪不得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个二等兵呢，活该。也就是此人以前的上司心软，要是此人落在自己手里啊，早就派出去做玉碎攻击了，根本就不可能活到现在。
1: 还有
2: 酒井高明被吓了一个哆嗦，赶紧开口替自己刚才的沉默找理由。
1: 敌人在这里分了兵，一路去了西北，一路去了北偏东方向。还用你说？
2: 三井菊树撇着嘴数落，压根儿想不起来刚才是谁要求对方不要管别人发现了什么，有多少发现就汇报多少发现。只要是不再挨打呀，究竟高明便不在乎自己委屈不委屈。
1: 去西北边的人多，去东北边的人少，敌人是在堵长官不会分兵去追，所以想要这种办法给其中一路人制造逃生希望。废话。
2: 三井菊树继续撇嘴，虽然心里头已经认同了废物酒井的观点，为了保证追击速度，汽车上只有大日本帝国士兵，没有满洲军仆从，这样他手中的兵力就稍显单薄了一些，集中起来追杀敌人时绰绰有余，万一分成两部分就很可能被反咬一口。
1: 你以后不用去擦汽车了，就跟在我的身边，我身边需要一个对以前情况非常了解的人。
2: 又瞪了胆小猥琐的酒井高明一眼，他继续说道，
1: 如果你的表现令人满意，我会考虑向上级打报告，撤销对你的处分。
3: 谢谢长官。
2: 酒井高明喜出望外，赶紧鞠躬致谢。三井菊树笑着摇了摇头，再度补充，
1: 但是如果你被我发现还是像原先那样天天混日子的话，我绝对不会再留着你在队伍里影响士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应该明白。
3: 属下明白，属下明白，请长官看我今后的表现。
2: 酒井高明打了个冷战，立刻大声表态。还没等他把话音落下，三井菊树已经把第一个考验摆在了他的面前。
1: 那你说说，咱们不分兵的话应该是直线在变。
3: 这
2: 酒井高明愣了愣，眼前迅速闪过张松林那年轻的笑脸，还有手中那只隔着200米弹无虚发的步枪。虽说此人据说生了病，但是谁也不敢保证他的病情一定就会影响到枪法的准头。想到这一层，酒井高明的心里立刻就有了答案，用手指了指通往西北方的马蹄印，大声回应，
3: 属下的建议在这边，这边人多，应该能抓到大家伙。
1: 这边。
2: 出乎所有人的

0: 三井高明的将手中左关刀摇摇的直往了另外一个方向。
1: 哪有人上车？这人上的这边，天黑之前，不管他们想去哪里，一定要将他们接住。
0: 一辆霍克 B20 咆哮着穿过一望无际的雪野，猛地横在正在疾驰中的马队正前方。跑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匹枣红马嘴里发出了愤怒的咆哮，猛地扬起了前蹄，在雪地上踉踉跄跄着斜着滑出了四五米远，才勉强没有撞在越野车上。枣红马背上的骑手被颠得七荤八素，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形，还没等他从马鞍上跳下来， B20 的车门已经被人从里边用力推开。军统五虎上将之一查绥战战长马汉三铁青着脸瞪着他的眼睛厉声喝问：
1: 周围同学们，未经准许擅自离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站长吗？
2: 老师，
0: 彭学文不敢顶嘴，望着马汉三满脸的乞求。
1: 回去。
0: 马汉三的心肠根本不为他的求恳所动，眉头挑了挑，毫不犹豫的命令：
1: 到城里后，你自己进禁闭室反省，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什么时候再出来见我。
2: 老师。
0: 彭学文急得脑门子上都开始冒烟了，上前半步用力扯住马汉三的衣袖：
2: 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我是察北行政公署专员，他们都是我的部下，我的兄弟啊。
1: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您是察北行政公署专员，本来就是个障人耳目的临时职务，自从你把司琴护送到五原城之日起，就已经自动解除。还有你的察绥分站副站长职务，从现在起也无限期停止。你们几个。
0: 说着他头一转，恶狠狠地看向了大齐、老于等平素归彭学文调遣的军统精锐：
1: 你们几个今天的事情是奉命而行，我不会追究，从现在起你们几个都归我直接指挥，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命令你们替他做任何事情。
2: 是。
0: 大齐和老于等人同情地看了一眼彭学文，慢慢地拨转了马头。
2: 你怎么能这样？
0: 彭学文将拳头捏了又捏，最终还是忍无可忍，转过身大步走向自己的坐骑。
2: 怎么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即便你再不喜欢他们，在他们跟小鬼子拼命的时候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也就够了，总不能帮着小鬼子在他们背后捅刀子。
1: 你说什么？
0: 马汉三大怒，追上去再度挡在彭学文的面前，一双斜眼里放出两道破然的寒光来：
1: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说就说。
0: 尽管彭学文对自己的授业恩师一直是敬重有加，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也被激得不管不顾了起来。
2: 德王的使者那边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监视，傅作义既然敢把他的行踪公之于众，就是摆明了不再跟德王达成任何妥协。您之所以把我给留下来，就是认为我归途中肯定会有危险，就是不希望我。
0: 就听啪的一记耳光，狠狠的就打在了彭学文的脸上，打断了他的叫嚣。军统局五虎上将之一察绥分站站长马汉三指着自己的得意门上，乌青的嘴唇不住的颤抖：
1: 你从哪里得出的这样结论？上去呢，有本事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拿不出来的话休怪我翻脸无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0: 谁说咱们不重要？

0: 不要，我可听说，
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2: 粮食危机。
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5: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6: 发车，
5: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1: 许愿宝贝，
10: 让你不再寒冷。
1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0: 让你饭菜飘香，
12: 太齐喽！
13: 这给你吃。
11: 嗯。
1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4: 救命啊！着火了！
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爸爸，我想出去玩。
1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5: 想。
1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5: 那是为啥呀？
1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陈小木的《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做事过于性急反而更不容易达到目的，为眼前的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会影响整体大局。与其一心求快，不妨尝试慢下来，以慢制胜，懂得慎始慎终，方才行有余力。如果一开始就太用力，反而跑不长远。冯梦龙说，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夕。成大事的人理智为先，眼光放长远一点，从大局和整体的角度去考虑，不被眼前利益诱惑，更不会在一时一事上过分计较。做事太着急，不仅自己狼狈，于事无补，更有可能因为太用力而毁于一旦。三国演义中曾记载，庞统出入刘备阵营，和诸葛亮同为军中郎将，有诸葛亮这样的同事竞争，又有老板刘备的器重，庞统特别希望能够尽快地站稳脚跟，于是很用力地表现自己。他先后献计攻占成都，随刘备取蜀，设计斩杀杨怀、高沛，得浮水关。本来一切顺利，但在攻洛城时，他急于求成，不顾劝阻，再三催促刘备急进兵，又没有详细地调查地势，结果在进围洛城的路上遭遇敌人埋伏，不幸中箭而亡。庞统本来具有大才，又遇到知人善任的老板，本该做出一番事业，但做事太想太快接近目的，不仅折戟沉沙，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做事讲究有章有弛，如果只追求速度，缺乏谨慎小心，忽略对过程的周全考虑，结局往往适得其反，甚至引来灾难。上田枢密书中说，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成圣人之欲，做什么都想一蹴而就，一味的用力向前，只会事与愿违。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好每一步，基础才会稳固，保持匀速前进比一味的冲锋在前更重要。当一切准备充分，以往觉得不容易的事情才会变得不困难。与其欲速不达，不如等待水到渠成。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礼记杂记下说，张弛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宽严相结合，才是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生活当中，工作张弛有度，保持好节奏，才能避免枯竭，引出源源活水。《晋书·文苑列传》曾经记载到，西晋诗人左思当初写《齐都赋》用了一年才写成，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再接再厉写《三都赋》，但他并没有急着动笔，而是花费十年的光阴细细的构思。为了方便随时记录下灵感妙句，他在家门口、庭院里，甚至厕所里都摆放着笔墨纸张，这样一想到有什么好的句子，就能随时记录下来。左思认为自己见识不广，难以写出更好的文章，主动请求担任秘书郎一职，专管图书收藏及校写。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为后续写成《三都赋》打下了扎实基础。《三都赋》问世之后，由于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当时名家推荐，很快名动天下，人们争相超越，导致纸张缺少，洛阳纸贵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可见其火爆。成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前期的深厚积累，才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曾国藩说，天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

着手。有全局观点的人看得到远方的梦想，也能把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接近预定目标。要有梦想，但不要空想，要结果也要有过程。拼速度不如比耐力，慢慢积蓄力量，厚积薄发，才能笑到最后。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云，太刚易折，过强难救。相比急于求成，不如恰到好处的投入，否则绷得太紧容易断，撑得太用力终难抵达。小岗渡者里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冬天，有个人想从小岗进入县城，小书童带着一大捆书在后面跟随。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他拿不准是否还来得及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于是向小岗边摆渡的人请教。对方打量了一下他和小书童，回答说，慢慢的走，城门还会开着，急忙赶路，城门就要关上了。他以为对方故意戏弄自己，于是加速赶路，着急忙慌之下，小书童摔了一跤，原本捆好的书也跟着散落一地。等到把书理齐捆好重新赶路，前方的城门已经下了锁。此时他想起摆渡的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对方为何要他走慢一点。不知道有多少人原本只要保持现有节奏就能够顺利到达，但是为了提速而急躁鲁莽，反而让原定的目标变得更加的遥远。小窗幽记中有云，世间万物皆有度，无度盛世亦若苦海。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做事掌握好尺度和分寸会更有把握，反之容易留下遗憾。一旦得不到想要的，内心沮丧无以言表，进而自我怀疑和否定，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做工别越线，处事别过度，能方能圆，能进能退，生活才会得心应手。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林丹。菜根谭中写道，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心和气平者百服自己。性情急躁用力过猛，往往容易筋疲力尽，不如心平气和，养精蓄锐，准备充分再出发，福分也就自然而至。看事顾大局，有目标讲方法，才能应付自如。遇事不着急，不越界，不鲁莽，才能胜任愉快。做事讲分寸，知进退，有权衡，才能够长长久久。要努力，但别着急。愿你心怀锦绣，多一点耐心，把时间安排得不紧不张，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陪伴，感谢。

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哭。

0: 多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二胎家庭中，父母该如何为两个孩子提供专属感？前段时间在看到这样一个话题，有弟弟妹妹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评论区有网友说，又爱又恨，难过的是他们分走了父母对我的爱，在一起时水火不容，分开了又非常想念。不同家庭答案迥异，在这些评论中，有位网友的故事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你是姐姐，要懂事点，多让着弟弟，弟弟还小不懂事，你不要和弟弟争。这些话我相信大部分二胎家庭的老大都听过。为什么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都必须让老大做出谦让，而老二却可以独享父母的偏爱呢？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老师说过，二胎时代最大的骗局就是让老大学会孔融让梨。让老大为家庭做出贡献，真的就能换来父母想要的手足情深吗？其实不然，这样做只会让小的更任性，大的更委屈。孩子始终只是孩子，他们对爱的需求远比父母想象的强烈。父母想要两个孩子和平相处，不是一味地要求老大礼让，而是应该父母做出表率。记得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邓超孙俪夫妇的教育方式，让人感触颇深。有了妹妹之后，邓超没有忽略儿子的感受，而是给他一种专属感。比如让儿子参与到给妹妹起名的环节中，以妹妹的名义送给儿子一束花，让儿子多照顾妹妹一些。这样儿子会觉得他的家庭角色就是帮助父母守护妹妹。这种专属感会让大宝更有爱，也会让二宝更省心。那么父母如何让孩子有专属感呢？你可以看看我这几点建议。第一，帮助两个孩子建立起沟通，而不是审判对错。英国的一位儿童教育学家说，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你扮演的角色是家长；如果你有两个孩子，那么你就是裁判。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不应该上升到亲子之间的冲突。当你要让着弟弟妹妹，你是哥哥姐姐要懂事，成为了父母教育老大的口头禅时，老大就会脆弱敏感，老二就会任性自我。先入为主的判断是对两个孩子最大的伤害。二胎家庭中，父母为两个孩子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比审判对错更重要。父母越理性，孩子才会越冷静。第二，将照顾弟弟妹妹的权利交给老大。要想孩子们在家庭中关系和睦，那么让孩子来定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二胎家庭，如果父母没有提前和老大做好沟通，那么就很容易使老大对老二产生误会和隔阂。对此，可以在照顾小宝的过程中邀请老大参与进来，把一些老大可以力所能及的活交给他干，并及时的给予鼓励。比如父母可以让大宝参与到弟弟妹妹的起名活动中，出门之前让老大帮忙带好弟弟妹妹的东西，和孩子一起讨论弟弟妹妹的成长或者教育问题。这不仅能够培养老大作为长兄或者长姐的责任感，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拉近孩子们的距离，为之后孩子们的关系打好基础。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二胎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

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足够好的父母需要做到哪些事？相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幸福的成长。那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孩子真正的幸福呢？是让孩子在最好的学校读书，还是天天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或者是满足孩子提出的各种要求？其实啊，这些都是浮于表面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孩子内在需要的幸福。实际上，给孩子创造幸福，父母无需做到出色甚至完美，只要做到足够好就可以了。那父母该怎么做才是足够好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关注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大部分的父母的通病啊，都是把孩子身上的缺点扩大化，带着孩子身上的缺点就滔滔不绝，好像孩子的身上只有缺点没有优点。如果父母过分地关注孩子的缺点，那么父母看到的就只有孩子的不足，孩子的长处也就会被忽略了。这样的父母不仅会让孩子失去了信心，孩子也会对自己越来越失望，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要知道，人无完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与其盯着孩子的缺点让他改，不如把更多的目光和焦点放在孩子的优点以及长处上，让孩子能够更大程度地去发挥自己的长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在自我肯定中获得幸福感。第二，倾听孩子，并且认可孩子的感受。倾听是一个足够好的父母的必修课，也是父母了解孩子的第一步。如果父母连孩子的想法都不愿意去倾听，又如何和孩子建立一个平等温馨的亲子关系呢？所以父母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应当多去倾听孩子的表达，同时也要对孩子的感受保持一种洞察力，真诚地认可孩子的感受。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明白自己的想法是有价值的，父母真的有了解并且在乎他们的感受。那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可以帮助孩子认识他们的内心世界，孩子也能够鼓起勇气去面对问题。第三，学会向孩子道歉。当孩子犯了错，大部分的父母都会立马指出孩子的问题，并且让他改正。但是如果是父母犯了错，会不会在孩子面前承认并且改正呢？我们要知道，父母充当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者的角色，也是孩子最亲密的朋友，孩子最爱的人。正因为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地位无可撼动，所以父母在无意中说下的话，或者是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都可能会在孩子的内心留下伤害。而能化解这个伤害的，就是父母。

0: 虽然父母的意图可能是在关心孩子的成长，但这样的行为忽略了孩子的独立意识，最后反而可能会刺激孩子的逆反心理。我们要知道，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想法，将选择权还给孩子，还要让孩子知道他们做出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需要他们自己来承担。这样的做法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有主见，同时呢，还会形成一种有力的责任感。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如何足够好的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2: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二胎家庭中两个孩子都在哭，要先哄哪一个？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年龄较小的，尤其是处于婴儿期的二宝来说，他们的哭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生理需求，而对于大娃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在心理需求。今天你们就来说说应当如何处理当两个娃同时哭先哄哪一个的问题。柠檬的建议是，当两个孩子同时哭的时候，很多父母自然而然地去照顾二宝的情绪，其实这样做只会让大宝更难过。在一个人带娃的情况下，如果确定二宝没有大问题，先去安抚大宝吧。为什么柠檬建议先哄大的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婴儿期遗忘，简单来说就是孩子3岁之前一般不记事，即使能够记得一些，时间也不会很长。但是大娃就不一样了，他正处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父母先去满足二宝的生理需求，会让大宝产生被冷落的感觉，他会错误地认为弟弟妹妹在父母心里比自己更重要，那这样不仅对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不利，也会影响到大娃的心理健康发展。柠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虽然大宝的年纪比弟弟妹妹要大，但他仍然是个孩子，他能够很敏锐地发现和感受到家里增添新成员后的变化。当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独自享受着全家人的爱，当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有人要和他一起分享父母的爱，他会产生不安全感，经常性的等待，被迫要求自立，父母稍微明显一点的偏爱都会使大宝陷入失落的情绪当中。想让大宝平和地度过这个成长阶段，这需要父母的正确引导。二胎家长们经常挂在嘴边教育老大的话是，你是家里的老大，要让着弟弟妹妹，不能欺负他。这些话是父母为了加强大宝的使命感，可强制性的给大宝输出这些观点，只会让大宝更加叛逆，甚至对弟弟妹妹产生怨恨。生活中也不乏看到一些大宝主动照顾弟弟妹妹，替父母分担责任的行为。造成这个区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方式不同，一种让他们缺爱缺乏安全感，而另一种让他们有信心有家庭责任感。只有孩子感受到爱，他才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
9: 足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13回，书接前文，咱们正说到这两个人，王银、王世伦、孙茂昌，他们本来呀都挺好，就是因为请来这位老师教他们能耐，结果在教这几十个徒弟当中，属孙茂昌、王世伦他俩最用功，最费劲儿。费的是什么劲儿呢？费的是能为的劲儿，因为老师看他们有出息，当老师的心中高兴，就这样私下传他们哥俩能耐最多，是这种费劲，不是练武费劲呢。那么他们两个人自然有一个高一个低，老师走了之后，参加一次家里亲戚的婚礼，这一天那么孙志、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哎嘿，就在这院儿，大伙儿一看老师走了，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佼佼者，人中的尖子，年轻人嘛，就在一块儿开始想让他们比武。那么咱说这个孙茂昌比王银、王世伦要强得多，说什么也不比，三闹的两闹的，王银、王世伦有点受不了了。当时王银就说话了：“哼，茂昌，你说你打不过我不就完了吗？ 你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不就完了吗？大伙让比一比，

们之间有什么不可以比的呢？有人就起哄，对呀，看看你们俩谁高谁低，老师把能耐都交给你们哥俩了，我们也想开开眼，比一比，比一比。孙志、孙茂昌忠厚老实，向来不好有斗狠，而王寅、王世伦就不一样，好有斗狠，而且心眼儿还小，比针鼻儿都小，要面子人。这时候看孙志不跟他样，就咄咄的逼人。哼，孙茂昌，你表面上还挺谦虚挺忠厚，实质上你心里早就不服我，今天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当着众人之面，你要不比，你就是胆小如鼠，无能之辈，我就笑话你，哈哈哈哈。这帮人也跟着起哄，也跟着乐，人都是要脸的，树是有皮的。孙志、孙茂昌当时把脸一沉，既然这样，我本来不想比，你们咄咄逼人，那咱们就台前领教领教，以武会友，我也不想让你叫住。哎，这还差不多。众人也跟着高兴，场子就打开了。这个时候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这孙志、孙茂昌以五祖点穴拳对王寅、王世伦的双掌，这对掌啊，那相当厉害，就是九阴掌啊！他啪啪啪一伸手，两个人下了绝情了。那么九阴掌，他也是在这儿之前跟其他高人也学过，但是他觉着他这掌法不错，跟人孙志、孙茂昌没法比。孙志、孙茂昌不光和王寅跟面前走这个老师学，也跟一个高人学，俩人这一伸手，最后孙志使了一招双撞掌，把王寅、王世伦正好这掌轻轻地拍在肩膀之上，就使了一成半劲儿。你要使大了，王寅、王世伦早就粉碎性骨折就废了。再看王寅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孙志赶紧一抱拳，算了，毕竟咱们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不必再说什么。我跟你实话说，手下留了情了，咱们不单是同堂学艺，又在一个地方。王寅一看败了，哼，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尘土，一笑，然后扭身就走。孙志、孙茂昌第二天到了王寅的家，买了一些点心，买了一些应用之物，前来赔礼道歉，认为这事儿也就拉倒了。那孙志想错了，人和人能一样吗？你看，都一双眼睛，都一个鼻子，都是一张嘴，性格不相同。孙志是忠厚老实，觉得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而且非常大度；而王寅、王世伦则不然，鼠度极长，好要面子，本来就是争强好胜之人，挨了这一下，他一琢磨不对，哼哼，孙志、孙茂昌不光是跟一个老师学习，看来跟高人也学了。孙志，我也留了一手。实不相瞒，我也请了个高人，而且呢，这回我还得回去，哎，我非报仇不可。
孙志、孙茂昌寻思送了礼物赔礼道歉，这事儿也就完了。可是他想错了，人家再次回去找老师，孙志、孙茂昌也找那个世外的高人。那位你说了半天我们没听懂，咱们前文书上文书说过，这两个人跟佟林都有关系，那究竟他们找这高人是谁呢？书中代言，王银王世伦拜了个世外的高人，天外飞仙老剑客李晚村。李晚村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此人乃江南八大剑侠头一位。那么孙志、孙茂昌又拜哪位高人，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耐呢？孙志、孙茂昌也拜了一位高人，这位高人是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二，此人是浙江崇德人，能文能武，号晚村居士，姓吕，叫吕留良。这吕留良啊，那可了不得，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了不起的神龙剑侠吕四娘，也叫玄女剑侠，就是他的亲爹。那么这吕四娘还有个亲姑姑，也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的九宫魔母吕婉娘。后来这吕婉娘啊收了个弟子，这弟子呢比这吕四娘要收在前，而且岁数要大，就是于秀娘，号称旗舰昆仑子。这了不得，这于秀娘就是佟林、佟海川本套书第一主人公的第一位夫人。换言之，佟林、佟海川呢，那吕四娘将来还得叫他一声好听的，得叫姐夫。将来佟林得罪了这位雍亲王胤禛，未来的雍正皇帝，结果全家被害，要不是于秀良和吕四娘，他的性命就难以保全。那么究竟这孙志、孙茂昌和王世伦这关系，咱们已经全面说清楚了，都是江南八大剑侠排行第一、排行第二的徒弟。可以说李老剑客和吕老剑客，哎，跟佟林也不远，他们两个人的老师了不得，叫元方元夏至。元方元夏至乃是金塞罗汉元大化的亲堂弟，创立华山派，是华山派的开山鼻祖。那么他就收了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一个赛着一个，号称江南八大剑侠。而李晚村老剑客和吕留良老剑客是同门的师兄弟，收了这么两个徒弟，一个是王银王世伦，一个就是孙志、孙茂昌，跟佟林有太大的关系了。所以这一次王银王世伦才露在了量标会上。第一，不服佟林，
你凭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个小子辈儿，你才练几年功夫，你凭什么创什么无极门？他也知道两方面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他作为前辈，他不服，他对佟林有想法，这也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不讲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孙志孙茂昌到家里找他，结果家人说他早走了。啊，孙志明白了，表面这事儿完了，实则记在心上。就这么的，孙志孙茂昌孙老剑可没有办法，又回去找老师吕留良大剑再次学能耐，怕的就是王银王世伦回来报复。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俩并不知道他们所拜的师傅是同门的亲师兄弟，放下孙志孙茂昌暂且不提，单说王银王世伦就这么的再一次找到老师，见老师到了西门里青竹巷镇江西关这一带，到了师傅门首往这儿一跪，哭了：“师傅啊，我让人给欺负苦了。”李晚村命家人李福把他让进来。王银王世伦往这儿一跪：“老师啊，我可出了大事儿了，你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为我报仇啊。”当时李老剑客就一愣，一看王银王世伦往这儿一跪，江南第一剑点了点头：“哎，孩子究竟怎么回事？”“老师，是这么回事，他把事情颠倒，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孙志孙茂昌的身上，哎，把这事儿说的自己没有任何的错误。”你讲完了，老人家点了点头啊，心实话，你丢丑，我就是让你丢丑的。想当初你听说我爱下棋，就这么的跟我下了棋了，虽然赢我一局，结果你也是听着金山寺的方丈净玄长老所说呀。所以呢，哎，我呢就上了你的当，后来我也查清你这人是小脸子，这回失败正常，我没教你完全的能耐。这时候老剑客把脸一沉：“王银王世伦呐，你和孙志孙茂昌多年的邻居，也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对你我很了解。孩子，说实在的，你好勇斗狠，我非常的不乐意，所以我才没教你能耐，你也没把实话跟我说。孙志孙茂昌我知道，他是个好的年轻小伙，非常忠厚，你以为你那点事儿能瞒得了我吗？”“师父，都是我不对，师父，无论如何把这脸儿得找回来，我栽了行，您这名声不就没有了？我栽了等您栽了，虽然我动了点心眼儿没说实话，可是的，我也是为了把脸儿找回来，这样您也丢了人。放肆，心术不正，心胸狭窄，怎么能做我的徒弟呢？虽然我把你收下了，我坚决不能教你真实的能耐。”就这么的，他往这儿一跪，跪了三天三夜，简胆解说，哎呦，最后跪昏过去了。
可见王银不单是小脸子，为达到目的还真就叫这个劲儿，最后真把李晚春给感动。

0: 一开始真不想教他真实能耐，知道应该压压他的性，后来一看他眼看性命就不保了，命家人又把他救进来，好不容易救活之后给他熬点粥灌下去，包了点馄饨，后来吃了馄饨之后，李晚春把脸一沉，王银呐，你今年都20多岁了，你呀你呀，实在让人不省心呐、啊！看来你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察言观色，见你手脚是比较勤快，在练功夫上下了苦功，但是你这心态以及度量太小，我的意思，传授你能耐可以，你回去跟孙志伸手，一定要手下留情，不要好勇斗狠，不要想着私自报仇，就这么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教他练花枪，教他能耐，然后又教给他其他的能耐，教完之后他挺高兴，谢过老师，这才再一次回来找孙志孙茂昌。说实在的，孙志孙茂昌自打他走了以后，孙志也往后走，这么这一往后走呢，就这么的，孙志往哪儿走呢，就回到自己老师的驻地。为什么？见到吕留良大剑，把以往经过孙志如实全讲了。孙志一琢磨，我呀也不能这么傻，虽然我忠厚，但是我瞅着汪银拜了高人了，那他拜高人我也得走，就这么的再一次回到老师的面前，见着老师，把以往经过孙志，他不会装模作样，他也不会胡说八道，全都讲得实实乎乎的。吕留良大剑点了点头啊，你呀，看来为人忠厚，处理事情也不错，抬胳膊抬腿有两下子，所以为师对你的人品各方面都非常的高兴，既然是这样，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吧。哎，孙志也喜欢下棋，跟着老师没事就下棋，就这么的跟老师再次也学艺。吕留良非常高兴，对这个弟子频频点头啊，就这么的跪下了，磕头给老师再一次表示对老师的感谢。那么孙志孙茂昌学了一种特殊的掌法，九阴八卦掌的后半部，这后半部啊，8864路，这后半部的九阴八卦掌叫颠倒九阴八卦掌，颠倒九阴八卦掌，一练练了能有3年半呢、啊。这3年半练的，那就自不必说了。这个时候，汪银王世伦回来，同样孙志孙茂昌也回来了。这回呀、啊。那么老师吕留良临走之时告诉孙志孙茂昌，你一定不要留情，不把他打死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制服。就这么的，孙志孙茂昌听着老师之言频频点头啊，二次回来跟王银王世伦就要伸手。王银觉得自己挺了不起，心说话，我跟我老师学的九阴八卦掌，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我必报此仇。就这样他回来报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4: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 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

0: 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14回，书接前文。孙志、孙茂昌，老实人常常在，但是也不能太欺负人。这一次回来练了后半部九阴八卦掌，后半部九阴八卦掌又叫颠倒九阴八卦掌，满心欢喜辞别老师。实际人家敲门哑洞学的能耐，王音觉着自己了不起。二次回来两个人当众比武，王音王世伦又让他打了2掌，有数则长无数则短，又失败。王音呐，实在没有脸了。再一次见到李晚春，李晚春一看这怎么又失败了呢？这一次我得出山。这一次教的能耐李晚春明白，并不是没教徒弟真能耐，和上一次不一样。哎呀，我徒弟又挨打了，这回我脸上真有点挂不住了。虽然说我徒弟为人处事有点尖酸刻薄，确实有些过分，但是我得混混这个孙志、孙茂昌。故此他来了。孙志、孙茂昌一看是老前辈，赶紧施礼：老人家，我给您施礼了。
6: 嗯，你就是孙志、孙茂昌吗？
5: 正是。
6: 你小子挺有两下子，几次打败我徒弟，我想问问你使的是不是也是九阴八卦掌啊？而且是颠倒九阴八卦掌。
5: 对，老人家您说的一点不错。
6: 嗯，你老师是浙江崇德府崇德县的人士，我要没说错的话叫吕留良吧。
5: 一点不错。
6: 呵呵，这么说孙志、孙茂昌，咱们还是一家人，你应得赶紧跪下磕头，叫我一声好听的，我是你大师伯呀。
5: 哦，大师伯，
6: 原来是您。不错，实话告诉你，我和你老师同堂学艺，同拜华山派的鼻祖为师，他老人家收了江南8位剑客，就有我这么一位，咱们同门进之。既然你这么厉害，咱俩比划比划吧，你把我徒弟打了。
5: 孙志、孙茂昌一听啊，本门本户的， 那既然是本门本户的，这么看他徒弟不讲理，跟我这师伯他这做师傅的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既然是本门本户的，他作为师伯就不能这么不讲理呀、啊！老人家，吓死我，我也不敢跟你比划。什么？吓死你，你也不敢？你嘴上那么一说，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孙志、孙茂昌，别说我欺负人，你打了我徒弟等于打我，我现在就跟你比划，啪就是一掌。孙志一看不好，往旁一闪身。李晚春抓对方的腕子，孙志、孙茂昌飞起了一脚旋风腿法，然后施展颠倒九阴八卦掌，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老师教给他的全抖了出来。这位啊，吕留良大剑这一生收俩徒弟，一个就是个孙志、孙茂昌，还有一个将来的三十三路名侠之一画地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基本上把功夫都传给这俩好徒弟。但是孙志、孙茂昌再厉害，那也是个孩子，跟人家怎么比呀、啊？姜氏老的辣呀、啊！打到了15个回合，李晚春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孙志、孙茂昌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呼呼带喘。李晚春心中好笑，心说话，孙志、孙茂昌确实有两下子，但是李晚春这么做也不算过分，毕竟是同门禁制。这个时候在人群的后边有人高声喊喝：带大师兄，你欺人太甚，我到了呀。李晚春一看背后站一老头，说是老头并不老，面如三秋晚月，两道少数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细高挑的身材，往这儿一站，两眼如电，太认识了，师弟，原来是你。哼，你还认我这个师弟呀、啊？李晚春呢、啊、李晚春大师兄，你号称天下第一的剑客，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一，你的武功和身份都在我之上，万没想到跑着这儿欺负自己的徒侄，实在是欺人太甚啊！你就打狗还得看主人，更何况茄子黄瓜一块煮，你是什么天下第一剑客？你眼里没人了，虽然你是我师兄，我也不服你，你太有点欺负人了。就拿孙志、孙茂昌来说，这孩子忠厚老实，以德报怨，你一再的欺负人，你徒弟不是我徒弟对手，说明你徒弟不行，把你搬来了一块欺负我徒弟，哪有这么干事儿的。大师兄，别怪我翻脸无情，这都是你找的。李晚春站到这儿，本来就亏理，让人当众这么一数漏，呆若木鸡，胡子乱抖啊。就见此时他也是个火爆的脾气，孙志、孙茂昌一看老师来了，特高兴，真是小孩见了爹娘满心欢喜，擦了把汗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给您老人家磕头了。你呀你呀，啥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那么大岁数了白活了。 哎呀，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以小反上，你这孩子就你这两下子能是我大师兄的对手吗？嗯，死不要脸的货呀！实际这叫指桑骂槐，表面听好像吕留良骂自己的徒弟，实则是针对李晚春。这哪是教育徒弟，分明是教育大师兄啊！李晚春脸上发烧，就好像叫谁揍了几巴掌，可挑理挑不出来，人家也没指名道姓，骂的是自己徒弟，最后忍无可忍，赶紧一抱拳：“师弟，师弟，你消消气儿，我有几句话要说。”那么吕留良也知道这话说的难听，适可而止吧。再看把脸一沉：“那师兄，咱们是一家人，那你把详情给我讲讲吧，是不是应该当众交代交代，我也听一听。”“好吧。”李晚春知道自己无理，口打唉声，把以往经过没敢隐瞒全说了。王银王世伦怎么扣的门，怎么败的他，怎么要报仇，全讲了。孙志孙茂昌待他讲完之后往这儿一跪，也不敢说瞎话：“师父，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情，把自己这些年跟王银的交情怎么回事儿，全都讲了，详细的又说了几遍。”吕留良也清楚为什么要让自己徒弟讲呢，当众得把话讲明白，最后当面锣对面鼓，说得清清楚楚的，这才行。李晚春看了看吕留良：“你也听清楚了，我说师弟，你看你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这事儿怎么办吧？”“师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孙茂昌这孩子没什么错，至于你教这孩子王英，也是真心学艺，不吃不喝，有好奇心。不过今儿这事儿并非是误会，但是呢，也看出来了，你教这徒弟心术不算正，心胸特狭窄。师兄，只要你好好教育他，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能过去吗？”再看吕留良把脸一沉：“王岩，你得叫我声好听的吧，是由你引起来的，当众我得说你几句，能耐不如茂昌，而且怀恨在心，鼠肚鸡肠，多次报复，你老师也是用心良苦，可叹你实在让人操心的命，你的所作所为并不大度啊。”再看王金一看也是那么回事儿，没理，脚理儿那不行。当着众人之面，王银也跪下了：“二师叔，一切都是我的不对，茂昌这人是真好，忠厚老实，颇有度量。”就这样两个人手拉着手，李晚春带着汪恩，吕留良带着孙志孙茂昌，到了孙志孙茂昌的家里，就当着面把事儿都说清楚，教训自己的徒弟汪恩。这时候李晚春把脸一沉：“汪恩呐，事情都在你身上引起来了，祸大跟头起，这事儿就怪你鼠肚鸡肠，心眼儿太小。比武你不是人家对手，你们又是本门的亲师兄弟儿， 你们这么做，就得说孙志孙茂昌比你汪金强得多。以后在度量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你应该多多学习，不要再找事，再生事端，否则为师绝不容情。你们是最近边的人了。哎呀，汪金王世伦当着众人之面，又磕头，又作揖，又赔礼，又道歉。毕竟是亲师兄弟儿，就这么能不和好吗？和好归和好，汪银也发誓痛改前非，但是他呢虽然这么做了，可是多少年以后又犯老毛病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十年又过去了，他又犯老毛病了，他闯出个名号叫沧海变桑田。孙志孙茂昌也闯出个名号赛南极昆仑子。所以呢，这两个人又再次来到量标会。就在量标会开始的前十天，有人把这位汪金王世伦给请到一个地方，就是剑山蓬莱岛。实际汪金王世伦呢，跟剑山蓬莱岛的人说句实话，咱说书讲理讲公正，没有什么交往。但是谭天谭桂林谭大帅把他请去了，奉英王福昌之命跟他说，说老英雄，我们王家特别的仰慕你，就想让你对付一个人，这人就是佟林佟海川。一开始王英真不想答应这事儿，因为王英太清楚了，可以说呢，自己本门的师爷那跟佟林的祖师爷关系太近了。再说了，乌鸡门的这套书的祖师爷也是这套书武功的祖宗尖儿，乌鸡门的开山鼻祖袁大化，那么和他的师爷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元方元夏至，号称五行老祖，华山派的开山鼻祖，那是堂兄弟的关系。他知道这事儿，但是他对袁大化手底下这些徒弟，什么张红军呐、董乾、董化一呀、这些人有想法。为什么让个年轻人继承乌鸡门，开创乌鸡门？所以他对这个事儿是极为不满，他认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你不就是个农村人吗？啊，你不就是个小孩蛋子吗？我纵横江湖那么些年呢，这江南八大剑侠头一位那就是我老师，我师叔那是吕留良大剑，还有九宫魔母吕婉娘、金元老剑客、白太官、关九宫、云龙九县周巡、英雄德禄陆民战、江南八大剑，这些人哪一个不都高贵？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凳，他做事啊就不如孙志孙茂昌，今儿个他又来了，不用你们鼓动，我跟英王千岁又没有什么关系。谭大帅，既然你们把我请来，你们就直说，哈哈，老人家坏人怪语，就想让您收拾收拾这个佟林。咱们书中代言啊，这谭天、谭桂林和福昌、福宝臣，这些所有建山的人可不知道，哎，这位他们请的汪殷跟佟林是同门尽职之人，而且是佟林的前辈，这个只有说书人清楚。虽然咱说汪殷这人小脸子，记仇不服人，为什么要说这段？因为说这段，将来这汪殷、孙志、孙茂昌可不是打佟林，可帮着佟林返回来打剑山蓬莱岛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3月3亮标会上，佟林大显神威。怎么显神威？您别着急，咱们下文书仔细交代。单说他这一登台，不说人话，把佟林损了个六门到底，一钱不值，这还不说，当场一伸手，又使用九阴八卦掌，打败了铁掌李渊、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穿云白玉虎刘军。虽然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但是他没下毒手。说实在的，要下毒手，这几个人都得死。这人还算可以吧，但是大放厥词。孙志、孙茂昌此次听说亮标会，这亮标会震动了81门的各路英雄好汉，各门的门长高人，他也来了，在底下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好生不快。汪殷、王世伦呐，你跟60年前没有什么改变，狗走遍天下就是吃屎，狼走遍天下就是吃肉，你这种猖狂劲儿，什么不服年轻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实在是让人看着可恶。当年我忍着你，是因为咱们同门尽职，毕竟小时候在一起，从小玩的大，有些交情。但是今天你竟然跟佟林作对，这事儿我不能不管呢。我太知道了，咱们门户跟佟林非常之近呐。哎呀，这哪行啊！你要这么办，分明就是助纣为虐，我岂能容你？我心情本来挺好，今天我非要跟你见见面，你助纣为虐，我非收拾你不可。就这样，孙志、孙茂昌这才怒登亮标会的擂台，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

0: 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电费
8: 六百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
10: 的家
11: 用耗费
10: 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2: 庭
7: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来来来，
1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1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12: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15回，书接前文。咱说孙志、孙茂昌要大战王金、王世伦。说到这儿，咱说几句。元方老祖元夏至乃是金塞罗汉元大化的亲堂弟，华山派的开山鼻祖，收的就是江南八大剑侠。这江南八大剑侠是江南第一剑天外飞仙李晚春，妙手太极晚春大剑吕留良，英雄得路陆民瞻，九宫魔母吕婉娘，阴阳居士白太官，云龙九县周巡，金骨侠关九宫，还有大清真寺的教主老筛海金元金德论。换言之，这位元方元老祖收这些徒弟也好，跟同林是同门禁止。以后咱要对元方五行老祖、华山派的鼻祖元夏至以及袁大化详细交代，这一对堂兄弟有什么样的一种坎坷曲折的一段隐情，咱以后要详细的说。那么现在咱暂且不表这事儿，佟林不知道，王世伦、王殷、孙志、孙茂昌都清楚。孙茂昌一看这王银实在不像话了，实在是助纣为虐，故而用颠倒九阴八卦掌对九阴八卦掌。你想想他俩都什么身份，人中的剑客。那么这一登台一伸手一打起来，煞是惊人呢。看台下的老百姓，各门各户的英雄好汉，81门的高人看着眼儿都发直。简单接说，两个人四臂齐摇，啪啪啪啪斗了12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王银想起当年几次受辱之仇，恨不得一巴掌把孙志、孙茂昌打翻在擂台之上。孙茂昌也想教训教训他，往后别这么尖酸刻薄，实在是欺人太甚。但是两个人这个能耐在这摆着，现在这个王银、王世伦凭自己的能为跟孙茂昌能打成平手。这时候王银突然使了一招乌龙探爪，打奔孙茂昌的面门。孙茂昌一闪身，啪，腕子给抓住。王银一看不好啊，赶紧出左手，嗨，把孙志、孙茂昌、孙老剑客的手给扣住，两个人就叫了力了。现在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双手扣在一起， 这要分出高低来，谁的力量大谁就沾光，谁的力量弱谁就要吃亏。就见两个人四臂用力，青筋都蹦起老高，围着台板吱呀呀呀呀打打嘎嘎嘎嘎嘎滴溜溜溜溜溜，一个劲儿乱转。孙志孙茂昌把平生的精力全施展出来，你就听吧，那手腕子嘎嘣嘎嘣直响，这下全场寂静无声。哎呀，众人的眼睛瞪得老大，脖子伸出老长，定睛都这么看着。坏了，哥哥兄弟，哥兄弟，这俩老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究竟谁能伤现在猜不透。是啊是啊，咱们看着看着。就在这紧急的关头，从台底下蹦上一个人来，这人一哈腰来到两个人的中间，举起双掌从底下往上抖，这个劲儿比他们俩还大呀。为什么不从上往下砸呢？这里有个原因，这不行啊，一砸的话把他们四只手就给打折了，都得残废，从底下往上抖就不至于这样了。就见这人喊了一声开，啪，结果他们四只手都给震开，塞南极昆仑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十步，好像没趴下。王银王世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两丈多远，两个人没摔倒就不错了，就觉着胳膊膀臂发麻，浑身跟过电了一样，骨头环都发酸，心说什么人这么大的劲儿。定睛瞧看，就见他们的当中站着个老太太。哎，这老太太这头上绢帕罩头，两道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鼻落悬胆，口塞桃花，浑身穿青，遍体挂糟。这老太太说话，我说你们俩打什么？自己家人为什么要动手啊？尤其是王银王世伦，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嗯，谁你都打吗？童侠客乃是正义之人，你怎么能干这缺德事儿呢？我就不能让你。嘿，这，王银又倒退了几步啊！没想到来人，他和孙志、孙茂昌都认识。来者是谁呀？正是九宫魔母吕婉娘。这吕婉娘啊，也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排到第四位。咱说了，他有一个亲戚就是吕留良，将来他教了个徒弟于秀娘，乃佟林的正妻，还有他这个侄女儿，不是别人，就是神龙剑侠玄女剑侠吕四娘。这人可了不起，不但是江南八大剑侠，而且练一对魔音掌，几乎打遍武林没有对手，创立魔山派，也是魔山派的派主。这人向来居功自傲，有什么事儿呢？刚愎自用，哎，挺骄傲的这么一个人。这老太太挺特，但是这老太太她非常的正义。这一次下山乃是接到吕留良的书信，这才赶至到三月三亮标会。他这一露面是老的辈儿，这俩人敢随便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吗？就拿面前这位王银来说，也不敢造次了。
6: 四师叔。
5: 是您呢？你们做事儿太可恶了。嗯，王英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咱们同门尽知，做这种事儿难道说不让人笑话吗？嗯，你也是正派的人物，你干这种事情缺德不缺德？做得对吗？你是个前辈了，对晚辈不扶持反而加害，哪有此理呀、啊、老奶奶，我今天作为你的四师叔，就好好批评你几句。王英赶紧跪下了。四师叔，您老人家来了。不错，我来了，有两封信。第一封信乃是大师兄李晚春所写，二封信也是我家里的亲戚，也是我本门的二师兄吕留良所写。你们俩看看吧。俩人往台板上一跪，双手接过信来仔细查看。李晚春和吕留良写的信大概的意思是嘱托九公魔母吕婉娘一定要找到汪英和孙志孙茂昌，无论如何劝说他们福保同林，伸张正义，不可保剑山，就这意思。汪英一看这封信不敢再说什么。此时孙志孙茂昌也站着，师兄行正道吧。行正道也行，我不服同林。我说四师叔，您有点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我不服就是不服，那你想怎样啊？四师叔，谢谢您解围，我该谢您是谢您，同林我必须要打。正说到这儿，再看此时童海川实在有点受不了了，童海川赶紧来至近前，老人家，吕老剑客，谢谢您对晚辈的支持，但是刚才当着天下人，这是亮标会，汪银王世伦老前辈不服，那我就得抖露几手。但是佟林知道凭自己的能耐未必能赢得了汪英王世伦。这个时候再看吕婉娘把脸一沉，王英呐，有件事儿你要答应我，至于你跟佟林要比我也不拦着，这事儿你不答应不行，您请讲，我一定遵命。好，你把这几个人都给打上了，怎么打的怎么给人治，明白吗？是，就这么的。单说他打这几个人都中了九阴八卦掌，胳膊红肿粗大，现在治疗没有方法，就得他治啊。哎呀，血给捂住了，活动筋骨，掐掐穴道，恢复了原样。就这么的，大家伙也谢过汪英，谢归谢，汪英非要比。哎呀，就这么的，两个人就伸了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单说佟林，并非是人家对手，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转开了，也没把王银给转动。雍亲王把脸一沉呐、啊，心说话：海川呐、啊，海川，你就是太厚道了，这事儿交给吕婉娘老剑客几句话，不就结束了吗？但是这王银也挺拧。不过雍亲王明白，今天是亮标会，佟林不能在，佟林要在就全宰了。 所以替佟海川真捏着一把汗。台上人本来挺高兴，但是让王银这么一搅和都不高兴，都替佟林着急呀。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将来不可限量，但是现在遇到难题了。他今儿个要真栽了，等于我们这些人都栽了。可是我们这些人也不是王银的对手，只有看眼儿。佟林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一看呐，自己真不是人家的对手，转大树的功夫也转不倒人家，柳叶棉丝掌也发挥不了作用了。现在竟在两难的境地之中，再打下去恐怕性命不保。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人说话：海川，你不要命了，住手，贫道到了。王银王世伦欺负后辈，你算个什么东西哟。佟林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王银也跳出圈外仔细观看。佟林没想到自己的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县长来了，见着气人，佟林倒身便拜：师爷，是您老人家。再看此时张红军手里拿着老筛海金元金德

0: 润的铁条。金老剑客，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过有些事儿你做得太过分。你把佟林叫到牛街大清真寺，所谓你要展亮展亮你的能耐，最后你还把他损了一通。你练了一手绝艺叫八步登空草上飞，把掌中的铁条扔到空中，自己还打算全身心都使上劲儿，然后上去站在铁条上练。你没想到吧，这铁条扔上去就没影了，不翼而飞，被一个人拿走了。拿走的就是我。咱俩这么些年的交情，你竟然对我徒孙如此行事，未免有些过分吧。啊，金元金德论一听这话，老筛还脸也一红。哎呀，没想到是张仙长啊，咱们一家人呢，是一家人呢，你不把我跟你当成一家人，数十年的交情你这么干，所以我心中不满，故而我给拿走了。今天当着雍亲王，当着所有人，你想怎么处置吧？你是打我呀，是骂我，还是下来咱俩比划比划？金元金德论真就有些无理，做这事儿有点过分，所以赶紧过来了。哎呀，满脸陪笑，原来是张仙长张道爷，咱们数十年的交情，哪能因这事儿我还生气呢？怨我怨我，对，怨你，以后说话可要注意了，要不然我一生气把这玩意儿扔到破烂市场就给卖了。你息怒你息怒。两个人手拉着手，这才见了面儿。最后张道爷再次把脸一沉，好了，金老剑客，你的宝贝奉还，多谢多谢，我有话要说一说。你就是王银王世伦吗？要过金元用手张红军这么一点，王银站在那儿，你是何人？哼哼，好说，江湖人称八卦太极术士，我姓张，我叫张红军，佟林是我亲徒孙呐、啊，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别人都服，听说就你不服，今天连吕老剑客这么高的身份都露了面了，我们也是老熟人了。王银呐，咱们也有些交情，门户上你也清楚，只不过这个事儿海川不明白，希望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别太过分，明白吗？太过分，日后就断了这种交情，自绝其路。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不佩服，你不服，大放厥词，牵连他的朋友，贫道都看在眼里。本来我是三清的子弟，不应该杀杀打打，打打杀杀，这种场面我不应该露面，但是你也太过分了。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海川，你过来。
1: 是，
0: 师爷。佟林往这儿一跪，再看此时，这个时候张红军立单掌，嗨，给他输真元二气，输了能有十多分钟，佟林就像打鸡血一样，太精神。佟林站起来了。

0: 开船。虽然有些事儿你不知道，今天我也该说，你跟王英门户上还挺近，我就不多说了，本不应伸手。但是我听说王英王世伦这个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脸酸，做事极其自私，极其瞧不起人。今天他欺压后辈，欺负到我徒孙童林的头上，我不能让你本身男子汉大丈夫，也不能让，不能给咱们乌鸡门丢脸。你现在是乌鸡门的门长，就应该倒漏几手会斗王烟。我教给你的能耐你并没有施展开来呀、啊、今天教给你的乾坤八卦霹雳掌你就得用了，教给你的剑法你就得用了，你得施展开来。哎呀，这时候王银一看张红军露面说出这些话来，当时脑筋蹦起多高，人的秉性就是如此。那他也不服，这个时候佟林站起来，师爷，本来我知道不是人家对手，今天我必然与他一战。张红军这一露面，佟林这才要大显身威，会斗王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

0: 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16回，书接前文。这回啊，老道张红军都已露面，在3月3亮标会上，这一露面，这个时候佟林呢不得不下场。老人家用真元二气给佟林输这真元二气，佟林浑身上下像过了电一样，虽然柳叶陌身棉丝枕对人家已经不好用了，这回用乾坤霹雳掌对对方的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银、王世伦就交了手了。书中代言呢，要不是因为输得这真元二气， 佟林未必能赢得了面前的王英王世伦。两个人打到了40个回合，王英让佟林打了一掌，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10几步，一摘歪，郝玄梅趴在地上。佟林以八卦霹雳掌赢得了这王英王世伦呐、啊！哗，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这时候王英不服气，晃手中兵刃大战佟林，让佟林使出了桃花剑法，最后一个天外飞仙，这一招正好点奔王英的哽嗓咽喉。王英把眼一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等死吧。哪知道佟林没扎，把宝剑撤回，赶紧一抱拳，前辈承让承让。王英王世伦自此服了佟林了。咱说书可讲理啊，佟林不是对方的对手，不是说这部书佟林是一号主人公就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要不是师爷前来相助给他伸了这种能为，把这种能为伸长式的教他，并且给他输了真元二气，恐怕佟林就难以取胜。在量标会上一服王英，而且以德报怨，王英打心里佩服佟林。自此王英和孙茂昌这师兄弟就保了佟林了，也因为这一下震慑了众人呐、啊！哗，13家镖局啊，嘿嘿，热烈般的掌声。自此81门有个82门就是乌鸡门，而佟林就成为了乌鸡门的门长。接下来13家镖局的开始现役，这13家镖局的是双龙镖局、永昌镖局、永发镖局、镇远镖局、怀远镖局、南阳镖局、顺平镖局、定远镖局、长泰镖局、天顺镖局、玉门镖局、登州镖局、湖广镖局，13家各自现役。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西河沿永昌镖局打得最响，因为永昌镖局有俩人也有名，一个是古上飞仙丁瑞龙，一个是独棍神佛铁三霸。果然能耐出众，非同一般。就拿丁瑞龙来说，先了手觉得为什么现役前先让人往台上抬了一面大鼓，这鼓都是特号的，能容下8个人转圈的鼓，鼓是驴皮的，用手一指梆梆直响，把这大鼓架好了。丁瑞龙周身上下手持锦尘利落，苍啷啷拽出宝剑，打一道利闪，飞身行跳到鼓上，在上头练了一趟8仙剑。你再听这鼓，连一点声都没有，要不怎么叫鼓上飞仙？证明丁瑞龙清空术练到一绝。这一练是压盖全场，掌声如雷。好啊，丁瑞龙练完了轻功
9: 从古

上跳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回到原位。伙计们把鼓也抬走了。第二个就是铁三八，练自己的大棍行者棍，八八六十四路啊，练的这杆棍呢、啊、舞动如飞，雨打梨花，在这么多人面前没两下子能行吗？铁三爷把平生所学施展开来，泼风八打十八棍，罗汉棍、太极棍、行者棍，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将开来，也博得众人的掌声。好啊，好啊！喝彩之声啊，不绝于耳。等人家西河沿永昌镖局练完了，别的镖局显得有点逊色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候激怒了妖道杜清风，杜清风大三角眼儿来回转悠，没安好心呐，跟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咬了咬耳朵，他上了台，来到台上口诵道号无量佛。各位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英雄好汉，贫道自报家门，我是四川人，我姓杜，我叫杜清风，今天代表永发镖局在这儿练趟宝剑，练不到好处，请大伙多多的原谅。杜清风说完了，把宽大的道袍款掉，拽出七星三门剑，练了一趟大宝剑。这家伙是剑客呀，在剑山蓬莱岛英王福长手下冠拜战殿将军头一位，他的武艺能简单的了吗？这一练就压过了丁瑞龙和铁三爷。就见满台子上剑光缭绕，夺人的耳目。等练完了一收招，好啊，哗，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杜清风没下台，把宝剑单手一背，众位，贫道一个人练，说实在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您说我一个人练，练得再好再精彩也毫无意义，我打算请一位，我也跟着接接手学习学习，不知道这位能登台吗？我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通海川，你听见没有？你不是桃花剑法吗？我打算跟你分上下论高低，有胆子你上台来，咱们比划比划。同一看是杜清风，这火不打一处来呀、啊，心说你个妖道作恶多端，手段极其残忍，三番五次找我的麻烦，加害于我。前者在公主坟纠集这几个人，好闲没要了我的命，累得我大口吐血，险些丧命。要不是我亲师爷张红军赶到，焉有我的命在？我师爷曾经想杀你们，我苦苦哀求，求他老人家放过于你，是指望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没想到你是阳奉阴违，知错不改，还是这么猖獗。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三月三亮镖会开这大会的日子，武林盛会，你又死性不改，跑到这儿，前者险些刺杀了雍亲王，结果被个高人所救啊！哎呀，要不然好一好，雍亲王性命不保啊！你应该有点教训，你这是纯属造反。

0: 今天在擂台上指名点姓，又要跟我同林比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打算在众人面前要把我同林给废了。同林又一想，这种人不能留他，就是出家人也有一句话，杀恶人即是行善念，把这种人铲除了是有好处的，起码不能再作恶了，往后为非作歹他就不可能了，对这种人是誓杀而不可留啊，不能够心慈面软，慈悲出的就是祸害，方便出的就是下流。想到这儿站起身形，耶，各位，他欺人太甚，我岂能不奉陪，这回我肯定也不饶了他。海川，哈哈哈哈，本王一听你这话我就高兴啊，海川，你一定把他给我拿下。耶，您就请好放心吧。分开人群，到了正中央，飞身行跳到擂台上，跟杜清风见了面。杜清风一瞅佟林真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那位说，佟林下台了啊，刚才和王英伸手确实耗了不少体力，故而下了台了。杜清风这一叫号，佟林二次登台，他恨不得一宝剑把佟林劈成两半，佟林恨不得一宝剑宰了他，两个人各自下绝情就动了手了。杜清风和佟林就这样站在了一起，这俩人这一伸手打着这个好看。你想想佟林那什么身份，施展着手中大宝剑跟杜清风就比划开来，杜清风也是剑客的身份了不起呀、啊、决意是丧门剑法，跟佟林厅堂五四战到3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别看是这样，台上的老少英雄提心吊胆，雍亲王这心也没底儿，他抓耳挠腮，一个劲儿的问两遍，各位各位，海川行不行，你们大伙看看海川能吃亏不，你们倒说话呀。老筛海金元突然叹了一声，嘿嘿，哎爷呀，海川的功夫是不错，我看这样，因为前者他和王殷伸了手，元气大伤，恐怕敌不住杜清风啊，要够呛。雍亲王当时闻听此言，鼻子尖儿就见汗了，心里就想，海川可是我的心尖的心肝大宝贝儿，这要有个马高凳短，叫我怎么办？雍亲王打算让别人换佟林，又一想，佟林已经连王英都打败了，现在都知道有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都知道乌鸡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一门掌，武林之中81门出了个82门。佟林已经是门长了，没打过败仗啊，就是打过败仗，这败着也不能败给个杜清风，现在不能败，最起码是现在不能败。我要叫别人替换，显见着一个门长丢人现眼，人家海川撞着牌子呢，心中就起急呀、啊，瞪眼儿没咒念。他没理，在场的人也有点没理。佟林的功夫现在有点敌不住杜清风了，因为什么？跟王英交手费了太大的体力。杜清风虽然了不起，但是如果不是佟林费了太大的体力，还能敌住？现在有点不行了。

是清风侠，这剑客就降了级了。所谓这个侠呢，又不是正派的侠士，而是一种贬低他的意思。这个褒奖他并非如此，而是彻底的贬低他。他也不配是个侠，这个侠等于骂他祖宗都难听。但是杜清风在能耐上瞧不起佟琏，施展开来，猪猪猪猪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佟琏有点招架不住了，勉强对付到65个回合。佟海川、琵琶俊角、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心里起急，心说话，我要倒霉啊，打出事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啊，想自己在杭州擂上掌打铁臂罗汉法禅，月下会西风，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吃力，牵扯我又和王英伸了手，故此恐怕要栽到台上，哎呀，这名声就要付为流水，我老师要得到这消息不定有多难过呀，将来我还怎么顶门立户，我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我这个无极门掌还怎么当，这可怎么办呢？佟琏一着急，也不知道怎么的，他想起来了，对呀，我怎么把这忘了，这茬忘了，我跟我那师爷学的桃花剑法，这个实际上这桃花剑法伸展开来就能伸展出64招，今天我何不用剑法赢他，实在也没有办法，不用这招数也不行了，因为师爷张红军教给他这个剑法可以伸展出64招。想到这儿，唰唰唰，大宝剑一晃，奔杜清风面门就是一剑，唰就是一下。说是迟，那是快，来得太快了。杜清风一瞅，吓了一跳，哎呀，心说话，佟琏，你怎么使这招？稍稍往下躲得慢点儿，大宝剑正好在头皮上给他来了一下，啊！这一招叫炒肉拉皮儿，杜清风脑袋这血就喷出来。再看佟海川，大宝剑一晃，直指他的梗嗓咽喉。杜清风把眼一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我命休矣，把眼一闭等死。哪知道佟琏并没有下手，大宝剑撤回来，用手点指，杜清风，你作恶多端，不配为出家之人，但是今天我亮这一手教训教训你，给你来个草肉拉皮儿，赶紧给我滚，下一次再见到你必杀于你，再要为非作歹我必然要你的命。杜清风这血淌着，这种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下了亮镖会。哪位说怎么不杀了他以绝后患呢？今天是亮镖会喜庆的日子，当场杀人有些不吉利，所以教训教训他也就行了。佟海川抬鞋子底儿，把宝剑上的血擦了擦，然后把宝剑苍狼还侠呀。杜清风这一拜，哎呀，佟琏可露了大脸了，这段书叫佟琏大战汪殷，剑削杜清风，这可是一举成名。杜清风气的回到座位之上，气得摇头已不晃，有人拿来止血药给他包扎脑袋，自不必说，
用手点

0: 指通灵，把牙咬得咯咯直响。兔崽子，你挡着我的！杜清风有三口气在，必报此仇。我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他暗暗发狠，暂且不提。这回可惊动了云台剑客燕普。燕普本来不想登台，方才一看杜清风让佟林给废了，身受重伤，燕普有点受不了了，高声喊喝：压呆无量天尊！哼，佟海川，你果然厉害，今天贫道来会你一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17回，书接前文。佟林用绝艺乾坤八卦霹雳掌，又叫乾坤霹雳掌、八卦霹雳掌，这种掌法以及桃花剑法在亮镖会上大显身手，赢了王音、王世伦，胜了杜清风，一举成名啊。现在代表乌鸡门真要创门户立牌子，就这事儿激怒了燕普啊。燕普站起来，晃着高大的身躯，迈着4方步来到台下，就见身子微微一晃，蹭来到台上，是声息皆无，好像4两棉花落到油盆一样。闪二目仔细观瞧佟林，不住的冷笑：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你还真有觉得，贫道不才，要跟你这个乌鸡门的门长领教领教。佟林太认识他了，镇东侠也给介绍过。海川一看是云台剑客燕普上来了，心里明白，再怎么打，我再学20年，我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看来今儿个要凶多吉少，这跟头算栽定了。明知道是这样，佟林当着

爷的面也不能走啊，但是却意已经挂在脸上了，人的名树的影，燕普一露面他能有不害怕吗？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是今天害怕也不能走，转身要跑了，要走了，要下台了，天下人耻笑。当着师爷的面，我佟麟虽然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也得硬着头皮撞金钟。佟麟一想，豁出去了，你燕普怎么的，你燕普再有本领，你再是成了名的剑客，我也不能拒你，我宁愿让你打死，也不能让你侮辱死，让你熊死。佟麟想到这儿，钉子步往这一站，就想比试。你想师爷张红军在后边能看着吗？张红军有点受不了了，赶紧高声喊喝：海川，住手，退了回来，我跟燕普说几句话。啊，佟麟撤回来一看，师爷要登台，要住的，能不高兴？师爷，您老人家有何吩咐？海川，你找死吧，你退一退，让我面见燕普。这个时候，燕普一看，呀哈，张红军来了，他不害怕是假的，人的名树的影。张红军站定身形，燕普燕得见，认识贫道吗？你是张红军八卦太极术士，挺有眼力，咱们15年没见面了，你也不用拍你的老腔，今天贫道挥你一挥。说着话用手指头，嘿，还没伸手呢，就在燕普的面前点了两点，燕普就觉得上这个身上不得劲儿，嘎巴嘎巴骨头劲儿直响，浑身上下有点酸麻。再看用手又点两指，你就觉着喉咙有点发咸。燕普心说，我没伸手真倒霉，干脆先下手为强吧。唰，一掌普奔老剑客，使了一招丹凤朝阳，奔老剑客就拍。老剑客往旁一闪身，喊了声来得好，使了个单撞掌，躲过去之后砸他的前心。他往后这么一撤，双掌往上一递，燕普的掌直奔老剑客这前心也打来。老剑客说了声还得好，使了个黄龙大转身，转在他的背后，手起一掌奔着燕普又来了。燕普一撤身，两个人四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星门，迈过步，斗在了一处，正打着呢。打到他30个回合，突然有人高声喊喝：“师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无量佛，师傅，您老人家下来，把燕普交给我了。燕普休要猖狂，我在此，我也在此。众人一看，擂台下又上来两位出家的道士，一个白脸的，一个红脸的。这白脸的头上戴9两道金，金簪别顶，身披八卦仙衣。那红脸的头梳日月双杂技，
末梢系着黑头绳，身穿灰布的道袍，每人背后背着一把长剑，飘飘然然飘飘，就像神仙降落在台上一般。童海川一看，呀，来者非别，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上道明。啊，童林就一愣。童林自打武功学成之后，离开江西龙虎山二仙观，还没见过两个老师的面儿，没想到今天在三月三亮标会上师徒再次相逢。童林心里头这是喜出望外说不出的高兴劲儿，赶紧把双月别好，噔噔噔过来给恩师磕头。两位老师在上，海川参见两位老师。起来吧。童林站在一旁，见到师父无限感慨，一肚子有委屈的话都想说。海川呐，知道你的心情，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你也不要说了，等着这事儿结束了，有了功夫，咱们师徒再好好的谈心。你先退在一旁。是。何道元上的名，来到擂台之上，先给老师磕头。师父，师父，弟子们参见老师。您老人家这么高的身份，先下去，我们俩替您老人家一针。哦，原来是道元呐。还有这道明，你们俩来了。是，师父，您先下去，把他交给我们了。好吧，那我下去给你们观敌料阵。师父，您请，您请。就这样，张道爷下了擂台了，和童林站在擂台之下仔细瞅着，不表他们，单说何德元上的名。哎呦，阎老剑客，阎老剑客，我们来了，刚才我们可都看见了，您呢还真想下毒手，我们来的正是及时，这次来是来看童林的，教个徒弟真是呕心沥血，不容易啊，当师傅的能不挂念自己的徒弟吗？我徒弟自下山之后所作所为，我们俩老师都清楚，露了大脸，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人越露脸越担风险，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一点都不假。尤其现在我徒弟童林所处的地位，又是雍亲王的教师爷，雍亲王府中的教师爷，皇上亲自接见，赐金牌一面，扬名三日，无人不晓，所以树大招风，故而我们两个老家伙也来了，来的不为别的，就是来找您的。燕普，燕老剑客，云台大剑，您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晚辈，要不是我们老哥俩及时赶到，我师父来了，恐怕今天是凶多吉少。不管怎么说，您是前辈，再者您不应该帮助剑山，剑山是反叛于大清朝，是朝廷的叛贼呀。今天咱们既然各为其主，我们多说无益，我们俩勉强跟燕大剑接接招。道兄，说了这么多了，请了吧。燕普闻听勉强一笑，哈哈哈，我当是谁呢？何大爷，咱们是老相识了，上道爷
咱们也是老相识了，没想到在亮标会上咱们能见面。燕普不愿听这个，脸上也发烧，所以把话呀还得给自己找脸儿。二位你们不要误会，我看童侠客是个人才，武功也不错，故此跟他伸伸手，看这孩子有多大的本领，没有别的意思。哎呀，哈哈哈，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们老哥俩也是明眼人，你无非是帮着杜清风逞凶。杜清风是什么人？我想你心里有数，在场的人心里也都有数。他口念道家经文，身穿道家的衣服，他做事儿都不配做个三清弟子。他满嘴这一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像他这把年纪那个岁数，在亮标会上下毒手，要废佟林、佟海川，刺王杀驾，要杀雍亲王，形同造反，居心不良，人人得而诛之。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再说你燕普偌大年纪，跟小孩佟林一般见识，岂不让江湖人耻笑吗？你叫什么云台剑客？燕普越听越不愿听啊！好啊，既然如此，来来来，何道元、尚道明，你们不是要帮佟林吗？认为我要跟佟林伸手就失身份吗？行行行，我先会斗你们俩。这两个人往上闯，把宽大的长道袍全都闪掉，把拂尘扔下去交给佟林，按了按头上的九梁道巾，袖面高挽，两个人直奔燕普。燕普也利用这个机会，周身上下手持锦尘里落，两个人就伸了手了，听烫听烫，两个人双战燕普，斗到五十回合呀，未分胜负，打着这个激烈。亮标会多热闹，群雄大聚会，从来没见过这等事情发生。像这种武林的高手，千金难买，人们眼儿都看直了，哪见过这种武术？就见这俩老道银须飘摆，身形晃动，跟走马灯相似。不过有的人不爱看，这些人都外行，一瞅这俩老道伸手光围着燕普转悠，很少过招，相互的比量比量，招也变了，打得不过瘾，不像旁人似的真刀真枪就那么干。这两位道爷武策人家有点文气，温文尔雅，温文尔雅，就摆出那么一亮招，哎，那么一晃荡，这怎么回事？故此呢，哎呀，何道元和尚道明跟云台剑客就这么的打着打着真正伸手了。但是何道元、尚道明两个人战燕普，燕普是越战越勇，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这时候闪转腾挪，不断的往后转。此时尚道爷和何道爷也难以取胜啊。这燕普一招一式非常沉稳，出手如电，这可怎么办？何德元、尚道明心说话，我们弟兄不是四位吗？真有能耐一块都得上，最好四打一个也行。就这么的，何德元、尚道明说话了，哼，哎呀，燕大剑你果然厉害，你要真是个人物，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
我们号称江南四小名剑，我们是哥四个，师兄弟儿一共四位，你敢不敢让我们全上？这就叫燕普的号。燕普闻听真上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哈哈哈！别说是佟林呢，何德元、尚德明，你们俩尚且也不是我的对手。我知道江南四小名剑，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那么你们哥四个都可以上，要是都上来我也不惧，但未必能赢得了我。佟林不行，你们哥四个也白给，要想打车轮战，我云台剑客燕普奉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哈！我在此恭候。好，你真行。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喊道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不要猖狂，你不要猖狂，贫道来也，贫道来也，蹭蹭。又窜上两个人来，一个红脸儿，一个黄脸儿，两个人全是道装的打扮，背上也背着大宝剑，手持拂尘。来者非别，九宫上人李道远，太虚上人庄道勤。你说有多巧？他这一叫号，不叫则一叫号，江南四小名剑全都凑在一块儿。就这么的，他们书中代言全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的徒弟，庄道勤是四小名剑头一位，这四位当中属他能耐最大。一生之中咱说了，收俩徒弟，掌门大弟子就是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郎，那么二徒弟就是于宽、于宝亮，就是那炸海金牛让野飞龙眼里给打伤那位。那么这老爷子庄道勤对司徒郎说实在的没什么太大感情，你别看是师徒，司徒朗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这人特别的阴酸阴毒，下手还狠，有时候良心大大的黑了，所以师徒之间很少往来，日久天长了，时间一长，师徒的感情也都淡漠了。他最关心的是于宽呢，因为这孩子出身贫苦，还缺心眼儿，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天真浪漫，而且傻的黑粗的，跟黑铁塔一样。因为这样，老剑客格外疼爱，才把他送下山，交给佟林。打那儿之后，爷俩就没见面。他明知道跟佟林没有亏吃，仍然放心不下，这一次就写了一封信给李道远，让李道远跟着他一块儿赶奔北京，有三个目的：一是看望徒弟这傻小子，二是看看佟林，三是借助亮标会结识天下的英雄好汉。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北京，结伴而行，住在南门里三亮老店。哥俩一想不用去找佟林了，一个是天黑诸多不便，再一个明天就是亮标会了，反正能见着。就这么的，他们今天就来至亮标会。老哥俩挤进人群看得清清楚楚，没想到佟林的能耐比以前大多了，没想到的是师傅也来了，自己家师兄弟儿也到了。就这么呢，他发现
何德元上的名不是对手，老二哥。

0: 俩一时心血来潮，这才大吼一声，念道号，挺身到了台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师兄弟四个人见了面，高兴劲儿不必说了，含蓄了几句。太虚上人庄道琴迈步来到燕普的近前，燕老剑客，大话已出，既然如此，我们哥四个与你决斗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张倩，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保护林木，学法先行。
4: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山离不开司法护航。林业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和能源基础，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关系到国家资源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区林业资源丰富，全区林地面积62033公顷，有林地面积51376公顷，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82.82%以上。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重视保护绿色资源，一直以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老问题屡禁不止，以环境治理、植被修复、土地整理、工程施工等名义违法开采牟利等新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现在有请张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关于林木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5: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我国严格限制林木采伐，实行林木采伐许可管理制度。2020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第56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凭证采伐是执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止乱砍滥伐，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有效措施。所以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如有砍伐需求，都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
4: 那么哪些树木可以不用办证就能伐的呢？
5: 法条明确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这里的房前屋后具体范围一般是指农村居民宅基地的范围，具体范围根据实际确定。零星林木是相对成片林木而言的，一般指农村居民宅基地范围内零星分布的树木，法律法规尚未有具体数量的规定。
4: 那是不是自己所有或者是管理的本人自留山上的树也能随意砍伐呢？
5: 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未经有权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呢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砍伐本单位所有或者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的森林或者林木，将构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有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1月中旬，老王经某村副村长老张介绍，先后以150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家承包林地内的43棵杨树。2019年1月14日至18日，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老王雇佣老李等人携带工具，对以上43棵杨树进行了采伐。采伐前及采伐过程中，村长老张负责疏通道路、运输木材，并向老王开具了村委会同意伐树的证明一份。采伐后，老王经老李联系，将采伐的43棵杨树 运往外地出售，获得价款12500元。经勘查，采伐的43棵杨树，立木蓄积共计22立方米。在这个案例中，虽然砍伐的杨树都在个人承包的林地范围内，老王从个人手里买了这43棵杨树，但是就因为老王在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将树木砍伐，数量较大，构成滥伐林木罪。有人说他不是私自砍伐，当地村委会同意了，还出证明了，但是法律明确规定，林木采伐许可证是指采伐林木者经申请，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并核发的准许采伐林木的证件，村民委员会等其他单位或组织均无权出具。本案中呢，村长老张和老王合谋砍伐林木，并帮其开具村委会同意伐木的证明，帮助运输，而老李呢，帮助老王实施砍伐行为，还联系了购买人。老张、老李二人均与老王构成共同犯罪，应当予以追诉。在滥伐林木案中呢，无采伐许可证而砍伐林木的行为，帮助砍伐林木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大家要引以为戒。
4: 那像上述案例当中，当事人都受到了哪些刑罚？法条依据又是哪些呢？
5: 最终啊，法院判处老王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老张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老李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刑法第345条。

0: 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明确，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50至100立方米或者幼树2500至5000株为起点。
1: 上面说的是归自己所有或者管理的树，无证或者是超范围砍伐的情形。那么明知道不是自己的树，没办证，或者是办了证之后超范围砍伐，属于什么行为呢？
0: 法律规定啊，如果行为人违反森林法或者其他森林保护法规，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擅自砍伐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林木，将构成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2021年4月，被告人小王对小刘谎称位于某村沟内的核桃树属于本人所有，实际上呢是属于某村的村集体所有，与其商议由小刘找人伐树并出售，所卖款项在扣除支出后由二人平分。随后呢，小刘雇请人员将沟内的12棵核桃树砍伐锯断，从沟内往外运输时被该村的村干部当场抓获并报警，经鉴定被盗伐树木属于某村村集体所有，被盗伐树木立木蓄积为5立方米，价值3754元。小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伐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小刘因为主观上没有盗伐林木的故意，结合相关证据情况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明确，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以20至50立方米或者幼树1000至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以100至20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至10000株为起点。
1: 那除了上述的滥伐盗伐树木行为，作为经销商或者是其他个人用途，如果从一些不正规渠道买树木，是否也构成了刑事犯罪了呢？
0: 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也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从事木材收购行为的必须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木材收购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的盗伐滥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收购的林木价款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45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2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1000株以上的，或者是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犯罪，应当立案追诉。
1: 我们知道不同树木的保护等级不同，像银杏、水杉等树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对于这类珍贵树木都有哪些法律保护规定呢？
0: 我国对珍贵树木实

0: 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那么，检察机关在保护林业资源方面都有哪些职责职能呢？
0: 近年来，我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入推行专业化法律监督加恢复性司法实践加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检察工作模式，督促生态修复，保护绿水青山，守护生态红线。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多措并举，切实保护全区森林资源。一方面，对破坏森林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失火等破坏森林资源多发性的刑事犯罪，同步开展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另一方面，依托林长加检察长工作机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加补职复律加碳汇补偿加惩罚性赔偿等多元化方式实施生态修复，强化公益保护效果。
1: 关于保护林木资源，您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0: 盗伐滥伐林木不仅会降低土壤蓄水量，造成水土流失，还会降低森林的生态调节功能，降低空气净化能力，甚至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生态危机，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在这还要提醒大家，盗伐滥伐林木都是触犯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砍伐树木一定要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1: 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林木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自觉保护林木资源，群防群治，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好、守护好美丽家园。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日本战败后，许多化学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展览现场，日本民众接受采访称，实施毒气战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在学校里从未学过这段历史，他们做这样的坏事是国家耻辱，所以他们想从历史中抹去。这段历史必须要讲清楚，我们必须成为能明辨是非的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
2: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仅在中国境内，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方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面对铁证如山的反人类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居然歪曲历史，抛出所谓日益化武自然无害、责任追溯时效已过等谬论。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1: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4: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5: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4: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5: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 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 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4: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5: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2点多，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
1: 下午5点，队伍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2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1: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0: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 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8: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9: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8: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10: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8: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

0: 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1: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州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0: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2: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瓦解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5: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沙德尔携手冷空气持续造雨。那今天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是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然后呢9:10前后又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哈。那么自此今年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在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这有记录以来是头一回。虽然沙德尔总体的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水汽条件也一般，但是随着它深入内陆，而且低层是有冷空气南下，那么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地的雨势呢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么浙江东部沿海、福建中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湖北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中部、湖南东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4: 好的，感谢景瑞。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继续举办，明天是展会的第二天。
4: 明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
6: 明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
4: 国际方面，29号冰岛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
6: 8月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日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

0: 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 陈武同志的遗体

0: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 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 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0: 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释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7: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 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

0: 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两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 目前。

0: 核心呢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 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潇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4: 好的，杨昌，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杨长。
1: 嗯，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8: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5: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5: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10: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

0: 所以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啊，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啊，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啊，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1: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2: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弱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2: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和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8: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7: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8: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7: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9: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7: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8: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 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

0: 意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3: 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73号航天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就此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1: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3: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1: 好的，张绵绵。
3: 王总。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4: 你好，朱校长。
5: 哎，你好。
4: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 更不舍。
5: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

0: 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1: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0: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2: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3: 好。
2: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0: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5: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0: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5: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0: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4: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

0: 沟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建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2: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2: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2: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 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的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0: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4: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5: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4: 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0: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4: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5: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 尤其对于未成年人，

0: 我觉得凭他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1: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啊，您应该明白这个，说说您的看法。
0: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危险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100%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去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的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的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啊，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

0: 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有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这个暑假 CMG 小喇叭夏令营火热开营了，第一站在北京，由菊萍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大小营员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启了一场全媒体前沿的科技试听之旅。第二站由小鹿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我们来到杭州，开启了一场用科技探寻文明的奇妙之旅。第三站，我们走进了天津宁河七里海湿地，来自全国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热心听众代表，踏入这片有着京津绿肺美誉的世界三大古海岸湿地之一，开启沉浸式自然生态探索之旅。想知道这一站又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接下来我们共同收听打滴答时光播客，聆听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三站营员们的心声。
1: 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是你们的博士爷爷。今天呢，我们走进了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相信你们都收获满满，对不对啊？先跟小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啊，你们再说一说你们今天的收获，好不好？
2: 好的。大家好，我叫杨牧哥，今年13岁了，来自北京。今天呢，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在北京城市里见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昆虫和植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叫大刀狼的一个昆虫，那个东西绿绿的，还有一个虫子，它趴在叶子上，然后根本仔细看看不到它，而且非常的吓人，它会一蹦一蹦的，有一次吓我一跳。还有就是一些多彩的植物，比如说芦荟，我听那个韩老师讲说他那个根还能泡
3: 芦苇，
2: 他那个根还能泡水喝，听说还不错，可以润喉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真的是这一趟不白来，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增长我的知识和眼力眼见。
1: 太棒了。
4: 大家好，我叫杨牧林，今年10岁了，

0: 真是不少啊。今天呢天气非常给力啊，阳光照在水面上闪闪发光。我很好奇啊，在今天呢一整天的活动中啊，你们对哪一个瞬间最难忘啊，最有印象呢？
1: 我最难忘的就是绿豆野绿豆，当时安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这个野绿豆吧，之前有人尝试过它，然后说不太建议我们现在食用，因为可能不太好吃吧。当时我也闻了闻，一股腥味儿，确实估计不太好吃，所以我就只是看了看，然后并没有做出什么，
0: 没有尝尝。
1: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动物，就我刚才说的大刀狼，看到它那个两个那个像刀一样的前爪，
0: 大刀子
1: ，非常的吓人。
0: 很厉害是吧？
1: 很厉害。
2: 我最难忘的一个节目就是第三个活动，就是听各种鸟类的声音，还有就是，问问题，然后我们小朋友来回答。在这里我听到了很多不同鸟类的声音，它们的叫声都很奇特，甚至有一些都就是没有声带，然后发不出那种
0: 唱歌一样的声音，对吧？
2: 发不出那种声音。然后在这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0: 很多知识。
2: 对，
0: 我想问一个最简单但是呢也最重要的问题，好不好？
2: 好。
0: 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这个概括一下今天在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你们想用一个什么词啊？
1: 稀奇。
0: 稀奇。啊，稀奇啊。你呢？
2: 我是兴奋。
0: 兴奋，这是挺棒的啊。
2: 对，
0: 希望在今天的这个七里海的这个活动中啊，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也希望呢在这里看到的每一片芦苇，每一只飞鸟，都能在你们的心里啊留下一颗叫爱护自然的种子，让它慢慢长大。等你们真的长大了以后啊，你们一定会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守护者。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砰砰砰，小朋友们，你听，这是篮球在召唤。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于佳，跟着篮球跳一跳，球场跑一跑，伸胳膊弯弯腰，弹跳力蹭蹭长，身体壮的像会飞的小超人。
5: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楚楚姐姐先给你讲一个格林童话里非常经典的故事，霍勒太太。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7: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8: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5: 格林童话，霍勒太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镇，小镇上生活着一位妇人，妇人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呢，又善良又美丽，另一个女儿呢，则是又丑陋又懒惰。有一天，这个勤劳的小姑娘坐在水井旁边纺线，可是一不小心，他的手指被纺锤划破了，纺锤上都是血。小姑娘想用井水把纺

0: 锤洗干净，但是却把纺锤掉进了井里。妇人知道之后，大骂了这个小姑娘一顿，并且让她去把纺锤捞出来。小姑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只好就跳进了井里。可怜的姑娘就这样被冰冷的水泡了很久，失去了知觉。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片非常美丽的草地上。小姑娘惊讶极了，站起来往前走去。她走啊走，走啊走，突然看到了一个装满面包的烤炉。说来也奇怪，面包在烤炉里竟然能大声说话。面包说：嘿，小姑娘，快把我取出来，不然我就要被烤焦了。于是善良的小姑娘拿起了面包铲，把面包都取了出来。接着小姑娘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没多久，她就来到了一棵苹果树下。说来也奇怪，苹果树也会说话。苹果树冲着姑娘大喊：嘿，小姑娘，快把我摇一摇啊，摇一摇，摇一摇，我的苹果全都熟透了。小姑娘用力地摇动了苹果树，苹果就像雨点一样都落了下来，直到树上一个苹果也没有了，她才停了下来。小姑娘就这样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堆放在了一边，然后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最后小姑娘来到了一幢小房子前。小房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正站在窗前看着她，可是老太太的样子很吓人，她长着尖尖的很长很长的牙齿。小姑娘有点害怕。
1: 别害怕呀，我亲爱的姑娘，我是霍勒太太，要是你愿意在我这儿好好干活，我保证你每天都过得舒舒服服的。不过你一定得整理好我的床铺，使劲儿地抖我的床垫，要抖得羽绒四处飞。
0: 老太太虽然长得很可怕，可是她的语气倒是很温和。就这样，小姑娘留了下来。她每天认真地做好每件事情。抖床垫的时候，她使出全身力气，抖得羽绒四处飞。霍勒太太非常满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小姑娘开始想家了。她对霍勒太太说：霍勒太太，我知道您对我很好，可是我想回家了。霍勒太太说：
1: 好吧，小姑娘，那我就送你回去吧。
0: 说完，霍勒太太带着小姑娘来到了一扇大门前。她打开大门，姑娘刚刚站到门下，一粒粒的金子就像雨点儿一样落了下来，并牢牢地粘在了小姑娘的衣服上。小姑娘觉得很奇怪，可是霍勒太太说：
1: 小姑娘，你又善良又勤劳，这个呀是你应得的回报。
0: 霍勒太太说完了，还把小姑娘掉到井里的纺锤还给了她，然后大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小姑娘发现自己又返回了地上，她家就在附近。她走进了小院里，站在井口的公鸡喊道：
2: 我们金光闪闪的小姐回家喽！
0: 小姑娘走到了后母面前，由于她浑身上下沾满了金子，所以后母和后母的亲生女儿都对

0: 小姑娘非常的亲热。小姑娘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母听说了这笔财产的来历，便盼望自己又懒又丑的女儿也能遇上这种好事儿。于是她让亲生女儿也去水井旁边纺线，女儿为了把血粘在纺锤上，便用手去摸荆棘，刺破手指。接着她把纺锤向水里一扔，也跟着跳了下去。像勤快的小姑娘一样，她也来到了那片漂亮的草坪，还沿着相同的路向前走。懒惰的小姑娘来到了面包炉前，面包们再次叫道：
1: 嘿，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就被烤糊了，我们早就烤熟了。
0: 可是懒丫头答道：
1: 哼，谁愿意弄脏自己呀？
0: 说完她又向前走去。没过多久，懒姑娘也走到了苹果树底下。苹果树喊道：
1: 嘿，晃一晃我，晃一晃我，我的苹果早就熟透了。
0: 可是懒姑娘说：
1: 呵呵，你说的倒轻巧，万一苹果砸到我的脑袋怎么办？
0: 说完，小姑娘又向前走去。当她来到霍勒太太的房子时，她一点儿也不恐惧，因为她知道霍勒太太有很多很多钱。她见到霍勒太太之后，就立刻同意为她料理事务。第一天，懒姑娘耐着性子，装得很勤快，霍勒太太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因为她想她能得到很多很多很多金子。可是第二天，懒姑娘可就犯起懒来。到了第三天，她变得更懒了，早上根本都不愿意起床。霍勒太太吩咐她的事情她干也不干，他既不给霍勒太太整理床铺，也不抖被子，让羽绒变得很蓬松。没过多久，霍勒太太就讨厌他了，不让他再料理事务。懒丫头当然非常乐意离开了，因为她觉得马上就要下金子雨了。霍勒太太将懒姑娘送到了大门外，懒姑娘开开心心地站在水井旁边，她以为马上就要下黄金雨了。可是她的头上却掉下来一锅沥青，并不是金子。霍勒太太说：
2: 哼，这是你应得的。
0: 说完就关上了门。懒姑娘回到家，浑身上下沾满了沥青。站在水井旁边的公鸡发现了他，喊：
3: 哦哦哦，我们浑身沾满沥青的小姐回家喽。
0: 于是懒姑娘就带着沥青过了一辈子。好，亲爱的小朋友，最后我请你收听一个可爱的睡前故事，我喜欢我的小毯子。小兔子豆豆已经长大了，它大到可以绕着池塘单脚跳上一整圈，一点儿也不会累。它大到可以一个人去采蒲公英，挑出那些最可口的嫩芽给妈妈炒菜吃。它甚至大到可以把秋千荡得很高很高，高到他所有的朋友都比不上，高到他咯咯咯的笑声可以传到风信子树林的上空中，高到他的肚皮都要碰到天上啦。豆豆大到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了，但是他有没有大到可以不抱着他的小毯子到处跑了呢？
1: 不行，我好喜欢我的小毯子呀，
0: 豆豆说。 豆豆的妈

0: 爸爸温和地劝他，豆豆，你已经长大了，也许做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带着小毯子，你试试看呢。豆豆的哥哥也在一旁凑热闹，
1: 就是嘛，只有小宝宝才会老抱着自己的小毯子呢。
2: 才不是呢，
0: 豆豆可一点儿也不同意。为了防止家里人把小毯子拿走，豆豆制定了一个计划，他把这个计划叫做和小毯子永不分开计划。第二天一大早，豆豆就溜出了家门，他要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把小毯子藏起来。藏在池塘边上吗？不行，青蛙会发现的。藏在被雷电劈开的树干中间吗？也不行，树枝上的小鸟会叼走的。那藏在松软的泥土里吗？还是不行，因为田里的野鼠会找到的。
2: 到底藏在哪儿好呢？
0: 豆豆正在伤脑筋的时候，他突然看到灌木丛里有一段空心的木头，他觉得这个地方好极了，因为木头的中间是空的，正适合藏他的小毯子。于是豆豆把他的小毯子塞到了空心木头的深处，又使劲压了压。
2: 这回别人可看不到我的小毯子了。
0: 然后豆豆就回家了。这一整天呀，豆豆都很开心，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小毯子被别人拿走了。到了晚上该上床睡觉的时候，豆豆却开始想念他的小毯子了，因为每天晚上他都是抱着小毯子睡觉的，现在他当然也不愿意和小毯子分开了。于是豆豆赶紧出门去找那片神秘的灌木丛，他想把小毯子带回家。可是晚上的树林跟白天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一样，所有的空心木头好像都是一样的。豆豆自己也弄糊涂了，到底哪段木头藏着自己的小毯子呢？是这一段还是这一段呢？又或者是这一段吗？糟了，豆豆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小毯子了。
3: 不，我的计划失败了，我把小毯子弄丢了。
0: 可怜的豆豆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去了。丢了小毯子，豆豆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妈妈。
1: 豆豆，你去哪儿啦？
0: 妈妈找了豆豆好久。豆豆边哭边说，
3: 妈妈，我去找我的小毯子了，可是我没找到。
0: 全家人都来安慰伤心的豆豆，爸爸给豆豆多讲了两个睡前故事，妈妈给豆豆端来了他最喜欢的热牛奶帮他入睡，哥哥把自己第二喜欢的泰迪熊借给了豆豆玩。豆豆这还是第一回没有抱着小毯子睡觉呢，他可不愿意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还有好多这样的夜晚。但是过了不久，找小毯子就变成了找七星瓢虫，找四叶苜蓿，变成了挖最好的洞，又变成了做木头雪橇。再到后来，豆豆完完全全地忘记了他的小毯子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转眼春天来了。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日子里，豆豆和他的朋友们在阳光灿烂的树林里追逐着蒲公英。

突然，他看到了一件非常奇怪却非常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呢？在不远处，有一群小狐狸在玩耍嬉闹，只有一只狐狸宝宝无聊地抱着一条小毯子睡大觉呢，那正是豆豆的小毯子呀。豆豆看着小不点狐狸宝宝，终于明白了妈妈的话，他呀真的长大了，大到再也不需要自己的那条小毯子了。

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10: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书接前文，贺龙一行见着好朋友徐小彤，这人真不错呀，见着贺龙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理由，主要说这个人好。现在这个世道有多乱，人心不古，人心大变。就拿他来说，现在表面上国民党委他一个总队长，大权在握，如果他心稍微一歪歪，把贺龙献了官，手到擒来，10万大洋收入囊中，还能升官。一般的人呢，架不住这个诱惑。徐小彤则不然，不忘旧交，能干那种事。

太缺德了，所以对于贺龙是盛情款待，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众人一看贺龙一路上都没这么高兴过，随之这心情也都高兴了，大家就多喝了点，是边喝边谈。这徐晓彤啊，多少喝多了点了，把酒杯放下就问贺龙，我说老兄啊，此一番你要回到故土桑植打算干啥呀？嘿，那还用问，我能闲得住吗？回去拖枪拉队伍。好啊，我说老兄，我跟你一块儿去得了，到时候我跟你干，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现在手下有100多条枪，要拉队伍的话起码能拉200-300人，你看怎么样？好，不过小同兄的，我现在还用不着，你这个位置很重要，现在不露声色你还在这儿待着，我拉我的队伍迟早有一天成功了，咱们两路人马再合在一处，那有多好啊！啊，你在这个位置上，万一我有个马高凳短，我还能求助你，是不是？我听哥哥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不过我这心可交给您了，我太值得了。吃了几口菜，喝了一盅酒，徐晓彤又问我哥，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儿啊，我想问个清楚，说吧，咱哥俩谁跟谁。我哥，你干嘛加入共产党啊？当然了，共产党不错，他那些主张我重新往外赞成，但是这势力太弱了。就拿你来说吧，多少年的心血好不容易拉起一支队伍，这可好，南昌暴动之后连本丧汤成了光杆司令，做买卖讲话也太亏本了，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干糊涂的事儿？贺龙一听这话乐了，哈哈哈！我老弟呀，你看似聪明，其实你发傻呀。我问你一句话，我贺龙傻不傻？当然您不傻了，您是人中之龙，怎么能傻呢？我捏不捏？当然不捏了。好，我贺龙一不傻二不捏，干嘛我选择共产党？肯定得有原因呢。徐晓彤点了点头，是啊，我就不明白这个事儿。那些大道理现在咱先不讲，我简单跟你说，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党，共产党就是给穷人当家做主，跟着共产党就能到共产主义。徐晓彤一呲牙，哎，我您说这些大道理我越听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呀？行了，我也不问了，总之您认为好的事儿，肯定它就是好，要这样的话将来我跟着您，我也加入共产党，那当然我欢迎了。兄弟，您就跟着我干，迟早有一天你也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徐晓彤也乐了，那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现在我觉着就是了，哈哈哈，喝喝。由于高兴高谈阔论，这地方又保险，一直喝到后半夜大家不喝了，因为路上也太乏了，喝酒再过点量众人都晕晕乎乎的。徐晓彤啊，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把他的3间住房让出来叫贺龙独住，因为那条件比较好，东西厢房腾出来让其他的人住，徐晓彤是另找住处。啪啪啪，一切全安排好了，有话明天再说吧，所以大家分头睡觉。哎，就在贺龙刚躺下进入梦乡的时候出事了，谁都没想到

0: 贺龙的屋子外头偷偷摸摸有黑影晃动，有一人手持明晃晃的短刀，腰里别着一支快枪，正摸到贺龙的门前。他左看右看，发现保险了，用短刀开始拨门。那个说他谁呀？书中代言，此人姓冯，有个外号叫冯的愣，他的真名叫冯国办。他要干嘛？他是什么人？闹了半天，他就是这个团访局的人，而且跟徐晓彤的关系还相当不错，在徐晓彤手下当一个小头目。徐晓彤有点什么事啊，都找他商量，他有点鬼点子。在得知贺龙要到这儿之前，他呀就向徐晓彤建议，大哥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真想不到一块肥肉掉到您嘴里来了。哎，徐晓彤就问他，你这话啥意思？冯德愣就说，这不明摆着吗，贺龙要来了，现在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全发了通缉令了，那把贺龙要逮着的话，起码10万块钱的大洋奖励呀，这是一笔大数目，您就发了横财了，什么也都不用干了，您就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您这辈子也花不完，不是好事吗？我建议您跟贺龙假好假后，把他骗到您这儿来，然后酒里边下好了蒙汗药，他喝完了糊糊涂涂，他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您咋收拾他都行，到时候10万块钱大洋到您手了，又升官又体面又发财，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所以他还想往下说呢，徐晓彤把眼睛一瞪，啪一拍桌子，这下把冯德愣吓了一蹦，呀，我哪句话说错了？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你知道我跟贺龙什么关系吗？我们是发孩的弟兄，在一起长大的。贺龙大好人，够个男子汉大丈夫，光明磊落，做人就得像贺龙那样，要活得轰轰烈烈。对这样的人，我能下手吗？啊，我能像你说的那样吗？我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哎，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呢？就为了一个贪字儿，就想升官发财，把良心夹在嘎吱窝里的，啊，是猪狗不如。你这主意太馊了！我告诉你，大愣啊，要不是看在咱俩多年的交情，我今天不能饶你，滚！是，好好好。您别生气，就只当我没说。冯德愣吓得一缩脖，撞了南墙了，灰溜溜回到自己的屋了，到屋把门关上，他生闷气。时间不大，贺龙他们到了，在大厅里是又吃又喝，猜拳行令，他的气儿就是不打一处来。他心里就想，哎呀，你说徐晓彤这人还是半傻不见的，你干的这是啥事儿？这有人要到上面告发你，这下子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你是叫通匪呀你？啊，国家的要犯，你还在这款待，你不是匪，你是啥呀？哎呀，但是啊，徐晓彤对我不错，我不能出卖我这好朋友。但贺龙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得把贺龙这条命给他接管了。 拎着他的脑袋，我到南京政府，我去要那10万块钱现代洋钱。徐晓彤愿意我也这么干，他不愿意我也这么干，各走各的路嘛。顶多在你这儿我不混饭吃不就得了吗？有10万大洋我干啥不行啊？打定主意之后，接下来他又担心，他知道贺龙不是好对付的，他盘算了盘算，哎呀，贺龙从京江出发奔湘西，路过石首县、石门县许多关卡，他咋过来的呢？怎么没有一个人收拾得了他呢？莫非他神仙？这真是不解。我一个人对付贺龙能对付得了吗？他呀想找俩帮手，但是心里头挨着个数了数，这个不可靠，那个不可靠，最后全否定了。不行不行，还是我单枪匹马一个人干，省着分我那10万块钱大洋。再说我冯德楞会两下五八招，3-5个小伙子到不了我近前，我是马快管直，直拿打拿，我左右人们都躺下了。他蹑足潜踪，那是梦话。要不说这小子鬼迷心窍，仗着胆子他再次回鳌寨，两个事相吻合了。后来这件事就传出去了，大家就说贺龙啊，那是真龙化身。每当他睡觉的时候，身边都有六丁六甲神保护，他就睡着觉的时候也跟醒着差不多少。冯德楞几次行刺未成，这不是出神了，出啥了啊？就传为美谈。至今你要到这地方来，依然老百姓还盛传这件事儿。咱们单说贺龙太乏累了，忽忽悠悠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日头都升得老高的了，贺龙这才起了。哎呀，可解了乏了，浑身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他刚起来，徐晓彤就来了。大哥，睡得怎么样？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啥时候起来的？徐晓彤说，我早就起来，我看望你2-3次了，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推枪啊，可不是新的，我佩戴了多年，是爱不释手啊。这枪送给你了，留个纪念吧，你要想我的时候看看这支枪，就等于见着我了。徐晓彤是深受感动，把枪接过来。我谢谢大哥，谢谢，我一定爱如至宝，好好的保管，见着他我就等于见着大哥了。但是徐晓彤不是贪小便宜的人，很慷慨，一挥手把当值的人叫过来了，让他取了5把盒子枪，都德国造啊，转送给贺龙。大哥，这玩意你正缺少，我这不缺，您拿去用吧。呵，都给我了，都给你，那我财黑了，现在我需要的就是这玩意儿，那我收下了。另外徐晓彤又赠送给贺龙200发子弹，贺龙也收下了。等到院里的时候，两个人要分手了，有人牵来一匹黑马，徐晓彤就说，哥哥，此马送给你，祝你一路平安。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贺龙决定起身继续前行，一心想着桑植老家呀。一是看看自己的亲人，阔别这么久了，思念家乡；另外一个急于快搞枪拉队伍。徐晓彤领着人护送，临行之时送给贺龙一匹马， 哎呀妈，这个漂亮！

0: 不是高，但是特别精神和结实。高七岁，大皮板，刀楞脖，竹签子耳朵，毛管瓦亮。徐晓彤说：“哥，我没别的可送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匹马，您骑上吧。路上呢，免去很多的辛苦，东西拿不了，也能叫他帮着驮一驮。”贺龙握着徐晓彤的手，不住的点头：“兄弟，我收下了，我啥都不说了啊，但望咱们后会有期，大哥一路保重。”说完了，两个人热烈拥抱，是洒泪分别。徐晓彤领着人回去了，咱先不说，单说贺龙一行依然是不敢走大道，抄小路取到毛花界，向桑枝进发。行得下午三四点的光景啊，但见山势渐险，沟壑纵横，森林密布，人烟逐渐稀少。虽然山高林密，但这儿每条路贺龙是了如指掌，因此不用问也走不迷糊。当晚贺龙一行到达了咸池峪，您还别说，挺顺当的，就住下了，找了个小店房，糊里糊涂睡了一夜。第二天是继续赶路。他们正往桑枝走着呢，在这大山丛中啊，对面跑了一个人，再往后看还跟着俩人，一共是仨，跑的速度挺快。贺龙等人提高了警惕，握枪在手。说话之间，前后的仨人来到近前，跑到头前那个人气喘吁吁，连摇手在喊：“站住，站住！是贺胡子吗？”哎，贺龙听这名特别亲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原来贺龙20多岁，为了显着自个儿老成赤重，就留了胡子了。所以有个绰号叫贺胡子，不是当土匪那个胡子，是留的胡须的胡子。这一叫不是乡亲说不出这话来。后边那俩人也说：“哎呀，真是可见着你了，贺胡子，看你如此健壮，我们打心眼里往外高兴。”贺龙一听啊，肯定不是外人了，但是张三李四这记不住了。贺龙笑着就问：“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呀，我贺胡子，我们都跟你干过呀，你砍盐局之后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很长时间，后来你走了我们就没办法了，多年不见，可盼着你回来了，你可好啊？”“啊，不错不错，我这不挺精神吗？”“是挺精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知道我们为什么迎着你那面来找你吗？”“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我走这儿？”“我们一猜你就得走这条路啊，跟了你多长时间了，你那时候领着我们转山路，经常在这儿走啊。”“哦，原来如此。另外何胡子，我们是来给你报个信儿的，你可千万别往前走了，前边就是龙潭虎穴呀，你千万注意，我们担心你出事儿，因此提前呢给你提个醒。”正说话的功夫，从树林里头又出来5、6个人，全都是老百姓，胡子长，贺胡子短。贺龙一瞅也是乡亲，虽然叫不上名字来，看见热乎劲儿，没有外人。这帮人也说：“哎呀，贺胡子，你可不能往前边走了，前边都给你布置好了，就等着你往里头钻呢，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家乡现在你回不得呀，家乡有些坏蛋布下了天罗地网，设下重重的障碍，都想用你这脑袋换那10万大洋呢。”还有个老百姓说：“那陈黑子那心都是黑的，把油锅都烧开了，等着扒你的心肝，还想下酒呢， 另外他们安排了三台大戏，把角儿都邀好了，把你杀了之后要唱三天三夜的大戏呀、啊、同时还告诉老百姓，谁敢窝藏你，谁敢通匪，就灭他的九族，抄他的家。又有一个老百姓说，胡大，半个月之前陈策勋就下了通令了，谁要敢窝藏贺龙你，就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没收他的财产。哎呀，规定的可严格了，就即使给你通风报信也要掉脑壳，谁要是抓住了贺龙还有重赏。贺龙听到这笑了，冲大伙一抱拳，乡亲们，多谢多谢多谢大家的关照啊。不过陈策勋也好，李策勋也罢，这些狗娘养的，老子当年呢手一软没要了他的命，这小子祸害至今，我真是追悔莫及呀、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就是叫他多活几天，迟早有一天我亲手我收拾了他们。关于我的安危，大家尽管放心，没事儿，是是是，虽然说没事儿，有神仙保佑，你得多加注意。我们说完话，我们可就走了。大家报完了信，分头散去了。哎呀，一群冲着贺龙点点头。我说君。

就是我们桑植县的人，家住空树壳村。我的十五师参谋长叫陈图南，是他的堂叔。想当初啊，陈树兄这小子跟我干过，在我那个师里的任师职机关枪营的营长。去年春天，我那个师改编成独立十五师，驻防在鄂城整编，逆北伐出师河南。哎，他那个堂叔陈图南，伙同旅长刘奎、团长白文忠，跟蒋介石那个龟孙子勾搭连环，想要把我这十五师给拖走。当时呢，因为军饷缺欠，当兵的也不满意，他们就闹事儿。幸亏我及时发现了，制止了兵变。当时的武汉政府下令把陈图南、白文忠、刘奎三个人给处决了。这个陈策勋呢，当时也害了怕了，找到我去了，一直给我磕头作揖，希望我能饶了他。我手一软就把他给放了。刚才我说的就指这件事说的，没想到这小子恩将仇报，成了我的对立面的敌人了。听老百姓说吗？折腾的多凶啊，要拿我换大洋不说，还要摘我的心肝下酒喝，可够歹毒的。卢东升已经气得一拨了脑袋，像这种货呀，就不能心慈面软，当初军长一枪把他崩了就对了，人间呢免去一个祸害。哎，方才我没说，让他多活两天就多活两天，迟早有一天我得收拾他。贺锦斋在旁边给补充，陈图南逃跑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还拉走了几个官儿，有陈又清、尚玉清、刘景良、张东轩等人，还拿走了不少的枪支。听人说陈渠珍委他为桑植县保安大队的大队长。黄敖就问陈渠珍，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那个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贺锦斋点了点头，就是他。他呀本是湖南浏阳人，光绪末毕业于长沙军校，曾任过湖南新军第一标的队官，他加入了同盟会，也是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呢，他对革命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就弃了职啊，奔武昌，投奔了赵尔巽。赵尔巽呢，又荐举他到他弟弟赵尔丰那儿当了一名军官。后来转战南北，打来打去，说来说去，这小子命还挺大，他到底没死了，终于坐上了湘西王啊。在湘西这一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少年他就在此盘踞，所以人们都管他叫本地的一王啊。众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就在贺龙一行往湘西行走的时候，湘鄂两省之敌也是连发通令，严令各处缉拿贺龙，使贵州军阀十八军的军长叫陶军亲自赶奔沙市，布置抓捕事宜。沙市剿撤司令部设在沙市城中的金龙寺，金龙寺内有两层楼，原来是藏经楼。陶军到了沙市之前，就派人呢把藏经楼收拾了一番，他就住到里边了。这陶军为什么住到这儿呢？把这设为司令部呢？原来这个寺院呢位于扬子江的江边，风景秀丽，环境清幽，是个难得的养性之处。沙市城紧靠着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临江口岸，在唐代的时候，停泊在这里的船只那简直桅杆跟树林差不多少。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我中华古国，这沙市被迫成为了开放通商口岸。

英帝国资本家在此开了沙场，建了教堂，奴役中国人民。沙市属于江陵县管辖，江陵呢就是三国时期的荆州里。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走麦城，都发生在这儿的事儿。所以啊，名胜古迹很多很多的，现在正式定名就叫江陵。咱们单说有一天，江上起了大雾了，天上还飘着小雪花。这位十八军的军长陶军来了高兴劲儿，让手下人把沙发茶几搬到廊下，在这歇着，观赏着大自然的风光，脚底下烤着炭火盆，十分得意。在他的旁边呢，是他的心腹团长，叫云腾，陪着他赏景饮酒。这个云腾啊，一脸的奴才相，就好像慈禧身边那李莲英差不多少，未曾说话先呲牙，腰板都直不起来。他笑眯眯的跟这陶军说：“哎，军座呀，商会派人送来了礼物。”陶军一听，啥礼物啊？特招来妓女马九和陈八，作为军座的临时伴侣。南土飘烟、滋补品、银耳、虫草之类的，也能有几十斤吧。还有金丝猴皮、锦缎、穿绸，哎呀，送来的东西实在是不少啊！我觉着这里边您最喜欢的恐怕是南土，是最为尊贵。陈军听了听，俩眼眯成了一条线儿。不一刻，那两个妓女马九、陈八姗姗而来。陶军一看呢，是骨酥肉麻，心说啊，看来沙市商会这个人还真会办事儿，真是投其所好，给我送来俩大美人。赶紧起身让座，四个人坐好了，边饮酒边闲谈。时间不大，饭菜做好了。做的娃娃鱼，这娃娃鱼啊，本地是最出名，是最鲜美不过呀。陶军吃了两口，吧嗒吧嗒嘴，行，哎呀，我吃着真过瘾呐！哎，我看好有一比呀，这娃娃鱼就是共产党，要想跟共产党打交道。先把它摔个半死不活，然后再下油锅把它给炸了，或者用开水把它给浇了。那团长云腾就说：“总指挥，白总参谋长支持蒋中正清党，潮汕一仗，黄绍竑把共产党暴动分子一下给打垮了。对付共产党，我桂系人马应该说是立下大功的，当然了，也有军座您的一份。”这陶军就说：“我看共产党要杀，但是不能把他们杀绝了，得留点。”这团长就问：“您这话什么意思？这你还不明白吗？你糊涂了，要把共产党都杀绝了根儿，咱们干啥呀？咱上哪儿去领钱去，对不对呢？留下几个共产党，咱就有活干，有活干就能赚大钱，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这理儿你还不懂吗？”云腾一听乐了，呀，军长高见，军座高见，你实在是高。接着这云腾就说：“哎，军座呀，我可得到确实的情报，说贺龙一行就十几个人离开了京江石门，奔桑植，已经到了湘西了，正好在您的治下呀，这个大好的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如果把贺龙给逮住，起码您能得十万大洋的赏钱呢，这发财的机会咱能错过吗？”“我知道，张阁的，我堂堂的军长，这点事儿不清楚吗？不过云腾。”

0: 你不要想的太天真，想那贺龙乃是名扬四海、威震八方的上将，今日到了我们的房地，已今非昔比，就好比龙入浅滩，虎落平川，单枪匹马，纵然他有过五关斩六将之能，只怕是也得叫咱抓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贺龙不是好抓的，这十万现的羊也不是好挣的呀，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一路上就没人抓住他呢？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事儿就奇了怪了，难道路上的人都是瞎子，都是饭桶，就没有一个强手？云腾不住地点头，君座说的是，君座说的是，我也纳闷儿，怎么就没把他逮住呢？他三转两转，终于转到咱的房地了。不过我觉着，只要进了咱的房区，他这泪生双翅也难以逃脱。然后这个陶军呢，就问这云腾，我说你小子鬼点的特别多，你先抽两口烟儿，精神精神，给我出点主意，你看怎么样？那十万大洋我真要挣到手里，能我独吞吗？也要重重的赏你。哎，谢君座，谢君座。哎呀，我想啊，哎，卑职有一个办法，肯定能生擒贺龙，是吗？你有什么办法？君座呀，都传说贺龙是一员福将，他是一条真龙化身。当然了，这是无稽之谈了。不管怎么说，纵观过去的历史，这贺龙是大难不死啊，甚至连伤都没受过。你说这事邪了门不邪门？依我说，要想抓住贺龙，先得把他们家的风水给破了，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家那龙脉给切断，把他们家的祖坟给刨了。这风水一破了，贺龙就没有护身的神灵了，我们再抓他也就好办了。另外呢，你下令让您的部下严防死守，如果谁放掉了贺龙，直接追究他的责任，格杀勿论，兵不斩将不齐呀。只要您决心抓贺龙，我相信他肯定逃不出咱的手掌心儿。行，这主意不赖，这不是现成的吗？我一个电话就通知我的手下了。正这时候有人进来报信了，报告军座，十九军军长李觉求见。哎呀呀，我好朋友咋来的？去，你们俩先回避回避，把那两名妓女给打发了。然后这陶军站起身来，大步迎到门外。时间不大，又进来个主，十九军的军长李觉。两人官职一边大，热烈握手，携手步入廊下。这李觉一看，哦，正吃鱼呢。哎呦，你晚来一步，怎么事先不打个电话？我要知道你来，我盛牌宴宴。这样吧，你多住一天，明天我大请客，尽我东道主之情。李觉一摆手，免了免了，我吃过饭了，这次来啊，咱们是先公后私。哦，陶军就问，什么公事？还用问吗？眼前最大的任务，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捉拿贺龙啊。我奉了上峰的指示，特为了找你，你看看，这是军令。说着把一份电报交给了陶军，陶军接过来一看，是总司令部的电报，上的命令十八军十九军联起手来，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贺龙，抓住贺龙者升官晋级，放走贺龙者严惩不贷。同时明文规定，叫十九军的军长李觉 跟这陶军的十八军配合，所以说他急匆匆才来找到陶军，两个人要商量如何能捉拿贺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说到，南京国民党军队十八军的军长陶军和十九军军长的李觉两个人见了面了，干什么呢？商量着要怎么捉拿贺龙，好向南京方面请赏。因为南京的命令是十分苛刻，如果谁要放走了贺龙，按军法从事。这个蒋光头说得到办得到，谁都惧怕他三分。两个人几乎同时接到的命令，这个李觉呢，觉着这陶军呢有点子，在军队服役多年呢，经验丰富，论年纪来说他也是个前辈，虽然军衔都一边高，他以学生的身份来拜会陶军。陶军在金龙寺是盛宴款待，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马上话锋一转，谈到正题。李觉一抱拳，前辈，你说这个贺龙难道真像传说的那样，他不是个人，是金龙化身不成吗？陶军一笑，李军长，此话什么意思？很清楚，你想想，这贺龙大难不死能有多少次了？他怎么就抓不着他呢？现在南京政府命令咱们共同携手捉拿贺龙，难道这一次还能失败吗？哎，陶军长叹了一声，李军长啊，这就叫命啊。当然民间的传说不可听信，但也自然有它的道理。就拿这贺龙来说，有多少次出生入死他就没死，怎么就抓不住他？连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呀。但是既然南京方面如此认真，我相信这次贺龙是难逃法网啊。李军长，我看咱这么办，在咱们的治下不出问题，咱就念了佛了。江西也好，鄂北也好，咱们严令下属，严加防范，凡是贺龙走到咱们的防区，务令要把贺龙给抓住，这是头等大事。 如果出了咱的防区，他爱怎么地怎么地，跟咱们就没关系。嗯，李觉点了点头，是这样，我在路上也是这么想的。还有，陶军眼睛一亮，往前凑凑身子，李军长，我还要仰仗你呀。李觉有点发懵，陶军长，您这话啥意思？你看，事亲三分相，你跟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是自己的亲戚，是也不是？何健把女儿许配给你了，你们是老岳父和姑爷的关系，所以我得仰仗你。这件事儿得把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拉进来。这样说呢，有两个目的：一，在咱的防区真要没抓住贺龙，南京方面怪罪下来，有你老岳父在那给咱们担着，咱们能减轻罪名。第二，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发一份公文，也增强了力量，让地方上也卖命抓贺龙啊，你说是也不是？李觉一听，有道理，那咱们共同就拟个电报，就请他老人家出手援助。行行行，当晚他们拟了份电报，书说简短，电报到了何健的手中。何健也身为贺龙的事儿伤脑筋呢、既然军方两位军长还有姑爷都出了面了，让自己以省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捉拿贺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自然愿意了，因此给湖南省各方面都发了电报。其中有两份电报是至关重要，头一份是湘西王陈渠珍，第二份是桑植县保安团的陈策勋，把希望寄托到这俩人身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先说这湘西王陈渠珍，他怎么叫湘西王啊？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在他的下属管着七个县，这湘西这地盘就归他说了算，他就是本地的霸主，在本地就成了王了，所以人送绰号湘西王。当然了，这个王啊不是自立为王，也得归南京政府和长沙省政府领导。就是陈渠珍这个人呢，手握着大权，想怎么干怎么干，因此才叫湘西王。单说陈渠珍接到南京政府和湖南省政府的电报，他一看呢，是紧锁双眉。哎呀，传说贺龙被五马分尸了，又传说被洋人给抓走了，又传说死在乱军之中，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他怎么没死啊？哎，你说怪事不怪事？他还要回湘西，在我的眼皮底下要脱枪要拉队伍，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呐、这是神话呀。但又一想，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如果不是真的，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军方不能这么认真对待。哦，我该怎么办？严令我捉拿贺龙，这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倒霉倒霉，真倒霉呀、这哎呀，思前想后半天想不出主意了，命令手下新夫人把他的参谋长戴季涛给找来了。这个戴季涛啊，36、37岁，长得细马长条，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一瞅就非常的斯文。这个人鬼点子非常多，跟这陈渠珍两个人共事多年了，凡是有重大的事情都是两个人商量，所以陈渠珍就把他给找来了。

0: 碧桃知道有大事，他耳朵里头也灌满了。大步流星进了卧室之后，行着军礼往前一探身，师长有事情吗？碧桃啊，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你先看看这几份电报。哎，戴季涛仔细看了看电报，看完了规规矩矩往桌上一放，看着这陈曲珍，师长，您的意思想让我给您出个点子？
1: 对对对对，你算说对了。
0: 季涛啊，咱哥俩无话不谈呢，现在我觉着我要倒霉了，倒霉就得倒到贺龙身上。你说那么大的中国，他哪儿不溜达，非得跑回湘西里要脱枪，在我眼皮底下捣烂，你是不给我添堵心的事吗？现在上峰严令咱们捉拿贺龙，你说如何是好？我全仰仗着你了，一定拿出良策来。
1: 好吧，
0: 这个戴季涛啊，扶了扶眼睛，能有五分钟没说话，吧嗒吧嗒在这吸烟。陈曲珍呢，也没打扰他，就静静的候着。这会儿，戴季涛说话：“师长，我有一言出口，您别挑理啊。”我可完全是向着您。哎呀，季涛，你怎么娘娘们们，咱俩谁跟谁，你心咋想的你就咋说，说过头说错了也没关系，谁让咱是铁哥们儿。好，师长，咱们湘西啊有句土话您还记得吗？叫做上树莫上尖，走路莫走边，事事留一半，日后好相见。我知道这土话挂到嘴边谁都说，啥意思您明白？就是人活到世上，给自己得留个退路吧。这是我替师长想到的。想当初师长跟贺龙你们的关系很铁，不次于咱们现在的关系啊。据我所知，您对贺龙百般呵护，贺龙对您也百般尊敬啊，可以说是患难相助。据我所知，贺龙这个人讲义气，重交情，是个热血的汉子，而且贺龙这个人最重的一点是知恩图报。另外，贺龙有本事啊，您方才说了大难不死多少次，说明本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本事还大。这次回来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到了您的眼皮底下了。如果您按照南京政府交代的那样认真的去抓贺龙，我认为不是上策反倒是下策，因此您要叫我帮您参考，您就睁一只眼合一只眼，这样呢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比如说贺龙早晚要成了气候，他念您对他的恩情，对您是有好处的，对我也有好处的，您说是不是？这就叫事事留一半，事后好相见嘛。狡兔还三窟，何况人乎？您说是也不是？陈曲珍不住的点头，好主意。但是对上边咱如何交代？那上边怪罪下来，咱也不好办。好办，您现在就发电报，南京、湖南省政府、军部，您全发电报。您表示的是慷慨激昂，下决心要捉拿贺龙，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他相信您尽了力了。实质说归说，做归做呀，咱们到底怎么做他们也看不见，而且对咱们来说他也是鞭长莫及，那不咱就随便了吗？哎，这主意可

0: 也行。那我说市长啊，您行了，您下属这七个县有许多的保安团，有许多跟贺龙过不去的人，这下边的人要认真，应该怎么办？陈渠珍想了想，冷笑一声，这个无关紧要，下边的人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真把贺龙抓住，那首功肯定是我的，我是湘西王啊，功劳能没有我的事儿吗？如果说没抓着贺龙，咱们就坐山观虎斗，怨他们倒霉，他们爱咋地咋地，你看如何？高，哎呀，师座高见，咱呢就这么办。行，我季涛啊，你马上给南京、给湖南省政府马上拍电报，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净说些天官赐福的话，叫他相信咱们的确认了真了。至于下边爱怎么地怎么地，来来来，我这有上好的烟筒，咱哥俩先过过瘾。啪啪啪，电报发完了，两个人舒舒服服躺下在这抽大烟。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陈渠珍是十分的狡猾，这个人呢都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的部队啊，既有国民党的军官，也有亲共的军官。他对南京、武汉、长沙的命令，对自己有利的他就执行，无利的就不执行。南京、武汉、长沙的国民党当局也知道陈渠珍是个滑鬼，可是陈渠珍就像那螃蟹一样，躲在湘西的万山丛中，从不露面。这湘西也是穷乡僻壤，南京也好，长沙的河间也好，都鞭长莫及，只得任其所为。正因如此，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这陈渠珍都是安然无恙啊。这是陈渠珍的态度。再说说第二位陈策勋的态度。这陈策勋呢，跟陈渠珍是截然不同。现在他官方的身份是桑植县保安团的团长，手下有1000多弟兄，几百条枪。现在他就是桑植县的王子，一手遮天，可以说跺一脚地皮都颤着三颤。他是想怎么地怎么地，为所欲为。那会儿不有那么句话吗？有枪便是草头王，谁手里头掌握着枪杆子，谁就说了算。枪杆子越多，腰杆子越硬。这家伙就是其中之一啊。这陈策勋何许人也？他是原来贺荣手下的好哥们，参谋长陈图南的侄子。他为什么那么恨贺龙啊？就因为他堂叔陈图南，他始终认为着陈图南的死就是贺龙的主意。贺龙要不叫武汉政府把陈图南执行死刑，贺龙就不甘心，因此他堂叔才死得那么惨，弃尸在异乡。所以他恨贺龙恨的是牙长四指啊。自从贺龙离开桑植县之后，这就归他说了算了。这小子养精蓄锐啊，后来他听说南昌暴动失败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被他乐得直蹦，该该该，老天有眼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贺龙啊贺龙，你得这个下场就是你自己作的，太好了。为这件事儿，这陈策勋还在桑植县唱了3天大戏，又不惜重金派人到了汉口，把他堂叔陈图南的尸骨运回了桑植县，在西门外修了一座很大的坟墓， 头前立了高高的一桶石碑。哎呀，这个追悼会还挺像模像样的，而且这陈树勋在坟前发了誓了，说叔叔，您在天之灵可以闭眼了，儿子向您报告，您的仇人贺龙已经得了应得的下场，死得非常凄惨呐、啊。您这口气已经出来了，您了可以长眠了。哎，没过几天他得着电报了，他一看湖南省政府的18军19军两个司令部来的，心说话，我小小的一个保安团的团长怎么能接着这么大衙门口的电报。等打开一看呢，他头皮都有点发麻呀，哎呦我的妈，怪不对我这么重视呢，闹了半天贺龙是重返湘西呀、啊、这小子他没死啊，谁放屁说他五马分尸了，谁说他死在乱军之中了，没死啊，还要回湘西，这可好，对头的冤家又要见面了，这可是乌合是好啊。尽管电报上指出如果他能抓住贺龙，能官升3级，寄予重赏，10万大洋之外还有赏钱，这的确是件诱人的事儿。但是他不敢多想，他知道贺龙的为人，他知道贺龙的影响力和本事，平心而论，就100个自己也不是贺龙的对手啊。就贺龙这俩字儿就能号召千军万马，那哪是自己比得了的。想到这些，他从头顶凉到脚底板，浑身上下冒冷气呀、啊、把烟枪往旁边一放，吩咐一声，去把陈黑陈队长给我请来。一个小时之后，人影一晃，呱呱大皮鞋声连响，从外边进了个黑大汉，报告，陈黑奉命来到。这陈黑呀、啊、身高2米挂0，在湘西一带堪称是巨人，这家要打篮球是把好手，长得是5大3粗，一脸大黑麻子，满脸都是横肉，2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一瞅是凶气十足啊，浑身上下带着海盗的气味。那位说，这陈黑是谁呀、啊、这陈黑呀、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的原名叫陈黑满，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姐夫叫吴虎就死在他的手下，事发之后贺龙得着信儿了，对天发誓非要抓住陈黑满给姐夫报仇雪恨，所以这陈黑满吓得不敢在家里待着了，一溜烟逃到外省他乡，一待就是多少年呢，他不敢回桑枝县了。后来观望风向，听说贺龙远离家乡走了，加入了红脑壳，那就是共产党，后来又听说贺龙军队被人家打散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了，哎呀他如释重负啊，这才敢大摇大摆的又回到桑植。可回来之后他听说陈策勋是这里头头，保安团的大团长，因此他就投靠在陈策勋的门下。陈策勋知道他跟贺龙有世仇，而且这小子鬼点子极多，杀人不眨眼，是一员虎将，也乐得把他收在门下，就委他做了保安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这陈黑呀、啊、利用自己的势力也发展了300多人100多条枪，在本地也是一霸，现在来说他就是陈策勋的左膀右臂，所以陈策勋有什么为难的事儿都跟他商量，他马上是奉命来到，进屋行着军礼，陈策勋坐起来， 大队长，来来，坐坐坐下，谢谢团长，请问团长，今天把我找来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商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家电
6: 费
7: 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0: 新装修的家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

0: 机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
10: 道，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7: 这陈策勋和陈黑满
11: 是贺龙的

冤家对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水火不同炉啊。上文书咱说了，陈黑满呢为了惧怕贺龙，不敢叫本来的名字，把那满字取消了，变成了叫陈黑。不管怎么改名，他还就是他。这小子回到桑植县之后，做了保安团一大队的大队长，坐镇陈家坪，那就成了他的天下。他手下有300多人，100多条枪，这小子是瓜捡地皮，什么坏事都干尽了。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但又无可奈何。他听说贺龙死了之后，他也没闲着，在陈家坪啊唱了3出大戏，不惜重金从外地请来名伶，他亲自点戏。头出戏点的是《霸王别姬》，就是霸王项羽最倒霉的事儿。第二出戏唱的是《白帝城》，就是刘备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第三出戏是《走麦城》，就是关云长最倒霉的事儿，都影射着贺龙啊。他看了是好不开心。另外，陈黑这小子，别看长得粗的麻辣滑，没有文化，但是鬼点子相当多，他一个劲儿的溜须他顶头上司陈策勋，把陈策勋呢，哎呀，拍的是五迷三道，对于他是言听计从，这有个大事小情呢离不开他，肯定找他来商议，这不这次又把他给找来了。他一问陈策勋找他啥事儿，陈策勋未曾说话之前连摇头在打哀声，哎哎，团长，我看您气色不正，莫非身体不舒服，您得了病了？没有没有没有，事情太大把我压的，你看看这几份电报。陈黑把电报接过来，把大嘴一咧，乐了。团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您是知道的，我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几个，我看不下来呀，您这不拿我开心吗？哦哦，对对对对对，那我给你念念啊。陈策勋把电报一个字一个字的给陈黑念了一遍，陈黑听完了之后是喜上眉梢，抱着个拳头是连连作揖，恭喜团长，贺喜团长，哎呀，团长大喜呀、啊！把陈策勋搞懵了，我说陈黑，你有病，我喜从何来，愁我还愁不到头呢。团长，您怎么这么想呢？方才通过您给我读这电报，我听出意思来了，你有3大喜事，叫三喜临门呢。哦，你说说哪3大喜事？还用我说吗？这秃子的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呀。第一，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18军、19军的2位军长对您极其重视啊，这就说明您要飞黄腾达，他们越过多士机直接给你发下电报来，那证明他们心目之中有你，将来您肯定得升大官呢，这不是一喜吗？第二喜，抓住贺龙，除了那10万大洋之外，还要加官进级，还要给特殊的赏赐，这不是二喜吗？这第三喜吗？就说这贺龙，哎哎，站在他立场说他那话吧，历尽艰辛，吃了那么些的亏，受了那么多的惊险，谁也没抓住他，你看干嘛呀？给您留着呢，这回到了桑植县，落到您手里的，您把贺龙要给抓住了，您立下了不世之功，任何人都得刮目相看你陈团长，这不是第三喜吗？所以我这才给您贺喜。

天黑呀、啊，这过年的话谁都会说，我也知道你说的都是真事儿，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贺龙是那么容易抓得住的吗？要抓不住贺龙，其结果又如何呢？哎，你想过没？事情得从两方面上考虑啊。现在压力如此之大，对我寄予那么高的希望，咱们扑空了，没抓住贺龙，如何向上峰交代呀？嗨，团长啊，您可千万别说这话。贺龙有什么了不起？他也不就是俩肩膀的扛个肉球吗？哎，他有什么？您那修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应该振作起来。您手下有四个大队，包括兄弟我在内，1000多弟兄，几百条枪，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一个贺龙。原来没抓住他，是那些人马匹大意，是那帮人呢没拿这个事认真对待。真要认上真了，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贺龙。反正这么说吧，只要贺龙到了我的陈家坪，我叫他寸步难行，我肯定把他抓住。您说怎么样？好兄弟，很有志气。那几个大队的大队长要都像你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呢，有件事情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您说什么事儿？就是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振武。我对钟振武不怎么放心、啊、我听说他过去跟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呀。他之所以投奔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惧怕我的势力，带着他的枪杆子才投奔我。我呢也是为了拉拢人，所以才委他做第四大队的大队长。他现在守着叶家坪，你们那些房地我全不担心，我就担心这姓钟的，一旦他听说贺龙回来，再跟贺龙连了手，这事儿可就麻烦了。陈黑当时不乐了，把大黑脸蛋子一沉。团长啊，您说的有道理，这件事儿我也有耳闻。我知道钟振武跟贺龙关系不错，当初我不敢问您，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为啥你还叫他当大队长呢？既然现在你对他不放心了，好办呢，你是团长啊，马上下令把他大队长拿下，换成咱自己的人不结了吗？不行不行，不，陈黑，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干，太鲁莽了。想那钟振武手下也有300多弟兄，几百条枪啊，叶继平的人对他十分拥戴啊，咱什么也没看着，毫无证据就把他的大队长给拿下，引起公愤，就得落个耗子洞到窝里反。这还没抓着贺龙呢，甚至没看着贺龙的影呢，自己家里闹起矛盾来了，这总是万万使不得。那团长你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现在咱还拿钟振武当自己人，将来要叫咱们抓住把柄再说，反正有你们哥几个，我这心呢也就放下了。行，团长你放心，他即使过了什么叶家坪，他也过不去我的陈家坪，我照样也得把贺龙给你抓住。行，哎呀，累了，不说了，陈黑啊，反正贺龙到咱们桑植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除了加强防范之外呢，我们也好好舒服舒服。来，今儿先抽几口烟，咱缓缓乏。团长，您看这个。陈黑说着，叫手下人拎进个包来，把包往桌上一放。

杠解开了往前一推，团长您看看，陈策兴一看呢，啊，是个盒子，这盒子是金丝木打造的，底角都用金子包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打开之后把盖掀开一看，呵，烟枪烟灯烟具是应有尽有，十分精致。他伸手把烟枪拿起来一看呢，秋蕨的头，秋蕨的嘴儿，象牙的杆儿，上面还镶着三道金箍，那烟灯是玲珑剔透啊，那些烟具啊，就好比十八般武器，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抿劲的、小钩子、小挠子、小铲子、小刀子，应有尽有，都打造的十分精致。他眼前就一亮，嗯，我陈大队长，你还有这样的好东西？我刚得到手的，是从一家财主家我抢来的，我不敢受用，我深知的十分珍贵，我给团长您留着呢。今天一来是见民，第二我向您来献宝来了。团长，这就是我孝敬您的东西。好，太好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报答你？团长，您对我的信任跟提拔是最好的报答。您怎么还说这话呢？我应该办的事儿，你看没说吗？陈黑这小子专门会打溜须。不过呢，陈策兄看了看这烟具，喜欢倒是喜欢，他告诉陈黑又把它包起来了。怎么，团长您不喜欢？不，我非常喜欢，不过咱不能受用，这种珍宝咱先留着，哎，将来留后手。您指的后手是什么？你怎么这么糊涂？万一咱们抓不着贺龙，上峰要怪罪下来，他们都是十足的烟鬼，我就把这件宝物给何建何省长送去，就能减轻对咱的处分了，这就叫留后手。啊，明白了。不过团长啊，我说了半天，我看您这意思还是犹豫不定，没有信心呢，那哪能行呢？这个东西迟早归您受用，用不着打溜须，肯定咱能抓住贺龙。好，借你吉言吧，先使我的烟具，咱先过过瘾。一句话简短，他俩是吞云吐雾，抽足了大烟，过足了瘾，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松开了，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喝了点燕茶，陈策兄告诉大队长，你代表我马上发下命令，我要召开紧急会议，此事不能麻痹大意。行，我现在就去通知。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大早，他这保安团的第二大队的大队长陈新如，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刘景兴，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乌，包括陈黑在内，几个大队长全到齐了。陈策勋摆了一桌盛宴款待这几个哥们儿，吃完饭之后是正式会议。陈策勋像变了两个人，把电报让几个人都看了，大家看完谁没说话。陈策勋发言：众位弟兄们，今天哥哥把你们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件大事，咱们的对头冤家贺龙要回来，要回桑枝县重新来拖枪，真他妈的异想天开，净想美事儿。上峰三令五申，叫我们一定要抓住贺龙，甚至把他击毙，这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不说，大家心里也清楚，贺龙绝非等闲之辈，他手下有一伙人都是他的死党，咱们要是费点气力动点脑筋呢，各位啊，现在我向你们交代清楚，再

们的房区，也就是在你们每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儿，要布下天罗地网，想尽一切一切的办法捉拿贺龙。我可把丑话说的前头，比方说贺龙从你们房区里走了，你们没抓着，可休怪我姓陈的不讲义气，我要军法从事。我跟贺龙有不共戴天之仇，谁要把我的仇人给放走了，我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你们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这四个大队长刷一声全站起来，规规矩矩极其严肃地表了态。陈策勋满意地点点头，现在立马行动啊，你们马上回去，不准懈怠，让家属先靠边站，你们那些嗜好也暂时搁在一边，我也照样集中全力捉拿贺龙，明白吗？明白，散会。散会之后，各大队长回去进行认真的部署。咱别人不谈，单说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吾。钟慎吾啊，回到叶家坪，这是他的属地啊。回去之后，他是坐卧不宁啊。啥原因？真叫陈黑、陈策勋猜对了。他一心全在贺龙身上，他跟贺龙是八拜结交的生死把兄弟，跟贺龙关系非同一般。现在的投靠陈策勋是没有办法，迫于陈家的势力，暂时啊先在这忍着。但是他一开始听说贺龙死了，哎呀，真好像五雷轰顶啊，扬子江西是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他是痛不欲生，光纸能烧了两大车呀。他心里默默地祈祷，老天爷呀，你不睁眼呢，为什么专死好人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人不长命，坏人一千年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贺龙真死了吗？但是他心里又有那么点侥幸，他觉着贺龙那个人聪明绝顶，不会死，那个人太好了。但是无风不起浪，这信儿从哪儿传过来的呢？在那段时间里，他心如刀绞，简直太难过了。哎，今儿开会回来，他听陈策勋这一宣布贺龙不但没死，还要回湘西来脱枪，他这心呢几扇门全打开了，堵心的事儿是一扫而光。在回来的路上，他恨不能都跳起来，心里反复在想，老天爷呀，您真有眼睛啊，贺龙毕竟没死，贺龙毕竟是神龙啊。哎呀，听陈策勋说贺龙最近要返回湘西，就是桑植县前来脱枪，这么说我们哥俩很快要见面了，真想贺龙啊。但是他也十分担心，一看敌人张开了大网，设下了陷阱，贺龙的处境是十分危险。尽管贺龙十分聪明，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诸葛亮一生谨慎，还失了街亭，这个事情不能不叫人担心。所以他回到大队部之后，他坐不住了，他就想怎么能跟贺龙联系上呢，把这件事儿告诉贺龙，你哪儿都别走，就走叶家坪，就到我这儿来，我这是最安全的，起码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多条枪，我全交给你。贺龙只要武装上，什么陈黑呀，那些碌碌之辈不在话下呀，怎么能联系上？贺龙现在在哪儿呢？因此他苦恼了好长时间，后来打定主意，时间宝贵，不能往下拖。

0: 这么办吧，干脆叫我内弟给我帮帮忙吧。这中慎吾啊，有两个好内弟，一个叫彭辉殿，一个叫彭辉明。嘿，这俩内弟是一个赛的一个，聪明伶俐啊，腿儿还快，所以他派人把俩内弟给找来了，关上房门，他亲自交代：“兄弟，有件大事需要你们去完成。”姐夫，你说吧，什么事？贺龙要回来了，真的。可能啊，离咱也不太远了。究竟他们走的哪一条路，谁也猜不透。我命令你们两个人别在家待着，带点吃的，带点水。你们迎着贺龙上，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堵着。谁要见着贺龙，就把他领到叶家坪咱的大队部来。千万不能进陈黑等人的房区，如果去了就危险了。本来我应该写封信，我又怕出意外，所以呢，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就不写信了啊。你俩听清了吗？听清了，听清了。现在分头行动，马上就出发。你们受累了啊，姐夫，您怎么说这话？应该的，我们佩服贺龙。所以两个人出发了，他们判断着贺龙可能走哪条路，在路上等待贺龙。哎，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大内地彭辉殿还真就等着贺龙了。书接前文，这个贺龙啊，周逸群等人一行十五六个人急急奔家乡桑植县赶路。你别看大山那么多，道那么难走，周逸群转的是五迷三道，因为他没来过，但是贺龙闭眼睛也走不错道。周逸群就问贺龙：“军长，还有多远？快了，往前再走什么地儿？”“再往前走叫叶家坪啊。”“叶家坪啥地方？”“哎，我早打听清楚了，叶家坪的什么团访局的大队长叫钟慎吾，是我的好哥们，现在快到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了。”“钟慎吾，他跟您究竟什么关系？”“哎，你还不知道，你就慢慢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有那么句话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玉米长不出高粱来，你种高粱长不出稻子来。人也是一样，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就拿贺龙来说，想当初交下一大帮好朋友， 要种瓜得瓜，要救了那么多的穷苦百姓，要种豆得豆。虽然现在身陷危难之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伸出援手，因此他才过了七灾八难。昨天咱说了，他和周一群一行十几个人正钻进所谓的天罗地网，龙潭虎穴呀，提心吊胆冒着猫往家走。正往前走着，正好中山屋的小舅子把他们给撵上了，他叫彭辉殿。彭辉殿一看是贺龙啊，他认识，连忙的招手，军长别往前走了，我等您都两三天了。想起来了，你小名不叫小骡子吗？哎，对对对，我大名我叫彭辉殿。哎，对，辉殿辉殿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呀，你比过去可瘦了，操心呐。军长您来挺好挺好挺好。哎，你姐夫慎吾怎么样？托您的福，哎，凑合着活着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那边有片树林，咱们到那儿坐下谈谈。贺龙正想了解情况，所以大家进了树林，地下有散落的石块，找能坐的，大家围坐在一起。贺龙拉着彭辉殿的手就问，你刚才说等我两三天了，快说说你这方面的情况。
7: 是是是，
0: 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说呢。我姐夫啊，听说您回来了，高兴的要命啊，天天自己唱大戏呀、啊，就盼着您快点回桑植。另外呢，也非常替您老担心呢、啊。您知道，您在桑植啊，有一大帮的仇人，像陈黑等人，所谓的什么天罗地网，深埋陷阱，他扬言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说什么非要把您给抓住，要擒功受赏。在陈家坪一带到处是卡子，到处是陷阱啊。哎呀，我姐夫担心死了，因此让我们哥俩分两条路在这迎接您。我们也不知道您走哪条路，冒着忙在这等着，就盼老天爷睁眼。哎呀，老天爷真帮忙了，真就把您给等着了。军长啊，真是一大喜信呐、啊！军长别往前走了，我姐夫交代的清楚，本来呀、啊、他想要亲笔给您写封信，后来一想写信不把握，叫我捎来的口气儿，让您先到叶家坪休息，你们哥俩见见面，好好唠扯唠扯，到了叶家坪就算到了家了。哦，哎呀，慎吾想的真周到，我在这先谢谢他了。慎吾还行吗？
7: 还行，
0: 我方才没说吗？勉强凑合着过吧，就是窝火憋气，不愿意跟什么陈策勋的陈黑这帮人打交道，但是还得打交道。您说憋气不憋气？
7: 嗯，是啊是啊。
0: 你的意思叫我们到叶家坪？
7: 是啊，
0: 我给您当向导，走一条近路，五里地就到。
7: 那好吧，
0: 到家有话咱再说去，麻烦你投钱给带道吧。
7: 哎哎哎，
0: 大家清齐清齐，五里路转眼就到。说着大家站起身来，是边走边谈。这条近路啊，贺龙还从来就没走过，是人家叶家坪的人新发现的。翻过一座小山包，过了一条小河，再翻过一座山包，前头是赫然开朗，是一道山口，这就是叶家坪的山口。周一群从来没来过，非常陌生。他心说话，这儿的山怎么那么多呀？山连山，岭连岭，是连绵不断的，一山都比一山高。就拿这儿的形势来说，两边的山陡峭陡峭的，
7: 两山夹着一沟，其实这个地儿叫一线天。他们穿过一线天就到了叶家坪。到了这儿了，彭辉殿就说，军长刘部，你们少事休息，我去报信儿去。
0: 不用多着，
7: 不不不，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喜信儿告诉我姐夫。说着他撒脚就跑。哎，时间不大回来了，为什么呢？在半道上遇上了钟慎吾。钟慎吾是迫不及待呀，如坐针毡一样，每天都出来溜达几圈，也探听贺龙的信息。迎面遇上了内壁，一问，哎呀，彭辉殿说了，来了，让我给接着了。您看，钟慎吾一眼看见了贺龙，是热泪盈眶，一溜小跑来到贺龙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军长。又见面了，军长，你可想死我了。贺龙是双手相搀，慎吾，起来起来，你我彼此都一样啊，我也想你呀、啊、让我好好看看你。贺龙啊打量着钟慎吾，他稍微的比钟慎吾矮着那么一点儿，拍拍钟慎吾的肩头，拍拍他的前胸，还那么结实。好好啊，钟慎吾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贺龙，大哥你也行啊，就是又黑又瘦，他妈的能不黑不瘦？这一路之上瘦老了醉了，吃不好喝不好，那还用说吗？哎，这样吧，到家里有话咱再谈，里边请里边请。宴途之上都是钟慎吾手下的弟兄，见着贺龙一行纷纷施礼致敬。贺龙跟随他到了大队部，这个大队部就在一个村里头，这村还挺大，一条路能有一里多地长，两旁边全是住户，从中有个大院套，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大财主家，现在做了大队部了。钟慎吾把贺龙等人请进客室，大家分宾主落座，自然有人先打来净面水，拿着胆子给掸掸尘土，大家漱了漱口，净净面，精神精神，而后落座，喝茶的喝茶，是吸烟的吸烟。钟慎吾拉把椅子坐在贺龙的身边，非常激动啊，军长啊，我听说了。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相信，说你被五马分尸了，你被洋人抓走了，等等等等等，我认为是流言蜚语。但是此后很长一段的时间没有您的信息，我慢慢的又信以为实了。哎呀，我光纸啊烧了几大车呀，下晚睡觉的时候一闭眼睛，咱哥俩就遇上了。我难过了好长一阵呢，后来听说您没死，又有消息说您要回湘西来，我简直都乐疯了，我没认为这是真的，没想到你说咱哥俩又坐在一块儿了，看到你我看到救星，看见你我见到了希望，大哥呀，你真是神呐、啊，你不是普通的人呐、啊。贺龙一笑，想想怎么说小孩子话呀，他不该死就是没死了嘛。哎哎，大哥饿了吧，我已经命厨下给你们做饭，晚饱都是您爱吃的，外边饭做咋样了？做好了，大队长，快快快，往上端往上端，大家团团围坐，酒宴摆下，书说简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会儿大伙儿心里都有点底了，钟慎吾啊这才问我，大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我慎吾，你怎么斯文起来？啥叫领教？有啥说啥，咱哥们儿有什么话不能谈，说吧。
0: 是
7: 大哥，你说你拉走了3000子弟兵，在外边摸爬滚打，大小历经数百战，你终于成为了军长，管着好几万弟兄，这不是你的本钱吗？要干到你这个份上太不容易了，全中国才有几个呀，可你怎么脑袋一热加入红脑壳了呢？哎，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一加入红脑壳倒霉了吧，现在变成了光杆司令，是一无所有，把几万人马几万条枪全赔进去了。您是聪明啊，您是傻呀，还是有谁给您出的点子？您怎么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一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沈乌啊，这里边的道理呀、太深奥了，也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只能简单的告诉你，我为啥要加入红脑壳。红脑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最讲真理。这么跟你说吧，共产党为天下穷苦人做主，为天下穷人说话，为穷人打江山社稷，那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啊。到了那时候，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所以我找来找去才找到了红脑壳，我才一心一意的加入。哦，红脑壳还主张这个。贺锦斋也说话了，因为他通过贺龙跟钟慎吾关系也非同一般，他拍了拍钟慎吾的肩头，老钟啊，这红脑壳不光主张这个呀，哎，什么杀富济贫呢，那是绿林人的活，人家有政策有眼光，将来要进共产主义。啥？哎，你们越说我听得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贺龙说咱先吃饭。我没说嘛，这些道理将来由我们周主任给你解释，给你上几课你就明白了。说着把周一群叫过来做了介绍，钟慎吾点了点头，行行行，反正我呀虽然不明白道理，我知道是好事，大哥你认准的事儿错不了，反正我跟着你，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你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这不就结了吗？那就对了，好，喝酒喝酒。钟慎吾喝了一杯酒之后又问，军长，您这回回到桑植打算着手怎么干？那还用说吗，拉队伍拖枪啊，拉队伍拖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比较困难。反正这么说吧，最有把握的，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来挑枪，您呢不用费劲儿，我全交给您，归您指挥，包括我在内，这不就是发家的本钱吗？您说现在干，我现在就跟着您干，您说怎么样？哈，好兄弟，够意思，教人就得教你这样的，至死心没变。不过慎吾啊，你既然叫慎吾，我就希望你先慎重慎重啊，你的确是我的班底，见着你我心踏实多了，你手下这300来人200多挑枪，这咱就是发展的基础，而且叶家坪这个地方至关重要，你现在切莫轻举妄动，表面上还跟着陈策勋等人瞎吆喝，实质咱是一伙人，我到桑植去拖枪，等我发展起来有用你的时候，咱哥俩再合作，你看怎么样？那得等到啥时候，我等不及，你看看你呀，男子汉大丈夫要站得高看得远，到时候要有耐性才行。你想 我回去脱缰能脱到猴年八月吗？我心比你还急，说不定明年的这个时候咱就成气候了。好好好，那我就听大哥的，我在这按兵不动。我说申屋啊，我刚回来，对桑植的变化不甚十分了解，你今天借这个机会跟我介绍介绍咱们桑植的情况，让我心里有数。哎哎，好，那太好办了。钟山屋说到这儿又喝了一杯酒，接着长出了一口气。哎，大哥呀，桑植这地方真是多灾多难，自从你走了之后是兵匪不断，永顺的萧善堂、向碧峰、田少卿、向子云，还有大英的周铁鞭、慈利的朱凯彪，都带着他们的人马数次攻占桑植县城，祸害老百姓啊。今天你来了，明儿个他来了，他们互相还争斗，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现如今正当时的就是陈策勋、陈黑，又在桑植是称王称霸呀。贺龙听到这儿把酒杯一蹲，哼，田少卿、萧善堂、向子云、周铁鞭、朱八的这些人，我早晚要收拾他们。钟山屋接着说，如今咱这一代有枪就是王，就拿那向子云来说吧，如今当着陈区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出门他妈的都坐八人台的大轿。你知道咱们桑植县分为内四乡和外四乡，贺龙点头，你接着说。钟山屋又接着说，如今县城里的称王称霸的是陈策勋，内四乡有刘子维、张太松、李玉书、李义三，外四乡有彭德轩、刘玉九、陈新如、刘锦星，外号人称八大诸侯。这八个人每人手下都有二三百人马。陈策勋呢，到了桑植之后，首先宴请了八大诸侯。这八方人马呀，见陈策勋手里头掌握着官府的大印，也就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陈策勋呢，很会耍手腕，都给他们各丁各的封了官许了愿，不过那官呢都是空衔儿，许愿也不过就是拿话填和人。就拿我来说吧，还给了我一个大队长，其实啊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光顶个大队长的头衔儿，一毛钱的军饷他也不发。贺龙说，那小子就是那么个人。哎，兄弟，这八大诸侯中哪些人听陈策勋的？都是谁是他的铁杆？大哥，像刘子维、陈黑、刘玉九这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7: 都跟你有仇，所以都听他的。其余的嘛，我猜测啊，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着路，哪边封印他们是嘴哪边。别看嘴上说什么跟陈策勋一心一意，其实不然。贺龙又问，那前边陈家平谁在那驻守？陈黑守在那儿，陈黑子就是当初那个陈黑满呐。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不过，专门打陈策勋的溜须，现在他是陈策勋手下第一的红人，手中掌握着几百条枪，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老百姓恨他恨得叮叮的。他现在放出风来了，一定要把你贺龙给抓住，他好请功受赏。因此这陈家平是一道险关，你万万得躲着，千万别碰。 要依我的意思是啥呢？大哥，你这不是来了吗？路上太辛苦了，您这帮人啊，就住在我这儿，好好的养精蓄锐，咱们等待机会。昨天陈黑这小子要打盹的时候，他一放松警惕，你们再偷偷的越过陈家坪，再回洪家关，您以为如何？神武啊，我跟陈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们俩是仇深似海。我姐夫古虎怎么死的？就死在他的手下，至今大仇未报，我焉能叫他得逞啊？嗯，你方才不是劝我别碰这陈家平吗？我非要碰他一碰。这陈黑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把他给镇住，焉能镇住其他的人？我就想拿他开刀，叫他们知道知道我贺龙回来了，把陈黑正法了，我看他们老实不老实。这贺龙一说这话，很多人认为这贺龙喝多了，今儿个一兴奋呢，想什么说什么，因此就愣了一下，谁也没言语。贺龙看了他们一眼，各位怎么了？认为我喝多了冒胡话吗？钟慎吾就说，大哥那倒不是，不过我不太明白你想怎么样碰陈家平。嘿嘿，方才我说了，我跟陈黑是仇深似海，我们俩水火不同炉，我想拿他第一个开刀。这样吧，今天吃饱了喝足了，连夜我就动身，我一个人入虎穴，我去干掉陈黑。大伙儿更听不懂了，但是他们都知道贺龙从来不放大话放空炮。哎呀，周一群就问军长，您说什么？您要一个人赶奔陈家坪？对，我就会陈黑，我看这小子长了几个脑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天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7: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什么意思？那差别大了。拿着胆量来说，有的人一出生 先天的胆子就大，另一半是在实践中学到的。有的人的智慧天生的他就聪明，再加上实践就变得更智慧了。就拿贺龙来说，那胆子就是大。您翻开历史看一看，有几个成大事的不胆大的？哪有胆小如鼠的？胆小如鼠的能办成事业吗？他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贺龙这个胆子大，是有智慧的胆大，他经过科学的分析而后才做出决定，不等于蛮干。说喝两盅酒脑袋一热说干就干，胆大不顾命了，跟这个是截然不同。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当众表态，首先要铲除陈黑，这叫杀鸡给猴看，震一震那些反动帮派。他知道陈黑是陈策勋手下头一员猛将，把他给打趴下，旁的人呢就退避三舍，将来开展工作就好开展了。贺龙这一说呀，遭到大家一致的反对。头一个钟慎吾就反对，大哥不可不可不可，兄弟不拦你旁点，这事我非拦着不可。你是知道的，陈黑这小子不仅心黑手狠，而且狡诈多变呢，这个小子比猴都精得多呀，你想把他铲除谈何容易。刚才您说了，您只身要入虎穴去会陈黑，这风险也太大了。一个是你见得着他见不着他还两说，第二见着他，他身旁一大帮保镖护院，你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老钟啊，你就把心呢放在你原来的地方，我心里早就盘算好了，这小子肯定现在在家呢。他不说他要立功请赏吗？他现在不想别的，完全把注意力盯在我的身上，他哪儿都不能去呀。他要坐镇陈家坪，坐镇指挥，我到那一赌就一个准。可是您得把您具体怎么行动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好有个底。好，你们大家听着，我想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你们觉得怎么样？大伙儿一听啊，贺龙分析的很有道理，从道理上讲通得过，但是从感情来说通不过，依然是存在风险呢。贺锦斋就说，大哥你要去我不拦着，我同意，带着我去吧，多个人多分力量嘛，你看怎么样？卢东升就说，不不不，谁都不能跟着，我跟军长去，我是军长的保镖，一路上形影不离，像这种事情我非跟着不可。钟慎吾说，咱这么办得了，要去我拉着队伍在外围做保镖。贺龙把大手一晃，哎呀，行，都别说了都别说了，我谢谢各位的好心，但是我谁都不能带着，就我老哥一个。为啥呀？人多势众啊，人多了招摇，非引起他们的警惕不可。就我光身一个人，他们谁也不注意，做梦也想不到我就打他们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才有成功的把握啊。钟慎吾说，但是我左思右想我不放心呢，大哥咱能不能想个万全之策？周逸群就说，咱这么办吧，军长我太了解了，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他愿意去他就去，我们把外围工作做好，咱们具体的商量商量。行，大家就着这饭桌把具体的行动啪啪啪做了一二三，万一应该怎么办，万一应该怎么办，具体策划好了。 这阵饭也吃饱了。

把俩胳膊一伸，叫他们看看前边，看看后边。众人是鼓掌喝彩，怎么样，变样了吧？哎，就这一化妆就能蒙蔽一帮人。山屋啊，再给我拿几十块钱。哎，有有有的是钱。贺龙腰里揣了几十块大洋，而后在内里带好了双枪，都是满槽的子弹。贺龙说，这样啊，我现在就起身了，备马。徐晓彤送给他那匹宝马，这马倍儿精神，而今也宝草宝料喂完了，也刷洗印溜完了，马还挺精神。贺龙在庄口是飞身上马，众人眼瞅着贺龙是策马扬鞭，是直奔陈家坪。贺龙前脚一走，众人大家按计划行事，都做好了应急准备。不说旁人，单说贺龙，贺龙在马上一边走着，心里燃烧了一团怒火呀，想到陈黑满这小子，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心说不是冤家不对头啊，我说陈黑满呐，陈黑满，你今天恶贯满盈，你活到头了，你瞧我怎么收拾你。贺龙心急嫌马慢，在马上打了两鞭子，这小马稀来了暴叫，加快了脚力。不到两个时辰，到了陈家坪。到陈家坪啊，按现在的钟表来说，晚上十点半多一点，已经是万家灯火呀。陈家坪这外边有条河，河上有木桥，桥上设的卡子四五个人，旁边挂着一面大锣，那是准备的有事了好筛锣报警。这几个卡子还挺精神，手托着大枪来回直溜，贺龙的马蹄声早就把他们惊动了。这么晚了，从西北方向怎么有匹马过来了？稀里哗啦，他们把子弹顶上了，只是没看清楚，没敢敲锣。说时迟那时快，贺龙已经到了他们的近前，离着还有五十步远，贺龙把马带住，甩镫下马，右手是一片树林，他把小黑马就拴在一棵树上，拴牢了之后，贺龙把尘土打了一掸，大摇大摆是直奔桥头。这几个小子看清了，就来了一个人一匹马，从西北方向来的。西北是叶家坪啊，怎么从那儿来的呢？谁呀？是自己人是敌人呢？但一看这庄树买卖人呢，他们多少放松了点警惕。这几个游动卡子当中有个小个，这小个还是个负责人，是一名班长，拖着大枪他先过来，站住。贺龙就站住了，哪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贺龙一抱拳，各位兄弟，我呀是从叶家坪来的，我们大队长钟慎乌派我来的，我是他手下的副官，我有急事要求见陈大队长。他们一听，哦，是钟大队长那儿来的副官，但是不相信。那小个子过来围着贺龙转了三圈，贼眼一个劲儿的转动，贵姓啊？免贵姓王啊，王副官，事先打过招呼吗？因为急事儿，事先没打过招呼。王副官，这可对不起，这恐怕您见不着我们大队长，因为大队长有令，这十二个时辰当中，子丑寅卯这四个时辰不会克，您来的这个时间正好跟他冲撞，所以没法通报您从哪儿来的。

0: 您请回吧，打过招呼之后您呢再来。贺龙一笑，我小兄弟，行个方便，咱都不是为了私事，我是为公事而来，因为我家大队长接着一个重要的情报，特派我来当面跟陈大队长交代，这属于国家的机密大事啊。你说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不交代，一耽误了对咱们都不方便的，你说是不？我再回去请示完了，我再回来一耽误事儿，你负责是我负责呀？你想一想，他一犹豫的时候，贺龙一伸手掏出十块大洋来，往他手里一塞，小兄弟买点酒喝吧，买包烟抽啊。他问这，哎呦我的妈呀，这小个子一看这副官真是出手大方，十块大洋啊，那是钱呐、啊！我能有四五个月没摸着钱边了。这小子是见钱眼开，掂量掂量，那好吧，那我就给你通报一声，能见得着见不着，反正我尽了力了。别介，兄弟，你直接领我进去就得了。到那呱呱说完了，我转身就走。方才我说了，耽误了机密大事，咱们负不了责任。你想，你到里边再请示，你再出来，耽误多长时间？我现在急于见着你家大队长。说实话，又掏出十块大洋，又塞在他手里。嘿，小个子一看，满脸堆笑，没用几句话，二十块大洋弄到手了。哎呀，我半年我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呢。哎，好吧，条令是死的，人是活的，今天我就破例，我告诉你呢，我是仗着胆子违规呀、啊。这大队长日后背不住就责罚我，看在这钱的份上呢，我也豁出去了。哎，把道路闪开，请进请进，我陪您进去，谢谢谢谢谢谢，这叫前通神路。贺龙大摇大摆跟着这个小个子过了桥，往村里走。村里的笔直的一趟大街，靠着左边有一个宅院，闹了半天是陈家祠堂，挺绅士，门前也站着岗，挂着灯笼。站岗的一看，来那小个子是自家人，就问有事儿啊？有事儿？这位啊，是中镇屋中大队长派来的副官，有急事要见咱们大队长，这机密大事可耽误不得呀，因此我破例把他给领来了，各位行个方便，我领他去见咱大队长，大队长正在里边呢，哎，你去吧。这小个子还挺红火，说话真算数，门上的人也未加防范，就这样领着贺龙进了院了。可贺龙这一进院，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熬大烟的味儿，直刺鼻孔。贺龙就跟着他穿过头道院，来到第二道院，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但是非常的安静。陈黑这小子就光棍一个人，干嘛呢？正熬大烟呢。那位说他没有家眷吗？有。这小子光老婆就六七个，身边保镖一大帮，今天也该着他倒霉。因为前两天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陈策勋交代的清楚，说我们呢，该嫖不要嫖，该赌不要赌，现在全力以赴对付贺龙，你们回去都安排安排，哪个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饶。所以陈黑子挺听话，回来之后他一盘算，有老娘们在跟前嘚吧嘚嘚吧嘚，碍手碍脚。再这一说了，一旦跟贺龙接触了，要是平平安安行，要一交手，家属也跟着受株连。为了稳妥起见，昨天他就派自己的保镖 带着几个夫人起身赶奔桑植县，把夫人送到桑植县去了，所以他家里的非常安静，连贴身的保镖护送太太们也走了，约定好了明天吃罢早饭回来，要不怎么说该这小子倒霉呢？别的都好办，他是个十足的烟鬼，离不开大烟。最近呢，他弄了一批好烟土，他要亲手熬制烟膏。这熬的烟这玩意儿是个费时费事的活儿，别人监制他不放心，他要亲自操作。底下龙生火，把铜的勺往上一摆，旁边摆好了过滤的东西，把那烟土掰碎了放到铜的勺里，搁上水，咕嘟咕嘟咕嘟，小慢火在这熬。贺龙闻着那香味儿，就是熬制烟土发出来的味儿，这玩意儿麻烦呢。熬到一定程度得过滤，过滤把渣子滤出去，剩下的接茬熬，再过滤再熬，再过滤再熬，得经过那么几个反复，剩下的是纯烟膏。这纯烟膏抽着它过瘾解气，因此他今儿个挺卖力气，几个媳妇儿都不在眼前，也没人陪他说话，保镖也都不在，而他心里都挺坦然，因为里里外外都是他的人，层层的卡子能出什么事儿？所以他上身啊穿了一个马甲，下边穿着大裤子，腰里系个板带，罗胳膊挽袖的，在这撅着个屁股正熬烟呢。贺龙进了屋了，一句话都没说。那小个子本来想报告来的，听贺龙那一说有机密大事，他也没敢报告。他一看大队长在这熬烟，他也没敢说话。贺龙冲他示意，那意思你先走吧。小个子点了点头，高高兴兴捂着那20块大洋转身走了。他一走了，贺龙反手把门带上了。这屋里可好，就剩下陈黑跟贺龙两个人。贺龙倒背着双手，迈着方步，慢慢的来到陈黑的身后，看了看他熬烟，而后轻轻的弹奏了一声：大队长，干这活还用你亲手吗？你打发谁熬不了啊？这是何必呢？这个陈黑呀，全神贯注正在这熬烟，他也没想到贺龙能来，也不知道外人能进他的屋里头，所以说他出乎意料之外，他就顺口答应，连头也没回，脑袋也没抬。哎，底下人熬过，熬了几回都不过瘾，还得我亲自操作。呵呵，大队长，你这是何苦来的？要把贺龙给抓住，你发了，又升官又发财，你何必干这小玩意儿？要多好的烟膏没有啊？如今贺龙都到了你眼前了，你怎么不快抓他？哎，这回陈黑子可注意了，心里一翻个，这谁呀？怎么说这话？想到这儿，他一手拿着勺，回过头来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他一开始没看出来是个商人。贺龙为了叫他认清楚了，把眼镜摘了，帽子一甩，胸脯一拔，陈黑，认识我吗？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的一声叫唤都差了音儿了，大勺一翻个，熬的那烟裤衩全扣在炭火盆上了，啊，噗，烟也着了，这屋里一股热浪，这浓烈的味儿更刺鼻孔了。与此同时，陈黑子将身一纵，退出去一丈多远，他定了定神仔细看，贺龙，我的个娘，难道说我今天晚上做的这是噩梦？掐了掐大腿，不是做梦，是真的。贺龙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怎么到了我这屋了？外头边站岗的那么多人，怎么不通报一声？哎呀呀， 顿时他这汗呢，憋大憋大就下来。他知道贺龙不能饶他，可陈黑这小子十分尖狡啊，他知道不是贺龙的对手，他扑通就跪下了。哎呀，贺军长，不知道贺军长大驾光临，要知道的话，我得迎接呀。贺军长，刚才您说些啥呀？您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借助您去升官发财。贺军长饶命，贺军长饶命啊，贺军长饶命。您看这小子滑不滑？明明心里的恨贺龙恨得冰冰的，迫于形势又来了这套，说话胡同给贺龙跪下了。贺龙迈步到了眼前，低着头看了看陈黑呀、啊，你说我应该怎么收拾你？哎呀，贺军长啊，您大人大量，您就当放了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他嘴里说拜年的话，心里有勾勾心。陈黑这小子满身的武术，他跪那儿，他打定了主意要抱贺龙的双腿，然后把贺龙扔个跟头。紧跟着他一喊，外边来人里应外合捉拿贺龙。他心里他打定主意，嘴里他嘚啵着：“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哎，在那跪着，冷不丁他往前一窜，伸出双手来抱贺龙的双腿。贺龙什么人？面对这恶狼，能没有所准备吗？贺龙早就做好了准备了，这才要伸手对付陈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7: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6: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7: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6: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7: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6: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 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0: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 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己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曾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

0: 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捷克科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

0: 现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1: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0: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1: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0: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3: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2: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3: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上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2: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3: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3: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2: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机子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

0: 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1: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八名队员，携带两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五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2: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1: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2: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三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1: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2: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
3: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0: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0: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0: 其他的情况呢？
4: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然后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

0: 们作业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能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1: 嗯，好的，陈浩鹏。
0: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4: 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我是主播博涵，汇聚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资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工信部等4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8月27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领导孙志超、费新伟参会，会议听取公租房项目用地等16个项目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有关规划项目。陈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严守规划底线，严把细节关口，加快项目推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为15/5良好开局夯实基础。近日，平安产险九台支公司组织志愿者到东湖街道放牛沟村开展暖心慰问，走访16户脱贫户，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志愿者与脱贫户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家庭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了解实际困难，鼓励群众乐观生活，将企业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杨建梅，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
1: 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9: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

0: 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知
5: 道，
4: 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年多少？
20: 六百就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23: 消耗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庆历新政是由谁主持推动的？新政的颁布能否有效革除当时的社会积弊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12集《范公新政》。

0: 庆历四年，兵戎相向的宋夏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和议。与西夏签订和议后，大宋皇朝终于得以从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社会经济重新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内无纷争，外无边患，此时的大宋俨然一幅盛世图景。在这片歌舞升平的背后，宋夏战争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正在被世人所忽略。大宋皇朝再次沉醉于自我营造的一团和气之中。然而，纵使众人皆醉，也会有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保持着清醒。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大宋与游牧民族间的和谈只能保得一时的安宁，想要大宋的江山永固，当务之急便是要革除长久以来的社会积弊。那么，是什么人推动了这次自内而外的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又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二集《范公新政》。
1: 我们上一集说，庆历四年，也就是公元1044年。到1045年之交，宋和夏之间签立和议，那么这个可以叫庆历和议。但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通过澶渊之盟的方式来结束长达数年之久的夏对宋的战争，在大宋的官场、大宋的社会并没有像当年澶渊之盟那样引起上上下下的一片欢呼，恰恰相反，大家非常担忧，觉得非常耻辱。担忧和耻辱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当年的澶渊之盟是宋军取得了局部胜利以后乃至压制辽所签订的，而这一次宋军在和夏的战争中几乎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第二，大家都认为辽不容易对付，那么夏竟然也还要通过这种方式，所以感觉到非常耻辱。实际上就在两年之前，重熙增辟这个谈判，宋朝的主要的官员叫富弼，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签订了重熙增辟这个条约以后，立即向宋仁宗打报告，提醒不要以为签订那个和议就万事大吉了，说契丹既结好，逆者变为无事，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愿陛下思其亲污之耻，坐心长胆，不忘修正。什么意思？虽然重熙增辟我们议定了和辽重新修好了，但是绝不能以为以后就无事了，恰恰相反，所有的盟约它只能建立在自己的实力的基础上，而不可以指望别人给我们手下留情。陛下即使做不到卧薪尝胆，也需要坐薪尝胆。实际上当年寇准推动澶渊之盟以后也有同样的提醒，但是寇准的提醒没有用，上下安于和平，上下安于享乐，所以富弼又特别谈到澶渊之盟以后宋朝所出现的状态，说澶渊之盟未必实测，这个并没有错。我们上一次也说到，是中原地区的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他们通过一种和约的方式来解决双边的矛盾，应该说是开辟了一个道路。但是 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五倍皆愧，以边臣用心者，为之隐惹身世，以近身虑患者，为之迂阔背时。当时出现这么一种情况，边臣凡是用心编辑者、编务者，朝廷就认为他们在惹是生非，甚至在邀赏。凡是有士大夫来思虑边境的危机的时候，朝廷总是认为他们是迂阔背时。你们想干什么？大帅既能谈兵，上上下下不希望别人谈战争，不希望别人尽忠长鸣，信实无事，为敌不敢背怨，为边不必预防，为士长安，为兵永信，恬难自处，独不为忧。所以富弼认为澶渊之盟它的一个负面作用是上下偏安。富弼还在自己的一个杂志里头谈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说自契丹轻举燕姬以北，燕州就是幽州，姬州以北就是我们现在河北北部和北京，拓跋自得宁夏以西，拓跋就是指西夏，自从得到宁州夏州，也就是我们现在陕西西北部和宁夏以西以后，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我们什么燕赵齐侠之士以及关陇之士都为他用，得中国土地，益中国能力，称中国位号，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你看看这一系列的排比，是二帝所为皆与中国等。中原的文化，中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中原的铸等传统文化，皆为契丹西夏所有，而有进兵骁将藏于中国，中国所有毕竟得之，体之所长中国不及。我们的长处别人都学了，别人的长处我们没有学，所以我大宋才在对辽对夏的一系列战争中我们屡屡败落。那怎么办？只有内部进行自己的改革，使自己强大起来。宋朝的积贫积弱实际上是在重熙增币和庆历合议以后所产生的这种说法，不但对付不了辽，也对付不了夏，要财无财，每一年现在是70万匹粮，辽50万匹粮，夏是20万匹粮，虽然这个数字加在一起还没有达到澶渊之盟宋真宗给予曹利用的上限100万，但是每一年都如此，这就是一个大的数字。不但如此，随着官场的腐败，随着自然灾害加剧过程

0: 中，民众的流离失所。随着宋朝的两税，它的征收出现诸多的困难，错越来越多，而入反而越来越少。但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前面曾经说到过寇准推动澶渊之盟的，我们后面还要说到王安石推行变法的。但是在这之间，宋朝也出了无数的政治家，其中还有一些非常著名，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韩琦，说到的富弼，还有没有说到的文彦博。而且突然想到这几个人还年龄非常接近，但是在和辽西夏这么一种洽谈的过程中，宋朝也实行内部的改革和强大，这些人年龄显得还轻了一些，资历显得还浅了一些。那么大家这个时候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人，投向谁？就是范仲淹。范仲淹比这几位大概高半辈，但是比老一辈的政治家他又更年轻一些。更主要的是，与其他人比较起来，范仲淹更心无旁骛，范仲淹更具有改革家所必须具备的那种执拗精神，所以这样一来，人们才把目光投向了他。由于宋军改攻为守，由于又和辽签订了重禧增币，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庆历和议还没有签，但是西夏已经得到了某种遏制，西线也在逐步稳定。而在这个时候，宋朝就把西边的这两位，一个韩琦，一个范仲淹，把他们都召回到京师开封，在开封任职。韩琦为枢密副使，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他们都是枢密院的副官。非常滑稽的是，这个时候宋朝的枢密使是谁？宋朝的枢密使就是当年在陕西，韩琦、范仲淹为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那位正使名字叫什么？夏爽。
1: 范仲淹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大宋权力中心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又得到了哪些贵人的帮助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从踏入仕途开始，范仲淹就一直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官数十载，范仲淹的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但无论身处何地，他都始终秉持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信念。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胸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在颁布新政时却屡屡碰壁。当时的谏官欧阳修、王肃、于禁、蔡襄四人遇事敢言，刚正不阿，他们向范仲淹伸出了援助之手。那么他们是如何帮助范仲淹的？范仲淹又是如何推行新政的呢？
0: 我这里要告诉大家，宋朝官场影响官员任命的还有一股力量，还有一股什么力量？还有言官的力量。宋朝叫谏官，就是提建议、提批评的那些官，谏院的官。这个时候谏院的官有四位，被称为四谏。这四位一看范仲淹来了，韩琦来了，范仲淹是副使，这个正使还是下属，不干了。于是群起攻之，

0: 帮谁，攻下手。这四个谏官一说话，一抨击，夏竦是庆历三年三月到任做枢密院正司令，四月外放了，出战告捷。四个谏官继续认为，朝廷调范仲淹过来应该是干大事的，怎么能够把他放在枢密副使的位置上，不行。于是又攻什么，攻当时一个叫做王举正的参知政事，结果这个参知政事竟然也外放了，他的位置留给谁，留给范仲淹。那么范仲淹做了参知政事干什么，上上下下指望他强大大宋，指望他从内部进行改革的。大家说这也不是一回事啊，参知政事不是副宰相吗，为什么不干脆给范仲淹一个宰相？第一，范仲淹资历还真是不够，当然没有碰到敢干事的皇帝，如果碰上敢干事的像宋神宗那样的皇帝，做个宰相没问题。第二，当时的宰相还恰恰是两个德高望重的，恰恰是范仲淹从资历上和威望上可能还有所不足的，哪两位？一个叫做张德相，一个叫做颜殊。大家说张德相这一位确实是气量大，有包容。中国历代有一句话叫宰相肚里可撑船，这个张德相就是这种人。还有颜殊，虽然颜殊比范仲淹还小两岁，但是他出道很早，14岁的时候就与神童竞技，比范仲淹要早11年。而这两位宋史里头也有称赞，德相浑厚有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宰相肚里可撑船，书喜剑拔人目，乐善不倦。书就是颜殊，所以他们在官场上有很高的威望。当年范仲淹做秘阁校理就是由颜殊推荐的。那么颜殊和张德相是不是支持范仲淹改革的？是支持的，而且也支持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的。但大家可能又要问，既然你们支持改革，为什么张德相、为什么颜殊自己不干，而让范仲淹干？还是那句话，第一，他们不具备范仲淹这种执着精神；第二，恐怕还有另外一种考虑。朝廷的考虑什么？留后路。如果宰相亲自改革，乃至皇上赤膊上阵，这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范仲淹进行改革，如果出现偏差，如果出现问题，张德相、颜殊可以宰相的身份加以纠正、加以协调、加以调和。
1: 范仲淹提出了哪些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又能否帮助北宋统治者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崇文重教，重视科举，一时之间，大宋政坛人才济济。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这些能臣贤相，都是。

0: 宗时期的科举入朝为官。在宋仁宗的统治下，文官群体享有崇高政治地位。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范仲淹才得以大展拳脚，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改革主张。那么，范仲淹针对当时的社会积弊，将会做出哪些方面的改革？这又为日后宋朝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我们应该说，范仲淹是非常有头脑的，他深知宋朝上上下下已经安于陈平几十年，大家都希望按过去的日子去过日子。虽然一边说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积贫积弱，但是每一个人当触动自己利益的时候，也许又还希望过原来的平平淡淡的日子。但是范仲淹他是有抱负的人，是有家国情怀的人，他觉得自己他没有办法来摆脱和推脱上上下下的信任，尤其是当仁宗皇帝几次下手诏给他以后，觉得自己还必须站出来。所以这样一来，范仲淹开始推行他的新政，他给皇帝上了陈条，一共提出了10条改革的措施。第一，民处置；第二，逆侥幸；第三，经贡举；第四，折长官；第五，军功田；第六，厚农商；第七，修武备；第八，推恩信；第九，重命令；第十，减徭役。几乎涉及到宋朝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农田、水利等等诸多的方面。我们先说民处置这一条很有意思，它是专门针对宋朝的官场重资历不重能力而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方略，特别提出两条。第一，中书省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的枢密使、枢密副使，这是国家的宰相和书相，绝对不能作为养老院。不但要凭资历，还要有大功大德者才能居之。另外，以下的所有官员，寻资历是一个方面，更要干才干。所以他明确提出，处是罢免，置是升迁，要把升迁和罢黜和本人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一，这是对官制进行改革。第二，逆侥幸，他把什么称之侥幸？当然不仅仅是范仲淹这样看，别人也把下面一些称之为侥幸。什么？贵族子弟、外戚子弟、官宦子弟，他们可以通过恩荫的方式进入仕途，可以做官。那么大家说，唐宋以来不是行科举吗？你像范仲淹不是科举进的吗？韩琦也是科举进的吗？但是不要说是宋朝，就是科举制非常严密和发达的明朝和清朝，恩荫论难是一条出路。贵族子弟、官宦子弟、外戚子弟可以通过这条路进入官场。那么范仲淹认为他的名额必须限定，升迁的年限必须延长，这叫逆侥幸。第三，经贡举，这就是关于教育和科举的了。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折长官，这仍然是官场的改革。他要求中书省、枢密院要好好为朝廷选拔好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大奏的知州，

0: 么各路的转运使还有提点刑狱要好好的为朝廷推荐知州和通判，那么知州和通判要好好向朝廷推荐知县和县令，而且要担负起责任，你建主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这是第四。第五，均公田，实际上这是给官员的俸禄了，所谓的公田就是职田，他每个官府每个衙门宋朝都有一定的土地面积让你收税，然后解决经费问题。范仲淹认为必须给足公田，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要求官员廉洁办公，才能要求官员不腐败。第六，和农商，这是范仲淹提出的一条发展生产的措施，兴修水利，奖励农业和副业。宋朝当时出现的情况是积贫积弱，那么积弱就要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范仲淹认为这是解决积贫的。修武备，范仲淹认为这是解决积弱的。具体怎么做？在开封府东京，在洛阳府这是西京，四点推进唐朝的府兵制度。我们大家知道唐朝的府兵制度是一种义务兵制，农民暂时从军，平时从事生产，但是这一条一提出来就被否定了。推恩信，什么叫做推恩信？凡是朝廷有关惠民政策，各级衙门必须尽快的推进，比如说监狱里头一些不是严重的刑事犯，一般的犯罪早点释放。另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朝廷免除多少年的逃税税收，你立即要落实，就不能向农民再追查了。众命令，宋朝官场这个时候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朝令而夕不行，朝廷的诏令往往压在这里不推行，所以范仲淹觉得必须雷厉风行。如果朝廷有命令有旨意，哪一级官员抗拒不执行，立即追究。第十，减徭役。怎么减呢？范仲淹认为现在设州县设的太多，要合并一些州县，减少一些官员，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衙役，他们就可以归农，重新做农民了，那农民的负担也就减轻了。这十条由于是在庆历3年颁布的，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庆历新政。这个时间节点我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庆历3年是一个什么时候？庆历2年，宋对辽加币。庆历4年年底，宋和夏签订了和议，这个庆历新政就在重熙增币和庆历和议之间，公元1043年。而且应该说范仲淹的眼光也是非常敏锐的，他看出了宋朝问题的本质。本质在哪里？本质就在吏治的问题，他希望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农官节省开支为他的着手点，所以他试图以精简机构削减经费来为他的改革开路。他觉得要扭转积贫积弱，不是先弄钱，而是先要振奋精神，是要先整顿吏治，是要先振奋官场。
2: 胸怀天下的王安石将会如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初入仕途的他又是如何造福一方的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13集《安石变法》，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